关键词答案。近日澎湃新闻报道的基业毒所退休干警获得2亿物流园的80%股份的案件引发舆论关注，说某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的退休民警黄某新现年61岁，在职期间就长袖善舞。按与其合作的商人杨冠军的说法，黄某新依托当地人脉打通关系，顺利推动地块先租后买，落地估值高达2亿元的物流园项目。杨冠军还说，双方为了压低中小投资人的收购价格，共同倒签了一份股权代持协议，用于对外应付投资人的虚假材料。不料弄巧成拙，黄某新拿着这份代持协议告到法院，主张确认80%的股权。一审、二审法院虽然认定黄某新没有提供其出资的证据，但仍然认为代持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愿的表达，确认了这名退休干警对物流园区的控股权。此外，杨冠军实名提交的80余页的手写账本，记录了黄某新用于公关、宴请等开销约800万。但是800万元用在了谁的身上，有没有涉及行贿犯罪，这一线索至今尚未得到完整的调查回应。公职人员啊，包括人民警察，不得违规经商，这是法律与纪律的刚性红线。而当地的两级法院却将这份为了规避公职人员经商禁令而订立的代持协议作为普通的商事纠纷来处理，最终支持了确权。这相当于为公职人员作为影子股东的操作提供了民事判决的背书，洗白了灰色收入。中央纪委三令五申要破除当官发财两头占的非分之想。一名普通退休戒毒所民警何以掌控价值2亿元的物流园区呢？这桩案件背后盘根错节的政商纠葛、违规经营的谜团，理应给公众一个清清楚楚的答案。下一个关键词：控烟。10米一家烟草店是否合适呢？日前，有自称是持证烟草零售经营商户的网友通过问政四川反映，成都市锦江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征求意见稿，拟将二级网格零售点的间距下调至10米，政策变动过于频繁，调整幅度过大，引发了热议。媒体借此梳理发现，浙江杭州、黑龙江、云南、山西等地都通过修改烟草制品零售点的布局管理规范的方式，大幅度下调烟草制品零售点的间距标准，零售点间距普遍遭遇腰斩。什么意思呢？它这个零售点的设置啊，那是有相关的这个规定的啊，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啊。你比如说建个50米才允许有一个烟草制品的零售点，现在呢就这个间距下调了啊。你像这个说成都锦江区这个啊，打算把这个卖烟草的啊，这个小店这个之间的距离缩短到10米啊，就也就是说，可以每隔10米就有一个卖烟的这个小零售店。南方都市报认为，烟越来越容易买到，对于控烟而言，恐怕不是福音啊。我个人认为呢，像这个持证的烟草零售经营商户这个网友，他通过问政四川反映这个事儿，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规定啊，这个拟定这个网格零售点的间距下调到10米，也就他的个竞争越来越激烈，他的生意不好做了。他首先是出于这个目的啊。烟草零售网点的越来越稠密，不光事关零售业者的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它对于国家的控烟目标实现、健康中国的建设究竟是怎样一个作用力，同样需要详尽的科学论证和更彻底的信息公开。下一关键词：黑产。据央视报道，记者发现一类特殊挂靠参保业务，这个参保人只承担缴费的个人部分，单位部分由建筑企业承担，每月仅需几百元，同样不需要到岗上班，就可以享受养老等社保待遇。记者前往华东地区静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解释，因为参与工程投标需要提供相应的资质和技工证，以此来证明不是空壳公司，但是建筑企业不愿意承担正式员工的工资及人力开支，就委托中介批量招人代办技工证，把人员登记为非全日制员工，用来补齐资质，并不真实参与自己的工作，也从来没有发放工资。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从一位跨靠参保人身上每月能赚取50元。

的利润，按一两千个挂靠参保人数来计算，长期累计下来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而且这类挂靠人员只在办资质招投标的短期阶段内使用，到期之后就流转到其他的合作建筑企业。这种短期空挂跨企业流转的模式严重破坏招投标市场秩序。哎呀，干什么的都有啊，这个社会纷繁复杂，真是靠什么来赚钱的都有。我看媒体在报道这件事儿的时候说的是灰产，比如有一些有技工证的，就是不断的转换这个挂靠的单位啊，这属于是明显的违反相关规定的，这应该算是黑产了。企业用这个技工证来补齐资质，实际上他没有这么多技工，对吧？技工呢用这个挂靠的方式，然后呢来这个赚这个钱，这种黑产对整个的市场秩序和劳动用工的破坏极大，必须打掉。下一个，防火墙。看到标注为绵羊绒，不少消费者会误以为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羊绒，实际上真正的羊绒特指是山羊绒，不少业内经营者把绵羊绒甚至化纤原料统统冠称为是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专家介绍，检测结果显示，电子显微镜下粗细不同的所谓绵羊绒在鳞片结构上与羊毛高度相似，这充分证明绵羊绒本质上就是毛而不是绒，它不过是直径更细的绵羊毛。专家介绍，目前山羊原绒经过分梳之后，市场价格每公斤在600到800元之间，而分梳之后的绵羊毛市场价格每公斤40到60元，两者的原料价差高达10倍以上。部分利益相关方为了谋取暴利，强行制造绵羊绒的概念，将普通羊毛包装成高端的绒类商品，混淆概念，误导消费者。我在节目当中屡次的说，哪一行都有水深的地方，咱都不知道。你看，生产一个羊绒制品，你就发现这里的门道了吧？一个绵羊绒，一个山羊绒，实际上绵羊绒不是羊绒，是那种羊毛，绵羊毛。就凭着这概念，就把消费者给玩弄于股掌。作为消费者是很难分清这种专业概念的，除了加强宣传之外，更需要平台和监管部门替消费者建立一道防火墙。啊，拿着这个什么所谓的绵羊毛冒充羊绒，或者在这鱼目混珠的，其实就应该把这样的商家或者企业给他打掉，不让他存活，市场就干净一点儿。下一个课题。近日，武汉市江夏区某医院发生一起未经家属同意转移患者遗体的事件，引发了争议。医院回应说，依据相关的条例，院内逝者的遗体应该及时移送太平间或指定场所，家属将遗体滞留 ICU 长达10小时，影响正常的诊疗秩序，医院在公安配合下依规处置。家属则认为医院未征得同意便拖走遗体，双方因此发生冲突，目前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官方尚未通报。医院作为特殊的公共场所，它拥有的规则意义本来就是守护生命与尊严。医院按照规定转移遗体，现场处置方式是否妥当，沟通是否充分，都值得复盘。家属的维权诉求也应该通过专业的调查、鉴定、调解等正规的渠道和方式来理性的厘清。对错应该有答案，如何在争议状态之下找到既不扰乱医疗秩序又尊重逝者尊严与家属情感的合情合理的方案，是值得医患双方共同思考的课题。下一个关键词，众包。入行已经12年的外卖骑手王福民今年1月在送餐途中摔倒，确诊颅内血肿，术后记忆力衰退，部分劳动能力就此失去。他熟悉这片区域的每一个路口，却跑不出维权路上的一道无形的关卡，那就是谁才是他的老板，他该找哪家企业来主张权利。从2024年9月到出事，王福民的工资流水平均2个月换一个发薪主体，前后涉及7-8家注册在不同省份的小企业。外卖骑手这个职业是城市生活高速运转的毛细血管，城市是离不开他们的，法治也不该让他们在摔倒之后再去独自面对一场漫长的寻找，寻找那个不该被找不到的老板。众包平台更不能把自己的责任给包没了。

下一个关键词，服务费。日前，广东佛山的吴先生因为生意资金有缺口，找了一家助贷公司，本来想借钱救急，却先后两次掉进圈套。他贷款105万，被收走了近23万元的服务费，最终生意破产，多位亲人也背上了巨债，征信受损。今年6月，红星新闻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卧底广州一家助贷机构，发现该公司掌握超过10万条来源不明的公民信息，电销人员冒充银行工作人员拉客，内部还有专人扮演风控高管、信贷经理，服务费最高可达20%。贷款本来是为了解燃眉之急的，不该成为拖垮一个家庭的开始。吴先生付出的23万元的服务费，买来的不是帮助，而是一堂代价惨重的课。这样的课不该再让更多的普通人去上、去遇到。下一个关键词：谅解书。近日，人民法院的案例库公布的一则故意伤害案引发广泛关注。这是发生在安徽省阜阳的一起案件。岳某坤长期对妻子刘某霞实施家暴，曾因此被公安机关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2022年3月，他因为无端怀疑妻子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连续2晚对妻子实施殴打，造成妻子刘某霞19根肋骨骨折、颅脑损伤，最终导致死亡。案发后，直至1审、2审庭审期间，岳某坤都拒不认罪悔罪。案件审理期间，两人的子女还出具了谅解书，但法院最终认为，仅凭据被害人具有被害人与被告人近亲属双重身份的子女谅解，不足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所以依法判处了岳某坤死刑，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死刑。这两个子女啊，所处的位置是极其敏感，也是极其纠结的。他们既是施暴者的子女，也是被害者的子女啊，这是两口子嘛，是吧？丈夫这个家庭暴力把妻子打死了，孩子呢对爸爸又出具了谅解书，所以他们的身份是很纠结的。人民法院案例库用一份生效判决划出了一条边界，就是对家暴致死案件的量刑需要综合考量案件起因、犯罪手段、危害后果以及认罪悔罪表现等全部情节。近亲属的谅解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是绝非决定性因素。一纸谅解书未能改变最终判决，这也警示，在家暴致死极端案件中，司法的判断不会止步于一份谅解文书。下一个关键词：造谣。近日，江西赣州信丰县一家锅盔店啊，因为一张回趟公安10天后见的歇业公告，被一些网友解读为是店主遭拘留而引发关注。对此，该店主表示，自己只是回湖北公安县老家给孩子过周岁，希望发布视频的网友公开澄清并道歉。更让人无奈的是，造谣的博主事后竟然以只是开玩笑、纯属调侃为由辩解，毫无歉意与愧疚之心。那就锅盔店把这个卷帘门拉下来了，上面贴张纸，回趟公安10天后见啊。这湖北有一个公安县，人家回老家是给孩子过这个周岁生日去了，没想到有一个网友就把这一幕拍下来了，把人店上这个拍下来了，说店主被关了啊，被公安抓了10天，怎么怎么样的，那是给人造这个谣。人家回来发现了，让他把这个视频撤了并公开道歉，他说开玩笑的。宽容误会不等于纵容造谣，网络自由更不等于肆意妄为，流量从来不是造谣的保护伞，玩笑也不能成为伤人的借口。借着屏幕的每一次发言、每一次传播，都应该守住底线，尊重事实，心怀善意，摒弃恶意揣测，拒绝跟风造谣。同时要知道，你每一次在这个网络上的说话、你的言行，包括发的视频，那都是这个对面对这个公共场合这个做的所有的这个表态，那都是要负相关的法律责任的。下一个关键词：息事宁人。浙江温州的龙先生向媒体反映说，他为两名正在读高中的女儿打了一辆顺风车，不料车辆行驶途中，两个孩子被司机直接赶下车。龙先生对此十分气愤。事发于9月12号，身在外地的龙先生在某顺风车平台下单预约拼车送两个女�儿回家，订单费用27.8块。下单之后，他还提前打电话。

0: 发给司机确认行程，司机告知要顺路去动车站再接一名乘客，龙先生表示同意。当天16:40，两个女孩顺利上车。17天左右，龙先生打电话询问孩子的行程，孩子告诉他车上已经坐满了，空间有点拥挤。龙先生这才了解到，原本约定只额外搭载一名乘客，实际上搭载了两名，整车一共5个人。于是龙先生立刻联系司机沟通此事。我说你要跟我打招呼，拼一个人没关系，但是你坐满了，另外一个是谁也有安全隐患呢。司机却回复说，你说的不合理，顺风车的就是这样的，不坐就滚下去。随后司机将车辆停靠在动车站附近的路边，把两名女孩赶下了车。我看龙先生说，这个事后他向平台投诉了这个司机，平台只是退还了车费，但是涉事司机的账号依旧可以接单，平台当时仅对司机做降分处理，并没有封号。平台这个处理结果啊，更像是在和稀泥似的息事宁人。下一个关键词，教练下课。在9月20日下午结束的爱之名古亚运会铜牌争夺战中，中国男篮以9分之差输给了伊朗队，无缘奖牌。这是中国男篮亚运会历史上第二差的战绩。赛后，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在复盘中国男篮亚运会征途时表示，球队小组赛表现还不错，半决赛铜牌争夺战中做得不好。第一点，我感觉亚运会阵容年轻球员偏多，打大赛承受压力的经验有差距。第二，打关键比赛稳定发挥做得不好，这是输球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在中国男篮半决赛大比分负于日本队之后，关于郭士强的执教就曾经引发热议，郭士强下课这一词条冲上了微博热搜。值得一提的是，郭士强上一次离开中国男篮的帅位，正是在球队不敌伊朗队之后。看了这两场比赛的人就知道，中国男篮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教练下课就能解决的，打得毫无血性啊。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呀，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清晰透亮，眼睛更舒服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在四川乐山五通桥区二码头小学，关于护学岗的排班问题引发了关注。据封面新闻报道，有家长在这个问政四川这个平台上反映，护学岗与日常工作冲突，给双职工家庭带来现实困难。有人呢请爷爷奶奶去顶岗去，也有人出钱请人带岗等等。 9月17号，五通桥区教育局回复说，教育部门没有规定家长必须参加护学啊，站这个护学岗。教育局已经督促该校立即整改，取消强制排班，改为自愿报名，杜绝高龄老人顶岗、有偿代岗等现象。而9月18号，媒体记者走访发现，仍然有高龄老人顶岗现象存在。当天四位护学岗的人员全都是孩子的爷爷奶奶，最大的一位67了。设置护学岗的初衷当然没有错啊！上下学高峰，校门口的车流人流交织，确实需要有人疏导，学校、交警、家长共同补位，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初衷是好的。但是初衷再好，也架不住执行层面的层层变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愿辅导异化成了强制排班啊！不参加还得专门向班主任说明，就自愿辅助参加这助学岗，说是自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学校都给你排好班了，这护学岗就被排成了家长的作业了。双职工家庭，那个这个两口子都上班走不开，请假站岗，那你得扣工资啊，那影响绩效啊。那你不请假去站岗，那个学校他又给你排班了，你怎么办？又不敢得罪学校，只能让家里的老人顶上去，甚至是花钱找人代岗，这护学就成了形式留痕。67岁的老人已经到了该被别人照顾的这个年龄了，如今却要站在校门口维持秩序。你想，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后果可想而知。他67岁，他能应付什么突发情况？所以这不仅是对老人自身安全的漠视，也让校园防护的真实效能大打折扣。当执勤沦为签到拍照的形式主义，甚至催生出明码标价的有偿代岗的这个灰色交易的时候，就该反思了。所谓的家校共育，究竟是在分担责任呢，还是在转嫁风险？你假如说在这个高龄的这个长辈站护学岗的这个情况之下，有这个突发事件，这个长辈反应不及时，造成了孩子的这个伤亡，那该谁来负责？其实规则层面早就画出了红线了，相关部门有明确的要求，家长志愿者属于是群防群治力量，严禁以班级学号排序来组织家长轮值护学岗。这就是自愿参与和统一排班之间看起来只差一种组织方式，实际上是隔着一条重要的边界，前者建立在个人时间和意愿之上，后者却很容易把公共协作变成每一个家庭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说起来，建立这个护学岗是好事儿啊，相关的这个规定啊，也是鼓励学校们建立护学岗，家校共育嘛。但是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自愿。你可以号召是吧？可以提倡是吧？可以这个向家长发倡议书，倡议大家为孩子的这个安全是吧？为家校共育做出贡献啊，积极来参加护学岗。谁愿意参加的，我向我这儿报名，我给大家排班，这不就完了吗？啊，完全自愿就行了。但是呢，现在不是了。按照这个学号是吧，啪啪啪啪把家长都排上班了，家长也不敢说不去呀、啊、是吧，别的家长也没几个人说不去，我偏偏我站出来说不去，那我这不成了出头鸟了吗？干脆那就是请家里老人去吧，反正我们两口子上班去不了，要不是花钱请人是吧，你站一次护学岗我给你个180块钱的，就这个。可是不是说每一个家庭每次护学岗的时候都是那个掏出这180块钱来都不心疼的。所以解决这类争议也不能简单的从家长站岗切换成老师站岗。今年已经有多地在取消或者暂停家长护学之后，出现了老师承担更多的安保工作的讨论，这就把任务从一个群体转给了另一个群体，从一个不该为此事负责的群体转给了另一个不该为此事负责的群体，这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来分担压力。校园周边啊，本来就是一个需要公安、学校、街道、社区以及志愿者共同参与的治理问题。关键在于你要把各方的责任给划分清楚，而不是哪儿缺人就向哪儿摊派，也不管摊派的是谁，也不管人家本职工作是谁。家长忙，那我不管，我学校就让家长护学岗。现在不让那个，说是让家长自愿了，那我就要求老师们去护学岗去。老师们辛苦一天了，对吧？把孩子们送走，出校门了，那还不行。老师还得轮着班站着护学岗，老师也是人，也要生活呀。而且站护学岗这个事不应该是由老师承担的吧？是吧？那应该学校是吧？花钱雇佣其他的力量来承担的呀。 所以当地教育部门要求取消这个家长强制排班啊，这是纠偏的第一步。

0: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2: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金狮国际酒店3楼，
2: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0: 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双节将至，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有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都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啊，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说到古井呢，懂酒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中国的老八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从1963年开始，连续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蝉联金奖，4次夺魁，这才有了响当当的四连冠的称号，也被世人誉为是酒中牡丹。这款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度数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福利，500毫升一瓶的，6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非常的实惠啊！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阳澄湖大闸蟹礼券，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这个1588型礼券，3两半的公蟹5只，加上2两半的母蟹5只，10只，这是一份。中国人团圆讲究个圆满，10只也代表着十全十美嘛。一张这样的蟹卡是339，第二张是半价，2张蟹卡一共是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508.5块，合计每张蟹卡才254.25块，非常的划算。另外还有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等到9月底开湖的时候，您可以第一时间兑换蟹卡，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5张以上蟹卡还可以给您走95折的团购价。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后，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发员工福利，拿着更方便，送的也体面。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乾隆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前不久啊，就是九月初吧，有一个事儿在网上引发了热议，说福建南平某小区的居民张先生向媒体反映，说自己花钱买的小区这个地下人防车库这个车位，20年使用权，已经停放新能源汽车近2年了，但是前不久小区发布了一个禁止新能源汽车驶入地下车库的通知。这就让他陷入了买了车位却不能停车的困境。张先生说，这个通知啊是来源于小区业主委员会的。通知上说，为了保障本小区业主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物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经全体业主表决，禁止新能源汽车进入地下车库及禁止在地库安装充电桩的决定已获通过。参与表决的659户，同意这个决定的是615户。通知明确写道，要求物业在车库入口设置禁行标志，做好车辆引导管理，禁止电动汽车驶入地下车库，禁止在地下车库安装充电桩及充电设施，并在收到通知10日内将车库现有的新能源汽车开走。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车位上，那不能停这个新能源车了。自己买的车位却不能停自己的车，这个事儿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上了热搜。而媒体记者最近又到这个小区进行了采访，说是这个小区的这个禁停。

0: 令已经被当地的相关部门紧急喊停了啊。也就是说他这个法律依据上来讲，那他都这个缺乏法律依据。另据记者调查，这个小区是老旧小区，地库消防配套设施不足，改造资金也难以筹措。那这个小区业主委员会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呢？说是今年四月，在他这个小区附近另一个小区的地下车库发生过一起因为新能源汽车自燃而引发的大火。正是这场大火让这个小区的业主开始集体焦虑了，促使他们集体投票，对停放在地下车库的新能源汽车发起了禁停行动。有一种暴力啊，叫做群体非正义暴力啊，也就是说多数人或者群体凭借着数量、组织或者舆论优势，对特定个体或者少数群体实施的不公正侵害，通常表现为是以多欺少的集体施暴。而且呢，这种群体非正义暴力有一个特点，就是往往打着正义啊、道德呀、大家的利益这样的旗号，以道德绑架的名义实施暴力。啊，你看这个小区发生的事情，就是典型的群体非正义暴力。这个油车车主和没有车的车这个业主呢居多，但因为担心这个新能源车自燃，他们就倚仗人多的优势，用投票这种看起来民主的方式，非法剥夺少数业主的合法权益。他们就是觉着我们人多，我们投票决定，这就是正确的。这其实是一种仗势欺人的变种啊，这是一种很隐蔽性很强、很危险的社会心理。那如果这种逻辑被认可的话，那如果新能源车车主居多的话，那是不是也可以找个由头，比如说油车有污染是吧，然后禁止油车车主进入地下车库停车呢，对吧？而且你说啊，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是吧，还有根据什么物业管理条例，你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和物业管理条例，你就是小区的一些业务是吧，事务可以由大家投票决定。但是你由投票决定是可以，你有一个这个前提，就是你要在合法的前提下，你投票决定是要这个剥夺人家的合法权利啊，对吧？你剥夺人家这个顺利的停在车位上的这个合法权利，那你这个决定就是不合法的。刚才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说那种心理隐蔽性很强呢？600多户投票的居民啊，659户，然后呢615户赞成，这些投赞成票的居民，他们的焦虑当然也是正当的，对吧？但是其他新能源车主的权益也是正当的、合法的呀。就你们这些这个投赞成票的居民的焦虑是应该被看见、被重视、应该被解决的。但是你可以用增加和改善消防设施的方法来解决，你不能以牺牲其他少数业主的法定正当权益来解决。啊，你说啊，这是公共利益，然后呢，你们就必须要做出牺牲，这是不对的。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每个人的正当权益都应该被尊重，都不能被随意的牺牲。7月28号晚上8点，宁波市北仑区的一个街道的一个夜市上发生了一起夫妻两人连续用西瓜、葡萄砸水果摊主事件。啊，这个事儿当时我们也说过。9月19号，摊主的父亲孟师傅告诉媒体记者，在警方调解之下，对方最终拿出了6万多块钱作为摊主小孟受伤住院治疗的医药费、水果损失费、误工费及精神损失费等各方面的赔偿。这事儿是这样的，事发日宁波啊，一名男子在人家瓜摊上挑瓜的时候，这个岁数比较大了啊，这个老人用人指甲使劲掐人家瓜皮，这个摊主小孟就说你轻点儿去，你别把瓜给掐坏了。然后挑瓜这个老年男子当场就翻脸，跟那个摊主吵起来了。挑瓜那个男子他女儿那范某玲给赶来了，掏出手机给她丈夫杨某日打了电话。几分钟之后，这个女婿杨某日到达现场，径直走到摊位前面，抱起一个西瓜就砸向了坐在小板凳上的摊主小孟的脑袋。视频显示30秒，10多个西瓜全都砸在摊主小孟的脑袋上，西瓜在小孟头顶炸开，瓜瓤和汁水溅得全身都湿了，地上全是破碎的西瓜。小孟全程没有还手，也没站起来啊！那个女子范某玲还抓起摊位上的葡萄往小孟脸上砸。这一幕被人拍下来发到网上了，然后网友群情激愤，呼吁当地依法严惩。后据当地警方通报，依法对杨某日、范某玲行政拘留并罚款。 这事儿就这么完了吗？显然没有，警方也只是行政处罚，肇事者对小妹还应该进行民事赔偿。这不一个多月之后，对方赔了6万多，事情算是得到圆满解决。这两口子终于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代价。如果要是没有这个调解，那如果要没有这个赔偿，甚至我看有网友分析说，这网友是一个律师啊，分析说这两口子可能吃上刑事责任的官司啊，寻衅滋事、暴力殴打他人，是吧，使用工具等等，那可能要负刑事责任的，毁坏他人财物，多项罪名啊。说起来挑瓜有挑瓜的规矩啊，我以前到这个菜市场买菜，是吧，有些摊主就苦恼啊，你跟他一说的时候，你我去买茄子，一拿茄子，哎呦，这儿的掐了一块，那儿掐了一块，那摊主在那儿也很无奈，说你看有的人那个买这茄子，为了看看茄子嫩不嫩，上来拿指甲嘎巴嘎巴的掐，掐的上头都是这个月牙形的指甲印子，你看这个，那让人摊主很苦恼，人摊主当然烦了，你掐坏了人家不好卖了。挑瓜有挑瓜的规矩，解决纠纷也有解决纠纷合理合情的方式，试图用暴力解决问题只会让事件更复杂化，自己也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斗狠一时爽，事后呢，不少网友认为这个小妹儿这个摊主啊应该还手，是吧，不应该坐着承受暴力，是吧，你现在你还是年轻，你能承受往你脑袋上砸了什么十几二十几个西瓜，那要岁数大点呢，或者你干脆你年轻你也承受不住呢，对不对，那西瓜一个就十好几斤重，你承受得了吗，是吧，一旦砸出事来呢，你应该正当防卫了。那从法律角度来说，这个小妹儿有权利进行正当防卫，制止对方的不法侵害。不知道这小妹儿没有选择正当防卫的原因，或许她有自己的考虑。需要强调的是，不能说这个摊主窝囊，毕竟事发街头，不少群众当场报警，还有人拦住夫妻二人不许离开，这正气已然压倒了邪气，他们夫妻二人跑不了，必然会为自己的冲动和暴力行为买单。这么一看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都会打洞，这一家里边老人是这样，你看那闺女女婿也好不到哪儿去吧。当然了，正当防卫不仅要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勇气，还要具备理性克制、依法维权的智慧。实际上普通人还是不太好把握这两者的边界，如果小孟也是一时冲动，是吧，事件可能一发不可收拾，但正当防卫这个激情上来之后，如果没把握好尺度呢，制止不法侵害、行使正当防卫权利是公民的法定权利，但是也要避免演变成以暴制暴、以牙还牙的这个暴力宣泄。这两口子不仅被行政罚款，而且赔了人6万多，说明还击不在一时，最终有法律制度在兜底，让不法者受到惩戒。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刚有听众问啊，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呢？当然可以，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50岁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还有听众问啊，为啥好视力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 您贴上的感觉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眼睛特别舒服。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5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夜幕下的珠海，31岁的女医生刘子涵脱下白大褂，换上骑手服，骑着电动车穿梭在街头。据《扬子晚报》报道，7个月前，刘子涵还是3甲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博士后，如今她送外卖、做驻唱，用以前是精神科医生，现在是女骑手，但都是我来诠释的对生活的重新定义。面对医学博士送外卖是否浪费的质疑，她的回答很实在。说这些不是固定职业，只是离开既定轨道之后，想看看生活还有多少种可能。刘子涵的选择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当然也是个例。从这个著名的中学复读，到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读本科，再到澳门大学读博士，然后再到3甲医院的工作，他走过的路是典型的优绩主义，就是不断的追求外界期待的完美。但长期高压下的精神内耗让他意识到，博士学位能带来体面，却未必能带来适合的生活。他渴望自由支配时间，渴望从具体劳动中获得踏实的回报，而不是被别人会因为学历高看我的这个标签绑架。那这种转变并不是对医生这个职业的否定，而是对成功的重新理解。在医院的时候，他喜欢与患者抛开身份标签交流，却难以摆脱循规蹈矩的工作节奏。送外卖的时候，骑车取餐送达的每一个小目标，说是都让他感受到及时的满足感。那驻唱的时候呢，街头的歌声与陌生人的善意，让他体会到人与人之间更直接的关心与支持。在一个古镇，他与骑手、摊主、咖啡店老板成了朋友，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乐观、韧劲和松弛感。这些正是他过去在优绩主义赛道上所没有的。当然了，肯定有人会担心他这是学历浪费，但是刘子涵的经历恰恰说明，学历是底气，不是枷锁。他没有放弃专业，而是通过零散咨询帮助同样困惑的医学生。他没有逃避生活，而是用送外卖、驻唱的方式，在平凡劳动中重建内心的秩序。正像刘子涵所说的，生命是美好的，宇宙是安全的，当你是快乐的，你就走在正确的路上了。快乐不是躺平，而是在认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之后，有勇气选择与之匹配的生活方式。现实当中，像刘子涵这样的高学历者并不少见，有博士生为了缓解科研压力去送外卖，有医生下班之后做骑手，有人辞职开民宿做自媒体。这些选择背后是对职业无高低贵贱的践行，更是对快乐工作的追求。对，不必用这个什么应该不应该去定义或者是考量别人的人生，更不必用浪费去评判他人的选择。毕竟能让自己安心，让内心充实的工作就是最好的工作。我看有网友说，他想当医生还是可以继续当的呀，人家只是换个环境调节一下自己吧。还有网友说，千万别随便学他啊，他只是在体验他人生的下限，但是他的下限很可能就是你的上限。还有网友说，他无论是驻唱还是送外卖，都有人跟着拍视频或者开着直播，这明显是想当网红的节奏啊。我想说的是，这个精神科的医生啊，博士，他这个选择，我个人认为也就是短期内的一个个人的选择，长期这样做下去的话，可能不是他的一个职业的选择，职业的最终目标的一个选择。其实类似的选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有些人是主动选择，有人是被迫选择，有人长期的，有人是短期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尊重啊， 不必对他的选择指指点点，当然也不建议轻易的就去模仿。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济广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3: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3: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6: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7: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6: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7: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6: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7: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6: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7: 热线永远在线。
6: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7: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到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金秋九月，硕果飘香，燕赵大地即将迎来属于亿万农民的节日。我们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脚步越来越近。那今年我省的丰收节有哪些新的亮点、新的举措？秋收秋种正当时，田间地头的技术要领您掌握了吗？畜牧业发展势头如何呢？百姓的肉蛋奶保障的怎么样呢？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以及河北省畜牧总站的专家，带您来全景解码河北三农工作的新答卷。那其实说到丰收，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幅画面，会是金黄色的麦浪，是火红的辣椒，也是乡亲们脸上洋溢的笑容。从2018年设定以来呢，中国农民丰收节已经是走过了8个年头了。今年的丰收节呢，咱们河北省将主场设在了保定涞源，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那么这个新局新在哪里？主场活动又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呢？首先的时间啊，我们先来请出到的是咱们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杜玉杜站长，为我们来详细解读一下。那杜站长，您先跟我们瞬间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杜站长的到来啊。我们说中国农民丰收节呢，从2018年设立以来呢，咱们河北已经成功举办了8届了，办这个丰收节的经验也是越来越成熟和丰富了。那么首先呢，想请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我省丰收节的总体方案是怎么安排的，有哪些新的亮点，杜站长。
1: 好的，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呢，从2018年起啊，将每年的这个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习近平总书记呢，已经连续8年向全国的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这些年来啊，每到丰收节当天，农业农村部呢都会组织国家级的这个庆祝活动，各省呢也会同期举办各类庆祝活动。我们省的丰收节呢也举办了8届，经验呢也是越来越丰富。今年呢，我们省的这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啊，是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秉承啊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活动时间呢，从8月中旬持续到10月底，在全省构建主场引领、专项支撑、各地联动的活动格局。其中啊，主场的活动呢，于9月23日在保定市的涞源县举办，省农业农村厅牵头开展成果展示、金秋消费季、直播带货、技能大赛呢等15项这个重点的活动。省直相关部门呢，也结合职能开展这个职业农民培育、非遗展演、义诊服务、体育赛事呢等配套的活动。各市县呀，也要结合本地的这个产业特色，开展这个彩椒大会、甘薯产业大会、农特大集等各具特色的这个庆丰收活动。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啊，集中展示三农发展的成就，宣传呢强农惠农的政策，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啊城乡消费。
0: 那么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感觉今年的活动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刚才您特别提到了咱们主场的活动呢，是设在了保定市的涞源县的涞源湖广场啊，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会非常非常期待能够去现场感受一下。那杜站，您再给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活动的主场活动现场设置了哪些功能区，有哪些特别值得大家期待的亮点吧，杜站。
1: 好的，这次主场的活动啊，采取的是4+3+2+1的这个架构，设置了呢服务三农活动区、农产品大集区、农文旅融合互动区、乡村振兴成果展区这么4个大的主题功能分区。同时啊，联动涞源县的刘家庄村文化艺术节、义县的好物嘉年华、涿州的蛋产业嘉年华这3大分会场， 推行啊线下实景庆丰收、线上直播赶大集的这个双线模式。农民庆丰收的巡游啊，将贯穿活动的全程。这次活动啊，把惠农服务、农产品展销、农文旅体验、乡村振兴成果展示呢集于一体，有这么三大特色的亮点。第一个亮点就是农民唱主角，彰显乡村振兴的风貌。这次活动啊，融合了民俗非遗、群众竞技、红色文化等元素，旨在丰富啊乡村精神文化生活，立体呈现燕赵大地的乡村振兴精神风貌。其中啊，农文旅融合互动区设置了这个非遗工坊市集、趣味民俗互动、农民歌会、农事趣味运动会等这个大众化的参与项目，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乡土趣味赛事呢火热开展，让普通的这个农民登台参与，亲身感受节日的欢乐，充满了这个浓浓的乡土烟火气。乡村振兴成果展区呢，依托图文展板、视频影像、典型宣讲，系统展示我们河北保障粮食安全、推进河北乡村建设、强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等方面的实践成效，讲好啊基层干部、种养能手、返乡创业者和新农人的实干故事。此外呢，还有来源少年群体演绎红色的题材文艺节目，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呢乡土红色底蕴。贯穿全场的这个农民庆丰收巡游啊，联动飞狐锣鼓、牛栏秧歌剧等本土的这个非遗动态表演，充分展现我们省新时代农民勤劳实干、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第二个亮点呢，是为民办实事、夯实丰收的惠民成效。这次活动呢，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打造了一站式的惠农服务平台，由多部门协同下沉基层开展服务，结合产业发展的需求，我们开设了这个农民主播实训，培育本土的电商人才，针对生产方面的痛点开展了农技专家问诊，为大家破解养殖技术的难题。面向民生的需求，我们开展这个中西医义诊、免费健康体检等活动，普及乡村的健康知识。围绕农村金融的痛点呢，我们提供这个农业保险咨询、金融反诈科普等服务，切实缓解农户啊融资难、风险保障不足等现实问题。同时我们还有这个本地景区免票这些优惠政策，叠加这个多元的消费惠民举措，为的就是有效的激活咱们城乡的消费市场，让广大农民群众啊共享丰收发展的成果。第三个亮点呢，是产销对接，擦亮河北农业的品牌。这次丰收节呀，跳出了传统展会布展的模式，打造了河北优质农产品大集区，以口碑化、场景化展示助力河北优质农产品破壁出圈。现场呢，设置了四大板块，一是河北农品好评榜，联动这个实景体验展区，依托市场的这个真实消费反馈，直观展现我们河北农产品市场的口碑，实现呢品质可感、风味可见。第二个呢，是头雁的项目展区，汇集了我们乡村产业带头人的各类优质农产品。第三呢，是保定晒家宝丰收集市舌尖上的来源专区，将集中展示呢县域特色物产，助推县域特色产业发展。线上呢，还构建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的百县丰收大联播直播矩阵，打造呢丰收直播间，发挥这个媒体公益助农团的这个公信力优势，依托直播电商，打通田间到餐桌的供需链路，为河北农产品啊拓宽销售渠道。主舞台的那个开场歌舞呢，融合了咱们当地的这个非遗民俗，为丰收节呢烘托这个丰收氛围。五位基层农民呢，将为大家分享种粮生产、特色产业创业、 电商助农、基层治理等方面的这个实践故事。马兰花儿童合唱团呢，将唱响这个马兰童谣，为我们诉说老区的振兴变迁。本土的这个群众艺术节目《红色情景》的舞蹈呢，还将轮番上演，礼赞农民群众的耕耘奋斗，为我们奏响啊乡村振兴的昂扬乐章。本届丰收节呢，以品牌赋能拓展市场，以文化赋能涵养乡风，以服务赋能产业提升，将进一步凝聚全社会重农、爱农、兴农的强大合力，为我们河北啊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澎湃的动力。
0: 嗯，刚听杜湛介绍这么多的亮点，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期待。如此精彩的丰收的盛会啊，我想肯定也是离不开全方位全角度的宣传报道的。那么今年丰收节在宣传推广方面咱们做了哪些部署，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朋友

0: 友啊，来了解到咱们河北省的丰收节，来参与到咱们这次的丰收节当中呢，杜湛。
1: 嗯，好的，今年这个丰收节的宣传推广啊，我们主要有这么三个维度。一呢是提前的预热造势，组织啊媒体围绕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省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点主题，宣传我省三农领域的这个典型经验与发展成就，为丰收节呢营造这个氛围。二呢是主流媒体联动，联合新华社河北分社、人民日报河北分社、河北日报、河北广播电视台、长城新媒体等平台，赴基层啊拍摄专题片，全景展现各地的特色产业与乡村振兴成果。第三呢是确保传播时效，综合运用文字、图片、视频、直播这些多种形式，依托短视频、社交平台等线上渠道呢，多视角地展现我们的丰收盛况，推广特色农产品，扩大这个节日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0: 嗯，那么可以说今年的宣传也是很立体化的，而且是全覆盖的啊。当然我们说这个丰收节是一个系统的一个工程，涉及到很多部门很多层级，具体的在这个任务分工包括责任落实方面是如何统筹安排的，我们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两位嘉宾接着聊。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最近好多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比如说石家庄的张阿姨，她说从早到晚眼睛干疼干疼的，连看个路都模糊发雾，孩子还说中秋带她出去旅游呢，结果眼睛这样哪儿都去不了。那您听我的，现在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大都能缓解，都说贴完啊就跟做了按摩似的，眼睛清晰透亮，感觉舒服多了，这眼睛好，心情好，每天的精神状态啊那都不一样。为了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还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第三重额外还送一台腰酸腿疼都能用的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最后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刚刚我们说到了今年咱们河北省农民丰收节的宣传，整个是非常立体全覆盖的，因为它涉及到了多个部门多个层级。那么在具体的任务分工包括责任落实方面，咱们是如何统筹安排的呢？我们请杜玉站长接着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杜站长
1: 好。为了搞好今年的这个丰收节活动啊，我们主要做了这个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呢，就是统筹组织，由省

0: 农业农村厅牵头对接上级部门，制定了全省还有主会场的这个活动方案，统筹活动的组织实施与总结反馈，并会同啊保定市农业农村局、涞源县人民政府共同负责主场活动的筹办与执行。同时啊，省直相关部门各市县区的农业农村局分别负责本领域、本辖区内的丰收节活动的组织实施。第二呢，就是宣传报道，由省委宣传部会同各级媒体单位统筹做好丰收节的全周期宣传报道工作。第三呢，就是安全保障，省市县三级协同做好呢整个流程的协调与服务保障。涞源县人民政府呢，具体负责主场的交通疏导、安全保卫和现场秩序的维护。
1: 嗯，看来分工是比较明确的，责任到位，所以呢，我们相信一定能够办好这一场丰收的盛会。那今年我们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啊。所以我有个问题，就是这里我们所说到的丰收开新局，这个新局具体它包括哪些内容？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主题向咱们全社会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督战。
0: 今年丰收节的主题啊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这里的这个新局啊，概括来说呢，就是在十五的开局之年，三农工作的新起点、新目标和新面貌。具体来讲呢，就是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啊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河北三农发展的新成就。我们希望啊通过这个主题向全社会传递一个鲜明的信号，丰收啊不只是粮食满仓，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实干呢也不只是口号，而是广大农民和三农工作者实实在在的行动。通过办节进一步宣传党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提振城乡消费，凝聚起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强大合力。
1: 嗯，听起来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特别值得期待。我们知道丰收节呢，它不是一天的活动，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啊。所以说今年咱们整个的这个活动啊，在时间上是怎么安排的？各个阶段都有哪些重点的任务呢？督战。
0: 丰收节的活动啊，组织实施阶段呢，为八月中旬到十月底。按照这个不搞千篇一律，要过紧日子和历届形式主义的这些要求，将组织各地啊以农民为主体，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十月上旬呢到十月底进入了全面总结阶段，会及时总结全省的这个活动开展情况，收集活动的总结图片和视频资料。
1: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宣传也是整个全周期的。其实我发现每年我们丰收节的宣传都会有不同的侧重点。那今年我们在这个宣传内容上最想向咱们社会传递哪些比较核心的信息呢？
0: 今年的这个丰收节啊，在宣传的上我们重点啊突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呢是突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集中宣传啊我们河北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河北乡村等方面的新进展。第二呢是突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围绕粮食安全、智慧农业、高品质蔬菜产业等，展示啊我们河北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第三呢就是突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宣传河北品牌农产品在京津市场的影响力和占有率，展现三地农业协同发展的新成果。第四呢，就是突出农民主体和农耕文化，通过线上宣传推介、直播带货、短视频这些形式，讲好燕赵乡村振兴故事，弘扬优秀的农耕文化，营造全社会啊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总之呢，就是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让丰收节啊成为展示三农向好的重要平台，促进城乡消费的重要载体，弘扬农耕文化的重要阵地。
1: 嗯，那么就做好今年的整个的秋收秋种的工作，咱们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有哪些工作的安排呢？
0: 为了做好今年的秋收秋种啊，我们主要安排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呢，就是加强技术指导，充分发挥好啊

0: 专家团队、农技骨干、基层农技员三支队伍的作用，分类指导农民，加强后期管理，抓住最后的窗口期，切实做好病虫害防治，促进秋粮作物灌浆，提高利重，确保产量形成。第二呢，是抓好秋粮的收获，坚持啊气象条件与作物成熟度相结合，及时掌握粮食作物生育进程和收获进度，抓好啊适时收获，充分的发挥啊农机的作用，扩大机收面积，强化机收减损，同时呢做好抽水泵、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物资的应急储备，确保秋粮啊颗粒归仓。第三呢，就是落实小麦播种面积，层层呢传导压力，保证冬小麦播种面积，指导农民呢适时播种，推广优良品种，提高播种的质量。
1: 介绍的也非常的具体，这是近期咱们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围绕秋收秋种的一些主要的工作。我们说丰收节的热闹背后呢，其实也真的是离不开咱们每一位农民朋友在田间地头的辛勤的付出。眼下呢也正是秋收秋种的一个关键的时节，比如说玉米什么时候收最好，冬小麦什么时间播种是最适宜的，如果说遇到连阴雨的天气又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杜站长继续为我们农民朋友来送上最实用的一份秋收秋种的技术锦囊啊。那么在送这份技术锦囊之前，我们先来进一小段广告。
2: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3: 欧米茄、朗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4: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3: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4: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3: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一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4: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二楼。
3: 沧州会场在金狮国际酒店三楼，
4: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欢迎大家的连续关注。今天节目当中我特别请到了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以及河北省畜牧总站的专家，我们来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年咱们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哪些亮点，包括田间地头的一些技术的要领，还有畜牧业的发展的情况。刚刚呢我们详细的来了解到了丰收节，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技术层面啊。我们常说的双碗技术它具体到底是指什么呢？尤其在秋收秋种这个时候，具体到我省应该如何来应用呢？我们继续来请杜瑜站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杜站
1: 好。

0: 能够优化作物生长周期，充分利用秋季的这个光热资源，提高产量与这个资源利用率，实现呢周年粮食增产的目的。具体到这个技术在我省的应用啊，就是在冀中南地区将玉米收获呀推迟至十月上旬，冬小麦播种呢推迟至十月中旬以后，由此呢达到促进玉米增产和防范小麦冬前旺长的目的。
1: 嗯，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双晚技术啊。那杜湛，今年咱们河北省的冬小麦适宜的播种期是什么时间呢？
0: 针对这个播期这个问题啊，我们站呀九月上旬组织了这个气象农业方面的专家，也共同对今年的这个情况进行了技术会商，结合多年的生产实践和气象部门的预报啊，对今年冬小麦的播期啊有一个初步的这个预测。从目前看呢，九月份的天气以晴好为主，光温条件呢略高于常年。具体适宜的播期啊，分别是以下这么几个条。一呢是邯郸邢台这些南部麦区，试播期呢在十月的13日至22日。第二呢就是石家庄、衡水、沧州等这个中部麦区，试播期呢在10月10日至10月18日。第三呢是在保定北部、廊坊、唐山这些北部麦区，试播期呢在10月3日至15日。同时呢，小麦的适宜播期啊，还要结合不同品种的特性。一般来说呢，在同一个区域内，对于冬性的品种要适当早播，半冬性的品种呢要适当晚播。
1: 嗯，也就是说品种不同，包括这个所处的麦区不同，它的试播期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
1: 嗯，那么咱们小麦的四试这样的一个播种技术的要点主要有哪些呢？
0: 通常我们讲的这个四试啊，指的是这个试期、试量、试伤、试深。第一个呢就是试期播种，指的是呢温度优先，要培育这个冬前的壮苗。它的技术核心呢是要依靠冬前的有效积温培育壮苗，防止旺长或者弱苗。第二呢就是试量播种，指的是呢播量适宜，培育合理的群体。它技术核心呢是根据播期品种的这个分裂能力和咱们这个整地的质量，确定基本苗的数量，以苗定籽，从而确定这个用种量。第三呢是试伤播种，指的是呢我们要足伤播种，力争呢一播全苗。这个技术核心啊是咱们这个0到20厘米这个耕层土壤的相对含水量、啊、要在70%到80%之间，土壤呢达到这个手握成团轻丢就散的这个适宜伤情的时候呢进行播种。第四呢是试深播种，指的是呢播种深度适宜，既不要呢播种过深影响出苗，也要避免啊深度不够出现掉根苗。这个技术核心呢是播深啊要控制在3到5厘米，这个黏比较黏的这些土壤呀要适当的浅播。
1: 那看来这些技术要点还需要咱们的农民朋友来适时的来把握一下啊。那杜湛，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好小麦的一个科学施肥呢？
0: 科学施肥这块呢，我们主要是按照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一个主要粮油作物推荐化肥用量试行这么一个标准，结合呢当地的地力水平，合理调控呢氮磷钾肥的用量，重点呢就是做好咱们这个氮肥的分次施用。在播种这个环节啊，我们还要根据土壤的这个肥力、品种特性以及这个品质的要求，确定基肥、锥肥的比例。对于我省种植的这个中强筋的小麦品种啊，可以适当的增加氮肥用量。具体来说呢，主要有这么三个要点。第一是对于水浇地的麦田，可以选择啊20:10:50。就是这个氮磷钾比例的或者相近配方的这个肥，具体用量呢，就是如果产量水平在600公斤每亩以上的呢，这个配方施肥的推荐用量呢在50到60公斤每亩，起深期呢到开花期结合灌水再追施尿素，大概18到20公斤左右。如果产量水平呢在这个500到600公斤左右的这个麦田呢，我们配方肥的这个推荐用量啊是

0: 5到50公斤每亩。在起身期到开花期啊，我们可以结合灌水再追加尿素，大概14到18公斤左右。第二呢，是对于余养的麦田，可以选择呢这个25:15:5这个氮磷钾比例或者相近配方的肥料。具体用量呢，就是产量水平呢在500公斤以上的配方肥推荐呢是35到40公斤每亩，也是在起身到拔节期，结合降水呢追施尿素，这个呢控制在14到16公斤每亩。如果是产量水平在450到500公斤左右的这个麦田呢，配方肥推荐的用量呢在30到35公斤左右，起身期到拔节期呢，我们结合降水再追施尿素12到14公斤。第三呢，就是鼓励增施这个有机肥，培肥地粒，改良土壤。如果鸡肥用的是有机肥啊，可以酌情啊减少这个化肥的用量10%左右。采用呢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地块呢，可以在关键生长期啊分次追肥，坚持这个少量多次的原则。
1: 嗯，那么如果说在后期遇到了连续的降雨或者说田间湿度过大的情况的话，我们采取抗湿播种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这个呢，对于田间湿度过大没有在湿播期进行播种的地块啊，我们这个抗湿播种的技术要点呢，主要就是叫四补一促。
1: 嗯，
0: 即呢以肥补晚，以种补晚，以密补晚，以好补晚和一促到底。第一个呢，就是以肥补晚，底肥中啊，这个磷肥的用量要增加2到4成，促进咱们小麦的这个根系发育和分孽增长，增强这个小麦的抗寒能力。第二呢，就是以种补晚，我们建议这个晚播的地块啊，要选用这种中。

0: 地。第三呢，就是以密补晚，可以适当的这个提高用种量。冀中南地区呢，这个10月22号以后啊，每晚一天大概增加1斤左右的播量，最高呢不超过45斤。冀北和盐碱地这个地块啊，10月18号以后，每晚一天大概增加1斤左右的播量，最高呢不超过55斤。第四呢，就是以好补晚，我们使用这个高性能的俯视播种机具，确保高质量的播种。这个播深啊，控制在这个3厘米左右，就是壤土这一块，沙土呢要控制在4厘米左右。这个播种机行进的速度呢，一般要控制在5公里每小时以内。第五呢，就是一簇到底。对于晚播的这个弱苗啊，冬前可以喷这个叶面肥、抗冻剂，并结合这个冬灌适量追肥，到来年啊，及时利用反浆水再追施一下尿素。
1: 嗯，应该讲刚刚杜湛给我们讲的都是一些很细节的一些技术指导哈，你像四式播种啊、科学施肥啊、抗湿播种啊等等，这些呢我相信都是实打实的丰收的密码，咱们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们也不妨赶紧把它记下来啊。当然了，农业不只有种还有养，粮食安全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肉蛋奶的保障同样关系到千家万户的餐桌。那么今年上半年咱们河北的畜牧业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呢？下半年有哪些重点的部署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大家接着聊。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1: 好，阳光热线直播继续。刚刚我们说了，农业不只有种还有养，因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啊。肉蛋奶的保障呢，关系到我们每家每户的餐桌。今年上半年咱们河北的畜牧业到底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啊？猪牛羊禽的行情走势怎么样？下半年有哪些部署呢？这些都是咱们大家非常关心，跟我们每个人生活都息息相关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请出到的是咱们河北省畜牧总站的副站长杜湛宇，来为我们来揭晓一下。杜站长您好，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2026年咱们上半年全省畜牧业生产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4: 嗯，好的，主持人。
1: 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总体来看呢，今年上半年全省的畜牧业生产是继续保持了稳中有进的走势。我们一方面强化产能调控，另一方面不断的优化产业的结构，总体发展较为平稳，供给保障能力持续的增强。截止到6月底，全省猪、牛、羊、禽肉的总产量是268.6万吨，同比增加了9.7万吨，增长3.7%。其中，猪肉产量140.2万吨，同比减少5.9万吨，下降4%；牛肉产量33.2万吨，同比增加1.6万吨，增长5.2%。 羊肉产量

0: 18.1万吨，同比增加0.6万吨，增长了3.4%。禽肉产量是77.1万吨，同比增加13.4万吨，增长21%。禽蛋产量194.9万吨，同比下降了7.8%。生牛奶产量293.7万吨，同比下降1%。具体来看呢，一是生猪出栏的节奏放缓。河北省作为全国的生猪主产省，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猪产能调控的宏观政策，生猪产能有序的回调。上半年全省的能繁母猪的存栏是158.6万头，同比下降了9%。生猪出栏1856.2万头，同比下降了4.9%。我省的生猪产能合理的调节。二是牛羊生产稳步增长，在产业政策的引导下，我省上半年是持续的推进肉牛肉羊规模化养殖扩能、标准化生产升级，延续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上半年全省的肉牛出栏是187.3万头，同比增长了3.2%；肉羊出栏1162.7万只，同比增长了1.6%。三是我省的家禽出栏快速的增长，省内肉鸡行业凭借着龙头企业加农户的订单养殖模式，使得扩张产能较为快速，逐渐形成了京津需求、河北生产的稳固产销协同格局，支撑全省的肉鸡产量实现远高于全国的增速。上半年全省的家禽出栏是4.17亿只，同比增长20.8%。四是我省的蛋鸡产能去化明显，全省的蛋鸡产业处于2025年产能高峰去化后的供给收缩期，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全省的蛋鸡存栏是2.67亿只，同比下降了5.6%。受此影响呢，全省上半年的禽蛋产量显著的下降，鸡蛋价格触底反弹，我省的蛋鸡养殖户也实现了扭亏为盈。
1: 嗯，这是刚刚杜湛给我们介绍到了2026年上半年咱们全省畜牧业的一个生产的整体的情况啊，还有很多的细节和数字啊，可以给大家供参考。那么下半年我省畜牧业工作的重点又是什么呢？杜湛，
0: 下半年呢，我们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深入实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持续强化产能调控，深入推进提质增效，确保全年我省畜牧业生产目标任务圆满的完成，为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一是要继续稳定生猪产能，我们要加强调度督导，落实低效能繁母猪的淘汰补贴，将能繁母猪存栏量稳定在正常保有量的绿色区间，严防产能反弹和无限的探底，防止生猪产能大起大落，生猪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保障全省生猪生产及供应的安全。二是要继续推进奶业高质量发展，认真落实好省政府办公厅今年6月份印发的关于推进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科学谋划奶业支持项目，引导奶业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消费端呢，我们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乳制品促销活动，深入实施学生饮用奶计划，挖掘消费潜力。在加工端，要引导乳制品企业发展平价奶和精深加工，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在养殖端，要优化牛群的结构和饲草料的配方，推进养家一体化发展，提升生产效益和市场的生存能力，引导奶业市场良性的发展。三是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要建立健全全省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长效工作机制，压实养殖主体治污的主体责任，规范畜禽粪污的收集、贮存、转运、处置全流程管理，推动畜禽粪污就地就近还田，精准谋划，科学实施省级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专项项目，聚焦全省重点区域 精准发力，继续配合省生态环境厅抓实抓细畜禽养殖污染排查整治的各项活动，坚决杜绝养殖污染问题的反弹回潮，全面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工作水平，持续推动全省的畜牧业绿色发展。
1: 嗯，好，非常非常感谢杜站长的介绍啊。就像我们说今年丰收节的主题叫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啊。从涞源湖畔的丰收的盛宴，一直到田间地头的精耕细作，再到咱们刚刚杜站介绍到的咱们畜牧产业的稳步的前行啊。今天的节目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咱们河北三农事业的蓬勃发展，还有蒸蒸日上的一个生动的图景啊。9月23号正好是农历的秋分，我们一同来相约保定涞源，共同来见证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北主场活动的精彩时刻。在此呢，也借助我们的电波，祝愿全省广大的农民朋友年年有丰收，岁岁皆欢愉。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呢，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0: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 银铃俱乐部，
0: 陪您乐享每一天。
1: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2: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1993312750119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如果说呢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欢迎您呢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啊，还有机会来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您也记好，19933127501191993312750119。那接下来是银铃情报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2: 银铃情报站，那最近呢，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引导企业在产品尺寸、操作便利、风险识别和安全性能等方面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推动在适老化智能家居领域开展银发产品认证。那 此刻呢正是饭点哈，各位叔叔阿姨们平常在做饭的时候是否会打开各种手机 APP， 从当中去发现一些新的菜色，或者是根据家人的健康状况来挑选健康食谱呢？那据了解呢，京东七鲜大厨服务即将正式的发布。那七鲜大厨的定位啊，是新一代 AI 健康执行系统，它呢覆盖了 AI 健康决策、营养方案制定、每餐净菜配送、智能烹饪设备等完整链条。用户呢只要将个人或者家庭成员的一个健康状况上传之后，它就会根据我们的情况来定制化的提供一日三餐的膳食方案。我们再来关注亚运会哈，那昨天就是9月20号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我们河北体育健儿呢一共是夺得了3金1银的好成绩，其中于子迪获得了女子200米蝶泳比赛金牌，李冰洁分别获得女子1500米自由泳比赛和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的金牌，黄安琪获得女子铁人3项个人赛银牌。那截止到目前最新的数据显示，我们中国队呢一共是取得了13金6银3铜，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那这个周五，也就是25号，就正式的进入到中秋假期了。今年呢，石家庄的草莓音乐节将于中秋假期，也就是9月25到27号，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举办。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的提醒想要去看音乐节的各位朋友，这音乐节举办期间啊，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建议您呢可以选择公共交通来出行。那本次音乐节的主办方呢，特别提供了地铁加市区草莓巴士，还有145路公交车这两种市区的到达方式。那由于音乐节的检票区域是位于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的内部，所以不管您是选择自驾出行，还是免费地铁接驳，或者是145路公交车，在到达生态口的入口之后呢，我们都需要按照现场的指引继续前往岛内的摆渡巴士区域乘车前往音乐节的检票入口。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0: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0: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2: 银铃领读团，我们继续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呢，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
0: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2: 那这里依然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那除了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 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同时呢，如果您也想要来展示您的才艺哈，您也想加入到这个引领领读团或者是引领大舞台当中去展现您的风采，也欢迎您呢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引领俱乐部当中。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1993312750119，申请入群就可以报名来参加才艺展示的环节了，同时也能够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群内抽奖。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哈，再来说一遍：1993312750119，1993312750119。好，那今天的引领领读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河北省朗诵协会的会员王征。我们先来请出王阿姨。王阿姨您好。
3: 您好。
2: 王阿姨也跟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赵引领领读者王征。
2: 非常欢迎王阿姨做客我们引领俱乐部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哈，我们能听得出来阿姨的声音也非常好听。刚刚可能很多朋友在介绍的时候也关注到了，阿姨是来自河北省朗诵协会的会员，所以说在这个朗诵方面应该是很有造诣的哈。那今天呢，阿姨也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篇目的朗诵啊，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个篇目吧。您第一个打算带来哪个篇目呢？
3: 老有老的骄傲是毛汉老师写的，
2: 毛汉的诗歌老有老的骄傲。那这样我们先准备一下这个音乐哈，阿姨您也做一下准备。
3: 行。

0: 春天说夏天老了，夏天说秋天老了，秋天说冬天才老了呢。冬天老了吗？冬天淡淡的一笑，拥有美丽的春的梦想，拥有热忱的夏的怀抱，拥有丰硕的秋的收获。资深的冬天相信老有老的骄傲，没有了春天的幼稚，没有了夏天的浮躁，没有了秋天的忙乱，冬天啊是如此的安详、淡定、逍遥。没有了学业的压力，没有了谋生的辛劳，没有了功名利禄的诱惑，人生啊是如此从容、真实、美好。人生从退休开始啊，每一天都是节日，每一天都是假日，每一天都是双休日，每一天啊都是自由日，每一天都是时装节，每一天都是美食节，每一天都是旅游节，每一天都是情人节。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春的美梦在继续，夏的热忱在继续，秋的收获在继续，不再继续的只有困惑、焦虑和烦恼。年轻的朋友啊，是不是有点羡慕我们，羡慕我们这些老字号呀？不要急，不要躁，完成了各自的人生历练，你们每个人都会得到一张老人俱乐部的门票。
1: 这是阿姨带来的第一篇啊，老有老的骄傲。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选择这一篇文章吗？是不是很符合您现在的心境和生活？
0: 这篇文章呢，我读了两遍，我就喜欢上它了。它说出了我们老年人呢退休的那种幸福感。同时也告诉人们呢，退休了是另外的一种新的生活开始。
1: 对，是的
0: 啊，
1: 它是我们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句号啊，有可能是逗号，也不见得是句号，但是却是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生活的一个崭新的开始哈。
0: 对，
1: 其实这个里边有这么几句话哈，说退休之后的生活，每一天都是节日，都是假日，都是双休日，都是自由日。您觉得是不是特别符合您的退休之后的这种感受？
0: 对，老有老的骄傲，骄傲所在就是这些
1: 啊，
0: 每一天都是假日，都是自由日，都是节日，都是双休日，很自由，是吧？
1: 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各种各样的琐事牵绊，但是退休了之后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会更多了哈。
0: 对对对，所以感到幸福，
1: 感到很幸福和骄傲。但是也有一些老年朋友，或者说有一些还没有退休的人，他们会有一种焦虑，会觉得就是我要是退休了之后突然间没事干了怎么办？您曾经有过这种焦虑吗？
0: 刚退下来的时候吧，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也是想学校的一些事情，但时间长了呢，就开始自己找一些娱乐活动，弹弹琴呐、吹吹葫芦丝啊，读一些简短精巧、语言词又美的这些文章。读着读着呢， 就想朗诵出来。
1: 嗯，
0: 从阅读我就开始喜欢上朗诵了。
1: 啊，所以说还是要自己去多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活，
0: 哎，
1: 让它更丰富一些，是吧？
0: 是。
1: 刚刚您也提到了，说会想到学校的生活。您在退休之前是一位老师吗？
0: 啊，对对对，
1: 啊，人民教师
0: 啊，在这个小学当一位老师，
1: 嗯，
0: 在三尺讲台上一站就站了44个春秋，
1: 哦，40多年的，就人生最好的时光是奉献给孩子们的，
0: 对，很喜欢这个职业，也很喜欢这孩子们，
1: 嗯，您是语文老师吗？
0: 教过语文，
1: 教过语文，
0: 嗯，
1: 啊，因为我们知道小学可能不太分科哈，就是这个很多科目都是需要老师去教的。
0: 对，
1: 那您在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喜欢朗诵或者喜欢阅读吗？
0: 那个时候也喜欢读书，
1: 嗯，
0: 啊，也喜欢读书，也喜欢拿出好的文章来跟学生们一起分享，
1: 一起分享
0: 啊，也是。然后那个退了休以后，这时间不就多了吗？就丰富了，
1: 嗯，
0: 是吧？咱就读的一些书呢，也就广泛宽泛一些，
1: 哦，
0: 啊，喜欢的文章呢，就朗诵朗诵。
1: 嗯
0: 啊，
1: 那您觉得就是喜欢的东西，看就只看和看完了之后再把它读出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0: 嗯，不一样。
1: 嗯，
0: 读就是说你用眼睛看，跟你用嘴说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说出来的时候它是有感情，有激情，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有那种表情，觉得很自豪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啊，
1: 嗯，
0: 跟你在这默默的读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还是不一样的哈，
0: 嗯，
1: 非常的感染人。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平台上，有很多人都说感觉王老师的声音特别好听啊，有人说过您的声音好听吗？
0: 哎，有人说过，
1: 很多人说过哈，还有人说一看王老师就是特别有激情，热情洋溢的这种老师，说如果要是您的学生的话，肯定喜欢您的课堂。
0: 哎，还行吧。
1: 会有很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或者说即便您退休之后还来看您吗？
0: 有有有，哎，我那些学生干什么的都有，
1: 嗯，
0: 还有这个全国那个5一奖章获得者，
1: 哎呀，都非常的优秀，啊，哈，
0: 哎，对对对，
1: 正好前段时间是教师节，您应该也是收获了很多祝福吧，
0: 哎，对对，收到了很多短信
1: 啊，都祝您这个教师节快乐，
0: 哎，对，
1: 啊，嗯，但还有人说阿姨好年轻啊，精神状态特别的好，说很有朝气，也特别羡慕您现在的这个生活哈，啊。
0: 嗯，我觉得他们那个上着班的这些孩子们吧，肯定羡慕我们老年人，是吧？羡慕我们这种很自由，想在这个上班的时候想做的事情呢，没时间去做。
1: 嗯，
0: 退了休之后呢，时间充沛了，
1: 嗯，
0: 然后就做自己原来想做的事情。
1: 那今天呢，其实阿姨是为我们带来了两个篇目哈。刚才的这个是老有老的骄傲，那接下来的这个篇目是什么呢？
0: 嗯，月光下的中国
1: 啊，很经典的一个朗诵的篇目，嗯，
0: 哈。
1: 那这样我们也准备一下音乐啊，阿姨也做一下准备。
0: 嗯，欧震老师的《月光下的中国》送给你。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头，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 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远处的长亭，近处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荧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在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1: 啊、真的非常的好听哈！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还有人说觉得阿姨的气息特别足，能冒昧的问一下您的年龄吗？
2: 66周岁了。
1: 66周岁了、
2: 啊、
1: 那我想可能很多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和我也会有一样的疑问，就是您现在还能有这样的精神状态，能不能给我们传授一下永葆青春的这个秘籍？
2: 说不上什么秘籍，我觉得这个朗诵呢给人带来了许多好处。
1: 嗯，
2: 它带给人的这个益处是多维度的。
1: 嗯，
2: 是吧？
1: 嗯，
2: 其能提升你的气质。
1: 嗯，
2: 是吧？这个增强大脑的记忆
1: 啊、
2: 哦、还有滋养你的心灵。
1: 是的
2: 啊、嗯哦、最重要一点呢，朗诵还是一种运动。
1: 嗯，它给练气息。
2: 哎，
1: 嗯，
2: 气息一呼一吸，腹腔胸腔，
1: 嗯，
2: 一张一收，
1: 嗯，
2: 它都是在增加肺活量。
1: 嗯，
2: 所以在读的时候呢，哎，气息顺畅顺畅了，那么读起来它就流畅了。
1: 嗯
2: 啊，这是给带来了许多的好处，
1: 很多的好处哈。
2: 哎、
1: 我们直播平台还有朋友问说，嗯，那如果普通话不够标准哈，就是也没有接触过这种朗诵艺术，我能开始学吗？您觉得？
2: 可以。
1: 嗯，
2: 这个 朗诵呢，首先一点要是字正腔圆，
1: 嗯，
2: 是吧？你把拼音学好了，

0: 尤其它的第一个韵，第一个字母是
1: 这个吧，声母，
0: 声母，它这个爆破音一定要读出去，然后韵母要读满，
1: 读得饱满，
0: 读得饱满，这就字正腔圆，是吧？再有一个，要想读好这篇文章，你首先要了解作者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1: 这个写作的背景，
0: 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他写作背景，文章这些那么了解了，那么下一步要处理的是，我在这个文章中是谁。我是谁，我要读给谁听，你像我选的老有老的骄傲，这篇文章我就得在银铃俱乐部听，银铃俱乐部来送，我不能到幼儿园去说去，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是吧，要想我是谁，我要读给谁听，然后第三步呢，你就把一些朗诵的技巧啊，这个技巧融入进去，是吧，快慢虚十，结合到一起，那么这篇文章呢就算是可以了。你读着就是要想这个说这个朗诵呢，它没有对错，只要你读着顺畅，听着舒服就行了，
1: 没有一个标准的统一的答案和模式，是吧，我们的这个停连呀、转折呀、重音啊，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也并不相同，
0: 对，
1: 但是感染我们自己的一定也能够感染我们的受众，
0: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所以自己给先陶醉其中哈，
0: 对，自己把自己应该放在文章之中，我要干什么，我做什么，给谁啊，给谁去听，然后再结合，
1: 这是王老师给我们的分享，自己怎么去处理这个朗诵艺术哈。那您是从退了休之后才开始去接触这个朗诵艺术的吗？
0: 对，退了休之后呢，就是读一些这小短文，读完了以后就是感觉不错，自己就朗诵。在这个往后呢，我就加入到了河北省朗诵协会，这里成为那里的一个会员，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老师。一开始我就是听，后来呢就模仿，再往后就自己也张嘴去读，把自个读的呢也发到群里去，让大家给一个评论，再往后呢就是结合着自己的体会感受来读这篇文章，
1: 然后就越读越好，越读越陶醉哈，
0: 越读就越想读，
1: 越读越喜欢，
0: 也就是说这个朗诵呢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这么一项活动了。
1: 那除了朗诵，您平时的退休生活还会安排一些其他的项目吗？
0: 其他的项目一个就是学学弹弹电子琴，
1: 弹电子琴，
0: 吹吹葫芦丝，哇，还有时的时候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像这市里组织的大型纪念活动，我就以这个朗诵者的这个角色吧，参加这个活动。
1: 那能听得出来您这个退休生活真的非常的丰富哈，爱好也很广泛，
0: 是，对。
1: 那最后能不能再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说上这么一句话，或者也送给一些即将要步入退休生活的朋友，送给他们一些祝福好吗？
0: 快退休的朋友们，你们就提前做好你退休要干什么样的事情，是吧，打好基础，等退了休之后呢，加入咱们的银铃俱乐部来，一起来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1: 好，非常谢谢王老师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也希望在日后的节目当中能够邀请您，还有邀请您这个河北省朗诵协会的更多的会员朋友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好，也再一次对您表示感谢。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银铃领读团的部分就到这里了。那稍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大百科，我们在生活大百科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养老房产如何进行配置。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3: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4: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5: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6: 月满山河冯佳杰，
7: 雅韵悠扬贺中秋，
8: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9: 中华友好戏
10: 中秋特别节目，
11: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2: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13: 愿诸位
14: 月圆人圆家国圆，
15: 喜运绵长共婵娟。
16: 9月25日晚7:40。

0: 秋，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 中华友好戏
0: 中秋特长，
1: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0: 月圆人圆家国圆，
1: 喜运绵长共婵娟。
2: 9月25日晚7:40，
1: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3: 中华友好戏，
4: 中华友好戏，
5: 唱响中国节。
6: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7: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8: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当然，如果您想要加入到我们这个银铃俱乐部的大家庭当中哈，您也可以来申请入群19933127501993312750。那入群之后呢，如果您有这个才艺想要展示的话，可以找我们的小助手报名哈，参与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也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呢是19933127501993312750。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大百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配置养老房产。
7: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8: 生活大百科，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银铃安居如何选择养老房产。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房产经纪公司资深店长刘平，我们先来请出刘店长。刘店长您好。
9: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从事二手房将近20年的一个比较资深的店长刘平。
8: 欢迎刘店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的银发群体他们是有购房需求的，但是相比于年轻人的刚需购房，或者说中年人的改善购房来讲，他们其实是有着一些特殊的这个需求点的哈。我们也想咨询一下刘店长，就在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您关注到的他们配置这个养老房产的需求点是什么？他们买房子是看地段，还是说看配套、看户型、看小区环境，他们最关注什么？
9: 的确，我们老年人选房啊和年轻人选房有非常大的不同。年轻人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需求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刚结婚的时候我们选婚房，可能考虑的更多的比如说是新小区，然后这个有地铁，或者说只要它通勤方便啊，或者说人到中年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给小孩子选学校，对，小学也好，初中也好，距离学校近啊。然后也有一些中年朋友的改善，他会追求比如说大平层，或者说好户型等等的啊。那我们老年朋友要选房的过程中呢，然后这些其实不能说是不重要，而是说要找优先级不同啊。你比如说老年朋友，我们应该最主要的一个呢是我们的地段和配套啊，因为这些它是不可替代的啊。比如说它装修不行，我们可以重新装，对，但是地段配套它这些外部的啊，你比如说公园医院菜市场这些是不可替代的，不能改变的

0: 这个我们一定要老年朋友啊去看房，实地到现场去看房。
1: 嗯
0: 啊，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一说某一个小区，感觉还是很熟悉，知道这个小区在哪儿。嗯、但是真正的你到这个小区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小区的规模大小，这个小区最近的啊社区医院，
1: 嗯，
0: 或者说超市，或者说菜市场，嗯、包括公交站啊，它需要你步行多长时间？
1: 嗯，
0: 它还是要以老年人本人啊自己的这种体感去感受。
1: 啊、
0: 对，因为我感触特别深的一件事，就是之前我也是带过一个老年朋友在看房。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房子还可以，门口啊、出了小区就是公交站，门口菜市场什么的都有。
1: 嗯、
0: 但是这个小区太大了、嗯，他选的这个楼又在小区的最里头。
1: 嗯
0: 啊，其实上岁数之后啊，我们会发现他真的就是想溜达到门口买个炒饼。都很费劲
1: 的、哦、
0: 对、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到就是日常生活的便利性、
1: 嗯、
0: 就是买菜还有就医啊、
1: 嗯、
0: 就医这一块呢，有的老年人说，哎呀，那我要找着医院近的啊，我要去省二院那儿、
1: 嗯嗯
0: 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对，因为首先比如说他那儿可能喧闹啊堵车呀、啊、并不是说不适合啊、
1: 嗯嗯、
0: 而是说日常我们可能去省二院他可能挂号呀排队呀，哎，他其实并不如比如说社区医院啊、
1: 嗯、
0: 或者
1: 这么方便哈，
0: 对对，尤其是老年朋友有很多有慢病啊，可能半个月一个月都要买一次药啊、
1: 嗯嗯、
0: 所以很多的这种社区医院如果在小区里头啊，或者说这个通勤的时间就非常的重要了。
1: 嗯嗯，所以对于老年朋友来讲的话，他们可能比较关注三个方面，就第一，我们看病要方便哈。
0: 对，
1: 这个看病方便并不是说离这个大医院三甲医院越近越好，
0: 对，
1: 而是能解决他实际对于这个生病之后的这个需求。
0: 对，
1: 那第二个要关注到的一个这个点，就是我们每天啊日常做饭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哈。
0: 对，
1: 我们年轻人买房的时候其实可能最不关注的就是这一点，反正尤其是刚需的人是吧，人家点外卖啊，然后在外面吃啊，食堂吃了回来啊，就是他不关注我到买菜的地方我需要什么。但是好像更多的老年人还是习惯线下去到菜市场，去到超市里面去挑选、啊、
0: 对，然后其他还有一堆，比如说像公园、
1: 嗯、
0: 我们日常的锻炼、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的，比如说我们说万达，玉华万达多繁华多热闹、
1: 嗯、
0: 是吧，什么东西都有，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一个声音的这种
1: 噪音、
0: 噪音、
1: 啊、
0: 对，包括光啊，你像万达那边有很多高层带电梯的，嗯，虽然说在爬楼方面没有困惑，但是它确实晚上可能啊，这个夜生活
1: 十点才关，是吧，
0: 对对对、哦，灯光啊或者什么的，这些都是我们老年人买房的时候需要关注的点。
1: 嗯，所以刚刚其实刘店长从他这么多年的这个工作的体验当中给我们说到的老年人购房的这些痛点，我觉得就在提示着什么呀？就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子女很孝顺，他们会帮着自己的父母去配置这个养老房产，但是可能不会想到那么细，也会关注这些面，但是他们很多的时候可能是以自己的感受，比如刚刚像刘店长举的这个例子，就说哎，出了门口就是公交站，那这个出了门口它到底是多远是吧，
0: 对，
1: 小区里边就有菜市场，那个菜市场它在什么位置，这个还是需要带着爸爸妈妈亲自的去感受一下的。
0: 对，没错。
1: 嗯，那你看还有很多叔叔阿姨他说，你看我退休了啊，我现在开始要考虑了，这个子女也不需要我照顾了，隔代的人也都上了学了，不需要我接送了，我要为自己去配置这个养老房产了。那您觉得就是在什么年龄或者说什么身体状况之下做这个置换是相对比较好的，或者说什么时候您觉得就不是特别合适了？
0: 嗯，这是一种理想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很多，比如说我退休了，然后子女也不用管了、
1: 嗯、
0: 我就想找一个房子，然后我就养老、
1: 嗯、
0: 啊首先我们说你要搬家是吧，然后你要置换、
1: 嗯、
0: 啊，你要行动能自理，思维要清晰啊、
1: 嗯、
0: 然后你体力也比较充足，然后你才能去折腾看房搬家。
1: 搬家挺费劲儿的。
0: 哎，对对对，如果确实你比如说嗯腿脚不是很方便了、
1: 嗯、
0: 啊，可能慢病也比较多等等的啊，就其实就不适宜做这种大搬迁了，
1: 就这么大的折腾就不太适合了、
0: 啊、对对，环境突变可能会导致比如说睡眠呀、情绪啊各种问题、
1: 嗯、
0: 啊，所以年龄是一方面啊、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有很多比如说60多岁刚退休、
1: 嗯、
0: 可能还会面临着要看孙子，对，
1: 还会发生一些变化，生活。
0: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诗和远方嘛，就觉着我要去找一个安静的、绿化好的、空气好的。但是后来会发现，我把这个房子买到这儿之后，我还得返到孩子家去住着啊。然后你买的这个房子可能利用率并不是很高啊，对，所以要根据各家的一个情况吧，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子。
1: 那这个里边它其实还有一个选择哈，就是在新房和二手房当中，就是我们怎么去挑选。您觉得对于这个相对年龄比较大的朋友来讲，选这两个不同类型的房子，它各有哪些利弊呢？
0: 无论新房还是二手房，建议大家就是尤其是老年朋友啊，选现房。
1: 现房、
0: 对，
1: 就不要等是吧？
0: 对，你一定是能看得见的啊。它周边的配套也好，或者说它的户型啊，包括物业呀，包括邻里之间呀等等这一些，我们都要选现房啊。我们不去等啊。有真的就是现在我们也越来越多的发现，咱们很多新房都是要在现房阶段才会销售。
1: 对，是。
0: 但是不排除可能也许啊，我们等的时间过久啊，那中间我们还要去租房过渡啊，还是怎么着的，对吧？所以这个还是。一定要是看去看现房啊，在新房和二手房里边去做选择的话，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去选择地段配套好的新房，然后但是现在的新房我们也发现，其实一环内、二环内很多啊，价格还是偏高的，
1: 是
0: 啊，当然了，它的物业管理啊，包括一系列的服务都会好很多，但是如果条件确实不是很允许的情况下，有一些不错的二手房，包括次新房也是可以选的，那你在选的过程中。除了这些配套之外，我们就要关注到几个点，就比如说户型，尽量选朝阳的
1: 啊，就晒太阳的时间长一点，采光好的，
0: 对对对，尽量啊。那么如果有电梯，尽量优先选电梯，但是电梯房不建议选太高。
1: 为什么呢？
0: 太高，那肯定高楼层的采光好，那是必然的。但是你比如说等电梯的时间，包括老年人上岁数之后在电梯里乘坐的时间，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老年人坐电梯会头晕，
1: 头晕不舒服，胸闷，
0: 对对，会有这种情况，不建议住得太高啊。然后有这种多层的，一二楼的也是可以的，但是一二楼难免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潮啊，采光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多看房啊，多去做挑选。有个别，比如说老年人，我们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推轮椅呀、我们就要关注到步梯啊，步梯它有没有台阶，你能不能推得上去，得有这种方便的这种交通方式啊，你能上去啊，
1: 就小区里面给有一些适老化的配置。
0: 对对，没错。
1: 那咱们再来说老旧小区哈，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在这个置换的时候，他是这么想的，就是钱可能是第一位的，我不想添钱。那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可能我就只能选择相对比较老旧的小区。这老旧小区能作为养老房吗？
0: 不能说完全不可以。对，你看现在我们在二手房实际接触的这些业主们啊，特别多的一环内或者二环内过去单位宿舍的福利分房啊，然后就是有很多房产证都是在老年人名下，有的还就是觉得比如说楼层太高了，我想置换，把它卖掉之后不想添钱，我再买一个低楼层的。对，首先我在这个院里住惯了，邻里之间呀有一些老邻居，然后相处得很和谐，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啊。你就在同小区然后买一个老旧的房子，一楼或者二楼的，能满足我的一个置换的需求就可以了啊。可能也许你的顶楼卖的价格便宜了一些，底下的价格可能会略微贵一点点，你可以把面积放得小一点等等啊，
1: 这样就不用再添钱了。
0: 对，我觉得这不是说完全就不能要啊。对，在这儿也提醒我们老年朋友啊，如果确实年事已高，咱们名下还有房产啊，建议尽早要么是卖掉置换啊，要么是就是给子女之间提前做好这种产权啊、过户呀、变更啊等等的手续。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发现，二手房里边涉及到办继承的越来越多啊。什么情况下办继承呢？就是产权人过世了，不在了，那这种情况下是必须办理继承手续啊。我们第一顺序的继承人，父母、配偶、子女，我们要走这些手续，提供起来也很麻烦啊。当然现在的继承公证是免费的，但可能 件也比较多，排队也比较久啊，所以提前做这方面的手续啊。另外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买房，可以买到子女名下啊，但是好多老年朋友说，你看我把这房子卖了，我把房子再买到孩子名下，然后回头他再对我不管
1: 好了怎么办，是吧？
0: 对，有这种情况啊。对，所以现在咱们民法典啊已经有好几年了，就是有这么一项规定，就是我们可以在房子上设立居住权。你设立了居住权之后呢，这个房子他就不能轻易的去买卖，这个是要到房管局去办的啊。现在叫
1: 不是说我随便写一个什么就行了，
0: 对，
1: 是要在房管局来办的。
0: 对，就是咱们现在的不动产交易大厅里边拿着这个房子啊，比如说我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了，然后再写房的话，我就写到孩子的名下，然后我就拿着这个证啊，直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这个大厅里边，然后我去给他登记上我的居住权啊。这个居住权你登记了之后呢，必须你本人才能撤销啊，或者就是随着你的啊这个自然人死亡就居住权消失。对，所以这样你也不用担心说，哎，万一有一天这房子我不能住了或者什么的啊。
1: 而且这个是可以去对抗这个善意第三人的，就是说孩子比如说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房子卖了、他也不行，是吧？
0: 他不行，因为他设立居住权了，他在房管局过户的时候他就有这一项是能查出来的，你就不能这样就是直接去过户，首先要把居住权这个取消你才能办。所以这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老年朋友。
1: 这是刘店长给到大家的一些提示哈。那接下来咱们说的再细致一点哈，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选择这个养老住房，很多老年人是有自己的实际需求的。那如果考虑的不是那么清楚，咱们能不能给大家就是列这么一个清单，我从哪些方面去考虑，比如说楼层啊、电梯啊、小区的配置啊，我们要就是优先，如果没有特殊需求的话，我们优先看重哪些点呢？
0: 没有特殊需求哈，第一个我们还是要选择离子女别太远，
1: 有一个合理的距离。
0: 对，第二个我们就是刚才说的配套啊，然后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第三呢，我们就是注重楼层。带电梯的尽量选中低楼层，不带电梯的尽量选择一二楼啊。当然一二楼可能会有它的一些弊端，我们刚才提到的采光也好，包括这个上下水啊等等的啊，各种问题，但是通过后期的这种也是可以解决的，
1: 通过装修可以改善一些。
0: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户型啊，比如说尽量的阳面户卧室多一点啊，然后当然通透更好啊。然后就是我们说你要考虑到就是将来啊，但凡买房吧啊，你也现在保值或者增值已经不太现实了，但是也要考虑到未来它一个好转手的问题，
1: 就还是就即便是养老房也要考虑这个问题的。
0: 对，因为毕竟房产它还是就是嘛，几十万上百万，还是要考虑到它的一个这个流通性的问题啊，别就是盲目的去啊就瞎买啊或者怎么着的啊，就是跟风，尤其比如说有一些然后说比如说西山呀或者是什么海边啊，
1: 看上去风景很好的那个地方，
0: 但实际上这样的房子我个人觉着并不太适宜啊。对，另外就是不用买太大啊，其实两居吧差不多足够了啊。两居室你比如说子女来了也有地儿住，或者将来家里有住家保姆啊或者什么的，你就有地儿住，两室就足够了。你太大了吧，你住着打扫卫生啊各方面都是不是很便利啊。对，所以各方面吧，我觉得真的是还需要考虑的方方面面真的是很多的。
1: 而且这是一个大事儿哈，一家人应该坐下来好好的去就拿个纸拿个笔列一下这些需求哈，排一排这个优先级。那这里边你看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其实刚刚刘店长也说了，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会有这样的情况，就工作的时候就觉得很忙是吧，然后我也没有时间出去旅行，也没有时间去享受这个很好的生活，退了休了之后一看，哎呀你看这个西山的房子是吧，挨着太平河的房子，这风景多好呀，然后这个空气又清新，然后这个又安静，还有了一些他会选择在其他城市去购买这种就是旅居型的这种住房是吧，还有现在有很多地方做这种康养小镇啊。这种房子您觉得 就是能买吗？或者说买了之后我们要面临哪些问题需要提前跟老年朋友讲清楚？
0: 咱们老年朋友买房啊，我真心的建议啊，一定要跟子女商量一下。
1: 就别一时冲动哈。
0: 对，一定要商量一下啊。首先说涉及到的金额较多啊，有的老年朋友说我睡眠不好，我就要买个顶楼。确实有一个70多岁的阿姨啊找我看房，我就要顶楼。顶楼，但是5层6层我又爬不动，但是3层到顶的房子又基本没有，
1: 所以给买带电梯的顶楼。
0: 对，带电梯的，你像30多层，他又觉得高啊，所以他就光愿意看那个4层到顶的。我说你现在70多岁爬4层还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再过几年呢，他四楼。

0: 我说你一定要跟子女去商量一下啊，你选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因为现在咱们这种产品特别多，公寓有很多公寓很便宜，现在有很多公寓20多万
1: 就能买到，
0: 对对，但是这样的房子其实并不太适合老年人养老。首先它一层好多户啊，尤其是有一些比如说租出去住的一些年轻人，他晚上不定几点回来呢啊，隔音啊各方面的。
1: 还有一些公寓它可能不是用于居住的，是吧？有些办公啊干别的
0: 啊，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它不是明水明电等等的啊，其实这样的真的还是需要注意的啊。第二个方面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旅居的啊，旅居的这种短期度假是可以的。但你花那么多钱你去买一个这样的房子，你一年就说有的老人咱们可能说是两头住，是吧？你一年过去住多长时间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个人觉着啊，如果真是有这方面需求的话，短期租赁啊，我觉得
1: 更合适一些。
0: 哎，对对，是这样的啊，所以一定要跟子女们去商量这件事儿，然后这个是不是合适啊？另外就是像一些，这种啊，就是尽量选择吧，就是70年产权的住宅啊，尽量选择一些口碑不错的、周边配套好的啊，然后流通性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房子。
1: 那说到这个距离的问题啊，有些老年人说，你看我又会开车，我觉得挺方便的，我就想住得远点，远点的安静。您觉得这个有风险吗？未来
0: 有有有，真的有啊，因为你看远一点的，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小区的入住率啊，就是他入的人住的人多不多，还有就是他的一些商业配套啊，然后是不是有很多都是空置的啊，你买菜是不是方便啊，然后有一些商超之类的，然后另外就比如说你开车可能去医院是不是也很远啊，需要通勤多长时间啊，然后还有就是你跟子女的距离，比如说他的探望的时间成本啊，或者是各方面成本比较高的话，你们可能相聚的就比较少啊，这个咱也别说就是怎么着，就是有很多比如说二环外住着的，然后每次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到到一环内吧，咱也不说哪儿了，现在哪儿都是市中心，对，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哎呀真的一个月甚至半年你都不来一回啊确实是有这种就是哎呀我终于进城了那种感觉，对，所以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将来以后的这个问题，就是我长期住到这儿了，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要掂量好啊，就是你身边的小伙伴啊，就是老伙伴邻居之间有没有伴跟你啊一起，是吧？然后各日常的各种生活，子女啊，然后包括咱们就医啊等等啊，我觉得还是要长远的看一点吧，不要看短眼下啊，因为你买到手之后你可能不是说三两年你又卖了还置换。
1: 是的，尤其是对于这个年龄比较大的朋友来讲，这个换房真的是挺折腾的一件事儿哈。
0: 对，
1: 所以千万不能说你看就我现在身体好，是吧？
0: 对对，
1: 我现在去哪儿了之后我可以自己开车，我可以打车，我现在很接触这个新鲜事物，我不用去买菜，我可以从网上叫，是吧？你还要考虑到5年呢10年呢，或者当我们行动不便的那一天的时候怎么办哈，这个还是一个比较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那最后的这点时间，刘店长给我们做个总结吧，您觉得这个老年朋友在选择自己的这个养老住宅的时候有哪些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如何避坑？
0: 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今天提的最多的一点，就是要选这个现成的配套的，不要给他听他们讲这儿将来要建医院，将来要干嘛，
1: 5年10年以后、
0: 对，我们要看现成的然后拒绝这种规划的概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周边的配套齐全一定是以居住实用排第一位的你不要去考虑其他的就是一定是实用的，然后适合自己的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户型优先方便起居的这种然后尤其是不要错层就咱们石家庄有过一段时间是有那种错层的房子，屋里有台阶的，
1: 有那么两三个台阶
0: 对对对，咱们要注意在户型的选择上楼层的选择上要注意然后再有一点提示大家的，就是尽量优先去选70年产权的住宅公寓啊、旅居啊这些等等的我们还是要谨慎
1: 慎重选择，
0: 对，一定要慎重然后还有就是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和一个身体的状况，如果确实是岁数大了就不建议大折腾了 对，根据自己的需要吧，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子。
1: 嗯，好，那我们也非常谢谢刘店长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么干货满满的一些建议哈。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能够更多的请到刘店长为我们来分享我们的这个养老房产的一些配置相关的问题。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2: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3: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2: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3: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2: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金狮国际酒店3楼，
3: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4: 上溯日月星辰，
0: 下谈河越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0: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
7: 玄宗皇帝、肃宗皇帝相继去世，那么燕朝的史朝义又联系了回鹘人，准备攻取长安。宝应元年的夏天，

回鹘的登里可汗亲率大军南下，兵锋直指关中。因为那时候的大唐帝国呢，由于连年的征战，致使州县残破，满目疮痍。回鹘军队一路南下，沿途所见呢，几乎都是一片废墟，断壁残垣呢。由此呢，更生出了清唐之志。你们大唐帝国还什么天可汗，这国家都破成什么样了？登里可汗这儿率领部众，一口气拿下了三座城池，而且确实啊，也没用打，这三座城池的守将马上就降了，现城而出。登里可汗进入降城，正在这整顿的时候，让他非常尴尬的一幕发生了。怎么回事呢？就在他大举南下的同时啊，唐代宗李煜呢也派遣了使者刘清潭让他北上。刘清潭的目标就是准备和回鹘重修旧好，然后请求回鹘发兵呢一块去征讨史朝义。当这个刘清潭风尘仆仆千里迢迢的赶到了回鹘的王庭，就是到了内蒙古的和林市，到这一打听，那边说我们登里可汗不在。啊，不在，去哪儿了？没去别处，就打你们去了。呵，刘清潭这儿慌忙掉头往回赶，终于啊在这个三寿降城附近追上了回鹘的军队。他赶紧向登里可汗呈上国书，这国书里边就写着呢，先帝虽弃天下，就是我们那个太上皇和我们皇帝虽然已经死了，今上继统乃昔日广平王，现在继承大统的皇帝就是昔日的广平王李处。因为这个代宗李煜啊原名就叫李处，与叶护共收两京者也。这叶护是谁呢？登里可汗就是想当年的叶护王子，他和当时的广平王李处啊，就是跟后来这个代宗李煜呢，当时是结为兄弟。虽然说出于政治目的而结拜的所谓的兄弟一文不值，但此时的登里可汗呢也是感觉到非常尴尬。哦，此前一个头磕到地上结拜为兄弟，现在人家那儿刚刚登基，自己就悍然入寇，不仅是有违道义，而且是师出无名啊。可是登里可汗这再一琢磨，现在是李煜刚刚登基，权力未稳，这是我趁火打劫的好机会。一想到长安的府库，登里可汗那200度的灯泡子又亮起来了。我如果不趁这个机会狠狠地捞他一笔，我着实是心有不甘呐。什么结拜兄弟呀，那不如真金白银呐。再说了，我带着这么多人出来，手下这帮兄弟正眼巴巴的等着分战利品呢。哦，我说回去咱不打了，师出无名，那不行啊。在他的心里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管他师出有名无名呢。主意已决，登里可汗即刻命大军是继续前行，同时把这个唐朝使者刘谭清就给软禁起来了。哎呦，这把刘谭清给急的呀，好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他好不容易是避开了回鹘人的监视，他派出快马赶回长安报信儿。报回的信儿啊很简单，可了不得了，回鹘举国10万众马上就要打到了。接到这封10万火急的战报，李唐王朝当然是大为震撼。代宗皇帝赶紧派遣殿中监耀子昂携带数量可观的金帛慌忙北上去劳军了。同时呢，又命令驻扎在汾州的仆固怀恩赶紧去和回鹘人谈判。为什么要派他呢？还真得派这个仆固怀恩。一来呢，他一直是李唐和回鹘之间牵线搭桥的人物；二者呀，他还有一个身份，这个身份非同寻常，他是登里可汗的岳父。想当初啊，回鹘可汗帮助肃宗收复两京，当时呢就为儿子叶护可汗求婚，肃宗皇帝呢就把这个仆固怀恩的女儿给嫁过去了。叶护即位以后，仆固怀恩的女儿就成了回鹘人的王后登里可敦。现如今除了这个仆固怀恩呢，恐怕没有人能挡住回鹘人的兵锋了。仆固怀恩接到诏命，赶紧是奉命北上。这时候的回鹘大军呢，距离重镇太原已经是近在咫尺了。那仆固怀恩见到姑爷，就是见到这个登里可汗以后啊，给他详细的分析了眼下的形势。他就告诉对方说，你别看唐朝现在屡遭变故，但是他的根基依然是非常强大的，天下人仍然是心向唐朝。你再反观史朝义呢，他只不过是一个弑父篡位的跳梁小丑罢了。
转眼间就会灭亡的。你跟这种人结盟和唐朝为敌，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哎呀，这个登里可汗一瞧，老丈人都出面了，而且分析得头头是道，他这儿呢只好放弃劫掠长安的打算，随即遣使上表，表示愿意帮助唐朝去征伐史朝义。大家伙一听觉得，这家伙挺讲义气呀，而且挺明事理呀，哪有那么简单呢？登里可汗这个态度做出180度大转弯，绝不仅仅是看在老丈人的面子上，这个背后啊是仆固怀恩和代宗朝廷许以好处了，要不然的话他谁的面子也不给，他所能看重的就是利益的面子。那么唐朝的朝廷许给他什么了呢？简单来说吧，说你不能来抢长安，但是你可以换个地方抢啊。换哪个地方啊？东都洛阳。为了保住长安，代宗朝廷又把这个洛阳啊卖给回鹘人了。反正几年前李煜呢已经卖过一回了，现在再来一回又能咋地，就苦一苦百姓嘛。哎，要不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呢。总之吧，经过仆固怀恩的努力，李唐朝廷总算是和回鹘达成协议。但是回鹘大军要沿着什么路线去赶到洛阳那儿抢劫呢？这就成了双方争议的焦点了。登里可汗的原打算是从蒲关渡过黄河进入关中，再经由沙苑再出潼关东进。当时那个朝廷特使耀子昂一听就觉得不妥当，赶紧就建议说，关中屡遭战乱，州县萧条，无以供养大军，您这一道走过去啊会非常失望的。现如今呢，叛军近在洛阳，请大军东出太行山，自土门南下，攻行州、洛州、魏州、怀州，然后啊再挺进洛阳，如此呢可以取得叛军的资财，以供大军之需。其实乍一看呢，回鹘人要走哪条路线好像是无关痛痒，起码是无关大局，可事实上呢这里边大有文章。回鹘人为什么想走关中呢？目的是以筹备军需为名劫掠关中的财富，而耀子昂的提议呢就说你们从河北南下再走河南，这一道上啊像什么邢明等州啊都是燕军的地盘，你要抢呢抢史朝义的地盘去，走这条路线既可以保护唐朝的辖境之内不被回鹘骚扰，又能让回鹘人去清扫燕军的巢穴，收复唐朝失地，这是一举两得的。可问题是，您这主意挺好，登里可汗他不是傻子啊，他千里迢迢从大漠跑到中原，不是替你卖命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我就是想发财。所以说走哪条路是给唐朝当炮灰，走哪条路能够轻轻松松的发大财，他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因此呢，面对耀子昂的这个提议，他只回答了一个字，不。耀子昂一看，哎呀，这没忽悠住，来，我再忽悠你一回，不是，我再给你出个主意，我给你选条道。这回选的道啊，就是让回鹘军出太行井南下夺取河阴，扼住燕军的咽喉。登里可汗一瞧，这不是一回事儿吗？还是让我们替你去打硬仗啊，让我们当炮灰去。我扼守河阴，那就挡住了可能来援的河北的燕军，又截断了史朝义的退路，史朝义肯定急眼呐，肯定跟我拼命啊，这还是让我当冤的头啊。所以登里可汗还是一个字，不。耀子昂这有点没辙了，这咋回事啊？回鹘人不好忽悠啊，别着急啊，再给你选条道。耀子昂也看明白了，回鹘人呢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好处不卖力气，他绝不可能替唐朝独挡一面，顶多了就是帮唐军呢冲冲门面，敲敲边鼓。这么着，我给你选第三条道，你呢自陕州大洋津渡过黄河，由我们的太原仓负责供应粮草及所有的军需，然后啊和唐朝诸道军队一块东进，这总行了吧？这回呀，回鹘人终于是答应了。于是宝应元年的10月，代宗命长子雍王李阔作为天下兵马元帅，以耀子昂、魏居为左右厢的兵马使，中书舍人韦少华为判官，就是执行官，给事中李进为行军司马，命这些人即日开赴陕州，与诸道节度使以及回纥军队会合，克期进攻洛阳。本来呢，代宗皇帝啊想启用郭子仪为副元帅，但是这就遭到了程元振、于朝恩的强烈反对，
只好

加授时任朔方节度使的仆固怀恩同平章事，领诸郡节度行营，就相当于是各道特遣兵团的总司令吧。哎，让这个仆固怀恩呢做雍王李阔副手。到了10月下旬，雍王李阔率部进抵陕州，而当时的回鹘军队呢已经是进驻到河北县。这个河北县不是咱们河北省啊，是山西的平陆那儿。雍王李阔出于礼节，就率着左右属官以及数十名的骑兵渡过黄河，前去拜会登里可汗。李阔万万没想到，本来自己这次来呢是增进双方感情的拜会，可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礼仪风波。这个风波呀持续了很久很久，影响到什么时候呢？李阔当了皇帝了，他跟那个回鹘啊就死瞧不对眼儿。这风波怎么起的呢？双方见面的时候，雍王李阔以平等之礼觐见登里可汗，不料这个可汗呢大怒，当场就指责他，你为什么不以拜武之礼觐见我？所谓的拜武之礼，是指在正式场合下臣子对君王应行的一种隆重礼节。雍王身为唐朝皇帝的长子，隐然间有储君之尊，当然不可能向你回鹘的可汗行拜武了。于是啊，宾主双方刚一见面，还没来得及客套呢，登里可汗就给年轻的雍王来了一个下马威，现场的气氛极为的尴尬，也极为的紧张。耀子昂呢马上站出来替雍王挡驾，就说呀，雍王的身份不适合行拜武之礼。登里可汗一听，怎么就不适合呢？啊，旁边有那个将军车鼻，他知道可汗呢是想要借题发挥，那我就帮着我们可汗发挥吧。他径直走到耀子昂面前，声色俱厉，说现在唐朝天子和我们登里可汗呢相约为兄弟，那可汗就相当于是这个雍王李氏的叔父，他怎么就不能行这个拜武礼？你给我说说。耀子昂这当然也是寸步不让，说雍王是天子的长子，现今为元帅，按有中国的储君向外国可汗行拜武乎？且两公在殡，不宜舞蹈。就是玄宗、肃宗他们的丧期还在呢，你让他孙子在这跳舞，跳什么跳啊？双方就这么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始终是僵持不下。最后那个将军车鼻啊恼羞成怒，下令把雍王带来的属官耀子昂、魏居、韦少华、李进，把这四个人啊全都是拉出帐外，每人鞭打100下。又说雍王李阔年轻不懂事儿，把他给逐出大营，你回你的陕州去吧。哎呦，耀子昂他们这四个人啊被打的是皮开肉绽，奄奄一息。只过了一夜呢，魏居和韦少华就因为伤重不治双双毙命了，相当于是被活活打死的。毫无疑问呢，这种结果无论是对雍王李阔还是对整个李唐王朝而言，都是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奇耻大辱。那您说这事儿如果放在天可汗，就是李世民那个时期，吓死他们也不敢呐。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雍王李阔只能忍了，李唐王朝你也只能忍了，因为你现在是有求于人呐，你现在惹不起这个回鹘啊。其实这事儿啊，表面上看来呢是一个简单的礼仪问题，可事实上涉及到一个朝廷、一个国家的尊严，外交无小事嘛。因为雍王李阔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亲王，那是潜在的帝国储君，是未来的大唐天子。人家这种身份，怎么会像一个区区的回鹘可汗卑躬屈膝，还给你行什么拜武之礼，五个六啊？这个登里可汗呢，抓住这个不是毛病的毛病，他就是想借题发挥，他想以此证明回鹘对唐朝现在是拥有强势地位，以后你们呢在我面前永远抬不起头来，将来你即位了是吧，你李氏成为大唐天子了，想当年他在我跟前给我行过拜武礼，小舞蹈跳得不赖呢，你说那时候大唐颜面何在呀？哎呀，在这场风波里边，李唐的好几个朝廷命官被无端的鞭笞，并且有的屈辱而死，但无论如何呢，雍王李阔和李唐王朝至少是保住了底线，这是事关朝廷尊严和国家尊严的底线。当然我们说这番话呀，并不是说像什么魏据啊、韦少华呀就应该活活被打死，因为当时这个登里可汗他是一什么货色呢？明面上说好听点他是来援助的，
但实际上他就是来抢劫的强盗啊。这个强盗不但是要物质上占便宜，还企图在精神上占尽优势。那你就说那时候大唐他多憋屈吧。咱们接着往下说，宝应元年10月23，代宗李煜发布诏令，命唐朝诸道军队分别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大举进军洛阳。史朝义这儿得到情报，大为震惊，马上召开军事会议，听取各个将领的意见。当时呢，阿史那成庆就说唐军如果是只动用他们自个儿的部队，我们可以全军出击，与之决战。可是如果有这个回鹘军队参战，那么他们的兵锋啊，必然是锐不可挡，我军应该是退守河阳，避其锋芒。毕竟洛阳这儿无险可守啊。史朝义这儿琢磨半天，还是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是决定无险可守，我也得守住洛阳。行吧，这么一来呢，这种决策就加速了他的败亡了。且说10月30，唐回联军进抵衡水，就是到了洛阳北郊了。数万燕军在这儿构筑营寨和官军对峙。仆固怀恩自率一路从西边进攻，他另外派遣了精锐骑兵和回鹘的骑兵，绕到了燕军营寨的东北角，两边夹击，一举是大破燕军。史朝义这得知城外部队失利了，他亲率10万精锐出城增援，在昭觉寺一带准备列阵。可是啊，这阵还没摆好呢，唐军发起冲锋了，燕军是猝不及防，死伤甚重。而于朝恩呢，派出了500名的神箭手参战，给燕军也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可是在史朝义的亲自督阵之下，燕军的表现是极为顽强，依然是坚守不退。您别看唐军这儿进攻的比较顺利，但是两军对峙的时候，这局面就危险了。如果你唐军迟迟不能撕开一个口子，士气必然低落，然后对方那儿发起反攻，唐军就极为不利了。在这关键坎节上，镇西节度使马林对左右就说了，战况危急，来跟我上，单枪匹马杀入敌阵，在万众之中是左突右冲，连续拔下燕军的两面令旗，总算是把这个口子给撕开了。他身后唐军主力是乘势杀入，燕军抵挡不住，随即就瓦解了。燕军这边是且战且退，唐军在后边穷追不舍。咱们简短截说吧，史朝义一瞧大势已去，只好放弃洛阳，带着家眷和几百名的轻骑兵往东边逃过去了。唐军呢，把洛阳克服了，把河阳三城也拿到手里了。两度失陷于叛军之手的东京洛阳，终于又回到李唐王朝的怀抱了。这时候的老百姓高兴啊，官军终于来了。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唐回联军没给他们带来福音，而是带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大唐的官军和回鹘友军浩浩荡荡开进洛阳，总共干了4件事：烧杀掳掠，把这个洛阳啊扫荡一空。而且紧接着唐回联军呢是变本加厉，一鼓作气的把郑州、汴州、汝州都给抢劫了一番。这块中原的士绅老百姓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盼来盼去，盼来了李唐的官军带着回鹘人来了，他们还不如史思明、史朝义呢。确实啊，几天之间房屋被烧了，财产被抢光了，反抗的人都被杀了，活人身上的衣服都给扒光了。当时这个史书里边记载呀，叫市民皆衣纸，拿这个纸当衣服用来遮羞。熊熊大火在洛阳等地烧了好几十天，烧杀劫掠整整持续了3个月。劫后余生的大唐子民们穿着这个薄薄的纸衣，站在废土郊区之上，他们也会琢磨一个问题呀，叛军在这儿的时候这些都没有发生，官军来了，这什么玩意儿啊，是吧？他们也得琢磨呀，我们什么叫被沦陷了，什么又叫光复，谁是官，谁是贼，谁是寇。可是对于朝廷啊或者是回鹘人来说，谁让你们这些老百姓属于史朝义他们曾经占领的地方呢？你们也是贼人呢，抢你们是应该的。哎呀，好像在这个历史的大棋盘上，在政治的博弈当中，老百姓这个性命啊财产呢都是无足轻重的。不管是唐朝，也包括以前，也包括之后，每逢动荡年代，老百姓的性命往往是箭如草芥，在群雄逐鹿的刀剑和铁

下，流血呻吟。还是那句话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啊。两三句的感慨略去不表。且说史朝义呢，一直是没命的往北跑，不顾怀恩父子一直在背后啊玩命的就追呀。眼见唐军是连战连捷，一路奏凯，而史朝义呢疲于奔命，节节败逃。燕朝的节度使们不约而同的意识到史朝义马上玩完了，兔子的尾巴他长不了了。接下来大家该怎么做？那就心照不宣了呗。短短几天以后，燕朝的很多的节度使啊就赶紧投降，投靠唐朝啊。你看当时呢，燕朝的叶郡节度使带领四州向唐朝的泽路节度使李抱玉去投降了。衡阳节度使呢，他带着五州向唐朝的河东节度使辛云京那儿去投降了。那甭管是李抱玉啊还是辛云京啊，都进入到对方的驻地，接受对方的投降，解除了对方的兵权。可是啊，没过几天，仆固怀恩却下了一道命令，让这些投降的，就是薛嵩这帮人呢，你们官复原职，各归其位。李抱玉和辛云京就大为不满呢，你仆固怀恩为什么如此的独断专行呢？你这慷的是朝廷之慨，你这么明目张胆的收买人心，你到底意欲何为呢？此二人立刻向朝廷上表，希望朝廷啊能够对仆固怀恩暗中戒备，严加提防。仆固怀恩这得到消息，也上表戴宗为自己辩解。而这回征讨史朝义呢，仆固怀恩立下了很大功劳，戴宗李煜对他是欣赏有加，于是赶紧派遣使者去安慰仆固怀恩，就是说仆固怀恩做得对呀。见到这种诏书，李抱玉和辛云京尽管很不服气，但是也无话可说呀。而且到了这一年的11月24日，戴宗又提升仆固怀恩为河北副元帅，并且加授左仆射、中书令、单于大都护、镇北大都护，这职位夸嚓夸嚓往脑袋上就扣过来了。至此啊，仆固怀恩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郭子仪，也超过了李光弼，成为了大唐军界首屈一指的人物。且说这时候的史朝义呢，他跑到墨州了，当时手底下田承嗣就劝他赶紧突围前往幽州，到那儿啊征调军队，我这儿呢坚守墨州以待援兵。史朝义一琢磨，这倒是一个好办法，行，我去那边征调援兵去，你把城守好了啊。他带着5000的精锐从北边突围，就去征调军队了。他前脚刚一走，田承嗣就把这个墨州献给了唐军了，他投降了。唐军毫不费力地拿下墨州城，同时拿下的还有史朝义的母亲、妻子、儿子。随后呢，仆固怀恩的儿子仆固阳率领30000人马继续往北追。这史朝义呀，跑啊跑啊，终于跑到范阳了，他心里边也放松一些了，因为范阳到了，幽州城就不远了。只可惜呀，他这辈子都到不了幽州了，因为他任命的范阳尹、燕京留守李怀仙已经在数日之前向唐朝朝廷递交了降表，并且呢，李怀仙还命令兵马使李抱忠率3000人马入驻范阳，目的就是在这堵住史朝义。于是乎，当满身疲惫、饥肠辘辘的史朝义领着几百名的残兵抵达范阳城下的时候，他一瞧这大门啊，嚯，关的这叫一个死啊！他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前有大门紧闭，后有追兵掀起了漫天黄尘。史朝义在城外是破口大骂呀，你不仗义呀。李抱忠的答复是，仗义，我告诉你吧，田承嗣肯定已经背叛你了，要不然官军何以至此呢？李抱忠这么一说，史朝义这脑袋嗡的一声，哎呦，可不是吗？哎呀，现在洛阳丢了，幽州降了，部中叛了，妻儿老小落到唐军手中了，这就是树倒猢狲散吧。绝望中的史朝义向李抱忠呢提了一个请求，说我和我带的这么些人呢，好几天没吃饭了，你总得给我们点饭吃啊。李抱忠动了恻隐之心，把这个饭呢送到了城墙之下，吃吧，吃完赶紧走。史朝义这吃完了，带着残兵败将也没几个人了，接着往前走。走着走着，一支军队堵在前边了，谁带领的呢？李怀仙。李怀仙把一切呀都给史朝义这准备好了，

0: 您瞧瞧，这棵大树歪不歪？你看这绳子结实不结实？你这脑袋进去多得呀，我倒替你美得慌，死去吧。于是史朝义的归宿就这么简单，一根粗壮的树枝外加一根结实的绳子。他自个儿上吊死了以后呢，李怀先命人把史朝义的脑袋割下来，放到一个匣子里边，派人呢风驰电掣一般给送进长安了。一切终于结束了，起在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历时七年多的这场安史之乱终于在这一刻偃旗息鼓，尘埃落定了。可问题是，最后的这场讨伐里边，谁立下战功最多，谁拿下利益最多呢？当然是仆固怀恩了。而仆固怀恩，这是一个潜在造反的种子。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白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3: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股还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

0: 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0: 服务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暨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金狮国际酒店3楼，
1: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
6: 仆固怀恩剿灭了史朝义，长达7年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息，可戴宗万万没想到，首功之臣马上就成了新的大敌。话说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这场起于天宝14载11月，历时7年多的叛乱终于在这一刻偃旗息鼓，尘埃落定了。戴宗李煜啊，也不禁是为之感慨万千。2000多个日日夜夜，三朝天子忧绪万端，满朝文武殚精竭虑，万千臣民流离失所，无数将士浴血沙场，所有的这一切啊，到现如今总算有了一个让人欣慰的结果。可以说所有付出到现如今呢，有了一份令人满意的回报。这对于登基才刚刚半年多的戴宗李煜来说，这绝对是上天赐予的一份厚礼啊。李煜感觉到无比的庆幸，无比的欣慰，无比的喜悦，他终于可以以此来告慰玄宗肃宗的在天之灵了。那么这一年呢，戴宗朝廷为玄肃二宗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对，您没听错啊，在大明宫里边停放了将近1-2年的两宗的灵柩终于可以入土为安了。玄宗被葬在泰陵，肃宗葬于建陵。这年7月份，群臣为天子李煜进献尊号，称其为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同月，戴宗下诏大赦天下，改元为广德，并且对评判有功的所有将领论功行赏，加官进爵。其实不用我说您也知道啊，在安史之乱最后阶段，所有评判功臣当中，功勋最为卓著的肯定属于仆固怀恩了。想当初郭子仪光复长安的时候，肃宗李亨啊情不自禁的就跟他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那么此时此刻呢，戴宗李煜也很想对仆固怀恩说上一番同样的话，表达同样的感激和倚重之情。确实啊，如果没有仆固怀恩的积极斡旋，穷凶极恶的回鹘人就有可能和史朝义结盟，这给李唐王朝带来的就是更加深重的战争灾难。而如果不是仆固怀恩军事政治手段双管齐下，燕朝的河北诸藩就有可能继续负隅顽抗，那么史朝义呢，肯定不会这么快就灭亡。因此啊，仆固怀恩对于戴宗朝廷来说，那可谓是居功至伟，没有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大功臣仆固怀恩的意见就尤为重要了，他也成了戴宗朝廷在河北政策的唯一指南。刚刚平定史朝义，仆固怀恩就迫不及待地向戴宗上表，奏请将河北的燕朝降将就地任命为唐朝的节度使。李煜这正高兴呢，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于是乎呢，燕朝的河北诸藩就这么摇身一变呢，成了唐朝的河北诸藩了。这些地方的首领继续当自己的节度使，他们可高兴坏了。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地盘还是那个地盘，刀枪也还是咱的刀枪，只不过城门楼上那个旗呀，咱换一下就行了。这样的差别对于他们来说可以忽略不计嘛，所以河北诸藩那是笑得非常惬意啊。他们对仆固怀恩呢也是充满着感激之情的。这时候的仆固怀恩他也笑了，只不过他的笑那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此前呢，河北诸藩已经向他表过忠心了，愿意投其麾下，以效犬马之劳。现如今呢，朝廷既然承认了他们，那就相当于把河北诸镇划入到仆固怀恩的势力范围之内了。有这些强藩作为援助，仆固怀恩呢

不用担心自己被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了。确实啊，自古以来，正是有了叛乱的存在，那么才有了功臣的崛起。可一般来说呢，叛乱一旦被平定，功臣的恩宠必然会日渐衰减，轻则兵权被削被夺，重则呀，就被皇帝给卸磨杀了驴了。在历朝历代，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不胜枚举。也正是为了防范这一点，仆固怀恩才力挺李宝臣啊、薛嵩啊这帮燕朝的降将，并且和他们暗里边勾勾搭搭，互为奥援。说白了呀，要想避免贼平宠衰，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养寇自重啊。随有人分析《三国演义》当中的空城计的时候就说，司马懿傻吗？看不出来这是一座空城吗？可如果自己带兵杀将进去，生擒了诸葛亮，平汤了蜀国，那接下来你司马懿还有什么用呢？那还不如假装中计，摸头就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养寇自重。行吧，咱们不说三国，还是来说这个仆固怀恩。对于仆固怀恩的这种心思，代宗李煜呢一开始是没有察觉的。对他来说呀，只要河北诸藩能够弃暗投明，让这场该死的叛乱早一天平定，那就万事大吉了。至于这么做是否会导致什么新的隐患，是否会引起什么新的危机，代宗李煜这儿还无暇考虑呢。而最早对仆固怀恩产生怀疑并且和他产生抵触的人是河东节度使辛云经。辛云经啊，早就看这个仆固怀恩不顺眼了，因为他就觉得这个藩将实在是窜得太快了。你几年前不过是郭子仪手下一个小小的兵马使，现如今可好，哎呦，你身上这些职位数都数不过来呀，朔方节度使、河北副元帅、单于大都护、镇北大都护、左仆射中书令，全让你一个人给兼任了。就连你们家那个嘴上没毛的儿子仆固阳都成了朔方行营节度使，还兼任御史大夫，这有点太过了吧。而且辛云经也发现了，河北诸藩和仆固怀恩呢一直是眉来眼去，暗里边勾勾搭搭的，那么自己镇守的这个河东呢，这可就有点危险了。所以说想到这儿啊，辛云经是寝食难安，坐立难安。在他看来呢，这帮安史的降将历来都是墙头草，只要形势稍微有点变化，或者是出于某种利益，他们随时可能再接反旗，倒戈相向。万一到了那一天，自己身为河东节度使就是头一个遭殃的。因为河北跟河东仅有一山之隔，就隔离太行山嘛，那到时候自然会成为首当其冲的被攻击的目标啊。更何况你仆固怀恩，说白了你是仆固人，和那个回鹘人呢同属于铁勒诸部，这些年朝廷和回鹘的往来交涉都是你一手经办的。几年前呢，你还把你的女儿嫁给了回鹘的登里可汗，这更是亲上加亲了。现如今你仆固怀恩之所以是眼高于顶、牛皮轰轰，就是因为上有天子的宠信，下有兵权在手，内有诸藩暗附，外有回鹘援引。哎呦，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呀？你简直不亚于那个安禄山呐。万一哪一天仆固怀恩如果有了二心，谁能治得了他呀？正是基于以上这些情绪和想法，所以辛云经呢多次对仆固怀恩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想当初回鹘人大举南下，驻扎在太原附近，仆固怀恩奉诏前来太原和回鹘人谈判，辛云经啊就让这个仆固怀恩吃了一个闭门羹，既不让他进城，也不出城接待。您等到史朝义被平定以后，仆固怀恩送回鹘出塞，再次经过这儿，辛云经这儿呢依旧是城门紧闭，如临大敌，让仆固怀恩是丢尽了面子。仆固怀恩当然是勃然大怒啊，马上上书向代宗告状，就说这个辛云经对回鹘不敬，有碍于两国邦交啊，巴拉巴拉，反正说了不少坏话。可是奏书呈上多日，代宗李煜这儿啊装聋作哑，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代宗皇帝为什么保持沉默呢？因为这道奏书啊确实让他很不爽，换咱的话咱也不爽，谁都瞧出来了，回鹘人不是什么好东西，趁着玄宗肃宗去世，朝内未稳，马上和史朝义勾结，本来是想来攻打长安的，大唐这边释放祖宗一样把人家

请过来，愿意怎么抢怎么抢，烧杀掳掠，听凭你便。这帮人呢，借评判之名，从这边捞了多少的不义之财呀，害了多少人呢？朝野上下对回鹘人痛恨到什么程度，你仆固怀恩不知道吗？所以戴宗觉得，人家新云京不招待回鹘人实属正常，你仆固怀恩抱怨个什么劲儿啊？你还替他们打抱不平呢？于是戴宗皇帝这儿干脆呀，我就沉默，啥也不说，你自个儿品去，你品，你细品。戴宗的这种沉默激发了仆固怀恩的怒火，还真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安史之乱平定完了，我这没用了是吧？我告个状，你这不抄理我，我品什么品呢？你看我给你搞点动作，让你品品吧。广德元年夏天，仆固怀恩突然率领数万的朔方兵进驻汾州，同时命其子仆固阳率领10000人进驻榆次，让部将李光义进驻祁县，让李怀光进驻晋州，张维岳进驻沁州。几路人马对太原的新云京摆出了赤裸裸的威胁姿态。我找皇帝告状，皇帝不理我，好吧，我马上发兵，把你太原附近都给你包围了。安史之乱平定不过半年呐，这个恃宠而骄、居功自傲的仆固怀恩，俨然成了一个潜在的叛乱的种子。刚刚散去的战争乌云，又在帝国上空骤然凝聚。面对摩拳擦掌、剑拔弩张的仆固怀恩，新云京这儿啊，一点也不害怕，一副气定神闲、以静制动的样子。这按理说不应该呀，因为你稍微一琢磨，你说这皇帝面对这种局态，他到底是会牺牲你呢，还是会牺牲仆固怀恩呢？这时候的戴宗李煜惹不起仆固怀恩呢，那你新京云就不害怕吗？他不是不害怕，表面上没动静，人家呀有暗招。什么暗招呢？就是在这年的5月份，那个宦官骆凤仙因为有事儿前往太原，在太原把事儿办完了要回京了，新云京给他准备了一大笔的钱，让他回朝的时候啊向天子进言，你回去跟陛下说，仆固怀恩勾结回鹘人，可能要谋反呢，而且反状已露。其实这个宦官骆凤仙说起来呀，他跟仆固怀恩呢还是有些交情的，据说呀还曾经是结为兄弟。可是在沉甸甸的银子面前，所谓的兄弟之情啊，那就没什么分量了。于是乎骆凤仙就答应了，行，这事交给我了，我给你办得妥妥的，你等着啊。骆凤仙回长安的时候必然会路过汾州，而那个时候的仆固怀恩呢正好驻扎在汾州。宦官骆凤仙一到这儿，仆固怀恩马上是设宴款待他。这儿啊倒没说什么，但是呢酒席宴间他请出了自个儿的老母亲来作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太太盯着这个宦官不紧不慢的就说了，说你与我儿约为兄弟，现在又和那个新云京走得那么近，做人呢不能做这种两面派呀。不过有些事儿啊，他过去就过去了，也没有必要深究。只不过从今以后，你与我儿还是兄弟，大家伙儿要和好如初。回到长安，我相信你知道该怎么办的。骆凤仙一听，他这才知道，仆固怀恩之所以把他老娘搬出来，目的呀，就是借老人的口吻来威胁自己。骆凤仙这儿一脸窘迫，只好是干笑几声，把这个话题岔开，来，咱们喝酒。哎呀，我跟仆固怀恩，我们是兄弟，是吧？兄弟情深，喝酒平分；兄弟情厚，两杯不够。他是哥，我是弟，他说咋地就咋地。这我是弟，他是哥，他说咋喝就咋喝。哎，他不接这个茬儿。稍后啊，仿佛是为了冲淡刚才的尴尬气氛，仆固怀恩起身离席，亲自给骆凤仙跳了一支舞。骆凤仙一瞧，你看这跳得挺好啊，赶紧吧，给人家缠头彩。列位，这是唐代的民俗啊，就是宴会当中有人给别人跳舞呢，那么对方必须赠这个跳舞的人呢彩色绸缎，这被称为叫缠头彩，意思就是礼尚往来呗。仆固怀恩这跳完舞，又满怀热情地对骆凤仙就说，说你看你来得挺巧啊，明儿就是5月端午了，你呀多住一天，咱哥俩呢好好聚聚。一听这话，骆凤仙的心里边有点发毛了，你这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啊，刚才借你老娘的话来威胁我，然后你噼里啪啦给我跳段舞，
现在又装模作样、装腔作势的挽留我，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乐凤仙赶紧就说：“哎，不行不行，我公务在身，时间紧迫，晚回去呀，肯定皇上会责罚我的。”可是仆固怀恩说什么也不让他走，还命人把洛凤仙的坐骑给偷偷藏起来了。当天晚上回到下榻的驿馆，洛凤仙一瞧这个马厩里边空空如也，哎，我的马呢？脸刷一下就白了，坏了，我命危矣。他赶紧跟左右就说仆固怀恩白天威胁我，现在又把我马藏起来了，肯定是想要杀我。说完呢，他这是一刻也不敢耽搁，连夜翻墙就逃走了。仆固怀恩闻讯情之不妙，让这个宦官回到长安那儿，不定在皇帝面前说我什么呢，赶紧追上洛凤仙，把他的坐骑啊还给他。你看老哥，我这儿啊没别的意思，我把你的坐骑藏起来呢，就真的想挽留你在这过个端午节，你可不许多想哟。经过这一番的惊吓，再加上辛经云此前给了自己那么多钱，洛凤仙呢回到长安以后马上上奏戴宗，声称仆固怀恩企图谋反。不久之后呢，仆固怀恩也得到消息，也赶紧上书给戴宗，说洛凤仙和辛云京狼狈为奸，俩人恶意的陷害自己，请朝廷将此二人诛杀。戴宗李煜这儿啊完全没想到仆固怀恩和辛云京的矛盾居然是发展到如此不共戴天的地步。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他只好下诏，诏书里边把两个人呢都包养了一番，劝他们以大局为重，握手言和吧，你们要学学廉颇蔺相如嘛。这份和稀泥的诏书一到，仆固怀恩看完了，气的是一跳三丈，这皇帝怎么是非不分呢？他心里边暗暗就想，自从安禄山起兵以来，我始终奋斗在评判的第一线，我整个家族为国战死的有46人，我女儿为了国事远嫁异族他乡，每逢战争的关键坎节都是自己出面向回鹘乞援，才得以先后收复两京，平定河南河北。要说评判的第一功臣，自己是当之无愧的。可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河东节度使辛经云，不但是不把我放在眼睛里边，而且是信口雌黄，买通太监。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天子竟然是和稀泥，这意味着什么呀？你是想借辛经云来牵制我吗？啊，兔死狗烹的大戏已经悄然上演了吗？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婶儿也忍不了。不怀恩这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他干嘛了呢？他给天子啊上了一道满腹委屈的奏书。有朋友说，嗨，就上个奏书啊。列位，这个奏书可不一般呐，连摆谱带邀功，连挖苦带讽刺。奏书里边怎么写的呢？他首先呢说自己有六大罪过，说臣敬思之，自己有六大罪。有朋友说，这上书里边是道歉吗？哪儿啊，您听听他这六大罪。当初铜锣部落叛乱，臣为先帝扫平河曲，此罪一。你看我的第一大罪过就是想当初啊，那个铜锣部落他反了，我替你们老李家呢把山西西北那块的叛乱全给平息了，这是我的第一个罪状。臣之子仆固坟为铜锣所俘，伺机逃回，臣将其斩首，以此激励部众，此罪二。就平灭叛乱的时候，我儿子被对方俘获了，后来他找个机会跑回来了，我为了激励部众，我把我儿子杀了，这是我的第二大罪。臣有女儿远嫁外夷，为国和亲，荡平寇敌，此罪三。我有个心爱的闺女嫁给回鹘那边了，这也算是为国家和亲，和了亲了请人家帮咱们打叛乱，这是我的第三大罪。臣与子仆固阳不顾身家性命，为国效命，驰骋沙场，此罪四。这个不用解释，河北诸镇刚刚归降，各节度使皆手握强兵，臣接力安抚，消除他们的疑惧，此罪五。臣说服回鹘让他们奔赴极难，为朝廷评判，天下平定以后，臣又亲自送之归国，此罪六。臣有此六大罪，何当万死？纵然含恨九泉，衔冤千古，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您听出这味道来了吧？说是自个儿有罪，其实啊，就是把自己对于李唐王朝所有的贡献，我们家为国家做的牺牲，我们仆固家
对你们老李家所有的奉献，我给你罗列。

0: 一番。如果话只说到这儿，还不算什么威胁，也不算什么讽刺。他这个上奏折呢，后边还有呢，说陈宇朔方将士，功勋最著，贡献最大，是先帝中兴大业的主要力量，也是陛下流亡期间的亲信故旧。可陛下您呢，非但没有特别的褒奖，反而是听信宦官的谗言。此前有郭子仪受到猜忌，现如今陈又遭到诋毁，正所谓鸟尽弓藏，信非虚言。陛下听信其诬陷之词，与指鹿为马又有什么区别呢？倘若陛下不纳臣的一片忠心，一味的因循苟且，包庇纵容，臣实在不敢说能保住身家。可陛下您又岂能保得住帝国呢？忠言逆耳利于行，请陛下您慎重考虑一番吧。哎呦我的天哪，前边是讽刺，中间是谩骂，后边是威胁。代宗李煜看完这道怨气冲天、大逆不道的奏书，也是龙颜大怒。好好好啊，是你仆固还有功，但是也没有一件一件的全摔我脸上吧？该赏给你的，朕不都是赏给你了吗？你现如今功盖天下，极尽荣宠，你还想怎么地呀？哦，遭人眼红，遭人嫉妒了，这也是情理当中的事儿啊。他心云经度量小，那无非呢就是发发牢骚。他说的话没有真凭实据的话，我会拿你怎么样呢？你这可好，真的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呀，非得逼着我杀了他是吧？再怎么说人家也是一个堂堂的节度使，也跟你一样也是有功之臣，岂能是说你让杀我就必须得杀吗？如果我依了你，那功臣们就会人人自危呀。你想让我当什么呢？当一个不仁不义的暴君昏君吗？再者，你对勾结回鹘谋反，对这种说法反应怎么这么强烈呢？心里边没鬼的话，你至于暴跳如雷吗？你在奏折里边说的是臣子该说的话吗？鸟尽弓藏，信非虚也，你这话几个意思啊？这还只是讽刺，后边你又说指鹿为马，你这可就是骂人了。你把朕当成了昏庸无能、奢侈纵欲的亡国之君秦二世了，谁给你这么大胆子？最令人发指的，你在上奏折的时候威胁皇帝呀，说臣实不敢保家，陛下岂能安国？这是赤裸裸的恐吓威胁，就凭这句话呀，就可以定你一个狂悖之罪、谋反之罪。我可以灭你九族的，让你一家老小死无葬身之地，死后呢还得背负乱臣贼子的骂名。反正代宗李煜这儿气的是七窍生烟，恨不得把这个仆固怀恩呢马上弄过来，拿碾子把他碾喽。可是没过多久呢，代宗皇帝也只能是冷静下来。仆固怀恩尽管是出言不逊，但毕竟他给帝国立下了不世之功，况且现在呀还没有明显的反叛的举动，如果你真的拿他问罪，这会让天下人寒心的。天下局势刚刚平定不久，你马上把仆固怀恩给办了，那大家伙的眼睛都瞧着呢。想到这儿啊，李煜只能是把满腔怒火给压下去。作为天子，可能杀一个人很简单，只不过有些时候呢，杀人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把这个问题啊变得更加复杂。所以当务之急呢，不是杀了仆固怀恩，而是要一边稳住他，一边试探他，看他到底安的什么心。于是广德元年的九月份，代宗李煜让宰相裴遵庆前往汾州，表面上是宣旨慰问，其实啊就是去刺探虚实了。裴遵庆临行之前呢，李煜就特意嘱咐他，让他以个人的名义向仆固怀恩暗示，让他入朝面圣，就瞧瞧这小子到底怎么说。如果他敢来，说明他心里边没鬼，就算是有鬼呢，哎，到时候啊你到了长安，我也能找机会把你给收拾了。可如果他要是不敢来，哎呦，这可脑仁疼了。他要不来，那麻烦可就大了。麻烦呢确实不小，因为仆固怀恩真就不肯入朝。裴遵庆这到达汾州以后呢，刚一宣完旨，仆固怀恩呢就抱着裴遵庆的脚痛哭流涕，大呼冤枉，委屈的呀就跟被扇了嘴巴子的哈士奇似的。裴遵庆把他搀扶起来，按照代宗的指示就说呀，你应该是赶紧入朝，向天子当面表明你的忠心。仆固怀恩这儿呢满口就答应了。可是裴遵庆刚刚退出， 身边的副将范志成呢就劝这个仆固怀恩，您不能入朝啊，您明明是受奸人的陷害，和朝廷已形成嫌隙了，有功高不赏之惧，为何还要入不测之朝呢？功成而不见荣于上，前有郭子仪，后有李光弼，明公您呢如果听信裴尊庆之言，必然招来杀身之祸。仆固怀恩一听有道理，第二天呢又见到裴尊庆了，他马上改口说，我也特想向皇帝表明我的忠心，但是我一旦入朝啊，恐死于宦官之手，这么着我先派一个儿子入朝，其实就是说把我儿子当成人质，哎，以此来表示我没有反叛之心。那裴尊庆这儿只好也答应了，结果裴尊庆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
3: 城。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7: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8: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7: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8: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7: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8: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7: 沧州会场在金狮国际酒店3楼。
8: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9: 上
1: 说日月星辰，
0: 下谈和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0: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8: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是老郭。您看，大唐自开国以来，不断的开疆拓土，扩张势力范围，在帝国的西北边境以及整个的广袤西域，设置了好几个的都督府以及都护府。这些都护府又下辖众多州县。等到开元中期的时候，唐帝国在西北和西域分别设置了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这些节度使，而且每年呢，从关中地区调集精兵良将镇守边关，一方面开展大规模的屯田以供军需，另外一方面开辟了大量牧场蓄养战马和牛羊，在所有重要的城堡和要塞之间呢，日夜都有骑兵在巡逻。大唐帝国就这样在长达万里的边境线上构筑了一个庞大坚实严密的边防体系。多年以来，虽然吐蕃从没停止过对唐朝西北边境的侵扰，但始终未能够有效地突破唐朝的边防，更别提什么长驱直入。可是自从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帝国的边防体系其实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朝廷为了平定这场前所未有的叛乱，把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这些边防重镇的精锐部队全给调回国内，只留下一些老弱病残兵在那镇守着。于是乎呢，吐蕃军队就乘虚而入，首先进取河西陇右之地，而且在吐蕃军队的不断蚕食之下，短短数年间，帝国西北部的数十个州县相继沦陷。您等到代宗李煜登基的时候，凤翔以西、滨州以北的唐朝国土都已经落入到吐蕃人的手中了。到了广德元年七月份，吐蕃再次向唐朝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边境守将是频频告急。可当时啊，正恃宠擅权的宦官程元振，他竟然是置若罔闻，只把这个当成是一般性的袭扰，既没有上奏代宗，也没有发兵御敌。吐蕃军队这儿，人家就长驱直入，很快打到了荆州。当时的荆州刺史高辉不但是放弃抵抗，举城投降，还替吐蕃人充当向导，领着敌军深入关中。只等到吐蕃大军越过滨州，代宗李煜才得到消息，啊，吐蕃入寇了，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咋不知道啊。这年的十月初二，吐蕃大军已经是迅速进抵奉天，就是又打到陕西前线那儿了，一时之间惊世震恐。代宗赶紧让雍王李阔作为关内元帅，同时启用了郭子仪为副元帅，让他火速进驻咸阳组织防御。社稷有难，已经被晾了很长时间的郭子仪这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当中。可是这时候的郭子仪啊，他只能算是一个光杆司令。《资治通鉴》里边说呢，因闲废日久，不屈离散。那这时候郭子仪可以调动的兵马军队能有多少呢？20个。有朋友说20万不少了，是我嘴瓢了，是您听错了呀，20个不是20万。由于军情紧急，而前线又没有送来任何准确的情报，郭子仪这儿急于了解敌情，所以等不及朝廷募兵，即刻就带着自己的20人兵团直接开拔，开赴前线了。抵达咸阳以后，郭子仪派出斥候前去打探，斥候就是探子，就带回了准确的情报。郭子仪一听也是大为的震惊啊，说这回来犯之敌不单单是有吐蕃人，还有吐谷浑人、党项人、羌人、氐人，兵力足足是20万。而且此刻吐蕃大军已经是渡过渭水，正迅速地向东挺进，兵锋直指长安。郭子仪啊，赶紧让部将王延昌火速回朝，请朝廷赶紧发兵。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值此大敌当前，京师危急之际，一手遮天的太监程元振居然是置江山社稷安危于不顾，拒不接见王延昌，更不用说派发一兵一卒了。哎呀，郭子仪这儿彻底绝望了。当然郭子仪也知道，这个太监程元振向来嫉妒自己的功勋和威望，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排挤自己。可是郭子仪怎么也想不通啊，都到这时候了，你程元振还在一心弄权，排斥异己呢？看着20几万敌军从自个儿眼皮子底下浩浩荡荡开向长安，郭子仪从内心深处发出了一声悲叹，长安要完了。十月初四，吐蕃的先头部队进抵到周至之西，在这儿啊，遭遇了此次入侵当中唯一的一次抵抗，他被唐魏北行营的

兵马使、绿月将把他们给击退了。可是这注定只能是一次非常非常微弱的抵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吕越将的兵力啊，只有区区的2000人。2000人，你抵挡吐蕃的20万大军，那不是开玩笑吗？您等到10月初6，吐蕃主力进抵周至，吕越将接力死战，最后是全军覆没，兵败被俘了。转过天来，到了10月初7，吐蕃大军渡过西魏桥，至此啊，大唐的帝京长安完全暴露在人家面前了。得知吐蕃人兵临城下，代宗李煜这儿也麻爪了，他这仓皇无措，最后呢，在少数禁军和宦官的簇拥之下，他又跑了，逃出长安，逃向陕州。反正吧，自从他爷爷玄宗皇帝那时候开始，都城长安被人家给占了，这事儿啊已经是不新鲜了，跑就跑吧，不丢人。但是您琢磨琢磨，天子都跑了，京师能不乱吗？满朝文武各自逃命，禁卫六军顷刻溃散。等到郭子仪赶回到长安的时候，天子和百官都已经是踪影全无，音信全无，长安变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就在代宗皇帝逃出长安以后不久，随驾的禁军将领王献忠就带着400名骑兵，他也叛逃了，不保卫皇帝了，而是裹挟着玄宗另外一个儿子，还有另外的10来个亲王，又回到长安。他准备干嘛呢？哎，我带着这些亲王啊，投降吐蕃人，完了在这儿呢设置一傀儡，我就能当一高官了。王献忠这一行人刚刚进入到开远门，正好和这个郭子仪迎面相遇。郭子仪大声呵斥，王献忠这儿赶紧下马拜见呢，皮笑肉不笑的就说现如今皇上东迁，社稷无主，令公您呢身为元帅，废立天子，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令公您何不顺势而为呢？郭子仪瞪着王献忠，气得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王献忠这儿啊一脸讪笑，说令公您怎么不说话呀？他这话音未落，郭子仪的左右冲过去，把他呀一下摁倒在地，先是来几个嘴巴子。王献忠手下面面相觑，可是慑于郭子仪的威望，没人敢反抗，只好是乖乖的跟着郭子仪掉头西行，去追天子的车驾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戴宗这边，他这一行人逃到了华州，就是到了现在陕西的华县了。当地官员早就跑光了。哎呦，可怜的戴宗皇帝呀，到这以后没人管顿饭。戴宗和护驾的禁军是又冷又饿，处境非常狼狈。就在这个时候呢，驻守陕州的官军荣使于朝恩，他马不停蹄地赶来救驾了。饥寒交迫的代宗皇帝李煜，他心里边啊百感交集。危难时刻，文臣靠不住，武将也靠不住，还是宦官最体贴呀。列位，在这儿咱们埋下伏笔了啊，这知识点一会儿还要考呢。且说10月初9，吐蕃军队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长安。同一天呢，吐蕃大将马崇英和唐朝降将高辉一块导演了一幕闹剧，就是他们拥立广武王李成宏为帝，翰林学士于可峰为宰相，同时啊又是改年号，又是设百官，忙了一个不亦乐乎。书中暗表，吐蕃这个大将马仲英呢，他的原名叫恩兰达扎禄公，有关于他的事儿咱们之后再说。反正他们这忙活个六够，随后吧，就开始在长安这儿烧杀劫掠。让人特别气愤的是，李唐王朝皇宫的禁军，他们早早的就卸下武装，躲藏在民间了吧？现在一瞧啊，吐蕃人在长安城里边烧杀劫掠，这不行啊！有朋友说，血性男儿奋起反抗了吗？不是，他们的意思是啊，这不行啊，我们也得抢啊！你啥玩意儿吧？趁乱加入到抢劫的行列，长安的老百姓倒了血霉了。纷纷的逃离，躲进了终南山。11月12，戴宗在于朝恩的护卫下逃到了陕州。四散奔逃的文武百官这才陆陆续续的前来见驾。而这时候，大将郭子仪呢，已经走到了宿州那儿了。他得到消息说天子已经脱离危险，他当即决定先不去陕州见驾了，而是沿着秦岭山路东行，前往商州、武关等地集结部众。他跟部将王延昌就说溃散的禁军将士大部分都在商州，我们现在赶过去
把这些散兵游勇召集起来，同时征调武官的卫戍部队，不出几天呢，就可以北上蓝田反攻长安了。郭子仪拥有这样的信念，但是他现在啊，手底下仅有30名的骑兵。吐蕃入寇长安的这一年，郭子仪已经是67了，仕途坎坷，两鬓霜白，这辈子戎马生涯战功不少，但是打击也不小。再但是呢，这一切不曾磨灭他的信念。什么信念呢？匡扶社稷，保家卫国。咱们必须得说呀，这回如果没有郭子仪的话，长安的收复那可能就会遥遥无期了，而戴宗李煜的逃亡生涯无疑啊也会被大大的延长。因为当戴宗逃到陕州，并且向四方发出了秦王诏书以后，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边，各道节度使都在观望，每一位都是按兵不动，没人向关中派出一兵一卒。一来瞧瞧这个皇帝还能复位吗？长安还能回来吗？二来保存实力，三来呀也是真的痛恨这些宦官把持朝政，我们浴血沙场，到最后说的话呢，还不如这些宦官放个屁。这回如果不是因为程元镇，这吐蕃能打到长安吗？行吧，皇帝，您这自求多福吧，指望着我们秦王，我们先往后稍稍，瞧瞧再说吧。这其中可就包括驻守在徐州的平叛功臣李光弼。李光弼这儿啊也没动静。换句话来说呢，宦官程元镇的擅权乱政已经寒了天下人的心了，就连对朝廷一向是忠心耿耿的李光弼也放弃了信仰，对天子对朝廷那真的是无语。可是郭子仪的心没寒，勇气依然在，即便吐蕃大军压境的这一刻，全宦程元镇还在不择手段地算计自己，但是郭子仪依旧没有心寒。所以咱们必须得说，一个人想立战功不难，成为名将也不难，难的就是啊，当普天下的人都放弃信念的时候，他还在选择坚持。所以郭子仪在后人心目当中的地位啊、声望啊，要远远高于李光弼，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比李光弼更会打仗，也不是因为他比李光弼更懂得官场哲学，主要是啊，他比李光弼更忠于内心的信念。面对同样让人心寒的事儿，你的心到底冷没冷？你的血到底寒没寒？这个呀也不取决于别人，而是取决于自己。当然这种片糖话我这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好说，可是做起来可就难了。反正我感觉我是做不到的，因为是个人呢都不想自己战场上流了血之后再紧接着流泪，而郭子仪则不然呢，他是置个人的得失荣辱于度外，几起几落，越挫越勇，人家做到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最终啊成为了大唐乱世当中始终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当然最后人家也得了一善终啊，回头咱们再详细说。且说此时的郭子仪在10月中旬沿着蓝田、商州、武关一路南下，先后集结了4000余名的溃散的将士，紧接着呢马上他就掉头北上，在商州泣血誓师，告谕将士们要共雪国耻，克复长安。稍后戴宗李煜担心吐蕃人会进军潼关，就下诏让郭子仪率军前往陕州去护驾，但郭子仪赶紧上表说臣不收复京城，无颜面见陛下，若出兵蓝田，鲁必不敢东向。戴宗琢磨琢磨，这也有道理，于是就同意了郭子仪反攻长安的计划。可问题是郭子仪手底下区区4000人，你打吐蕃的20几万，你闹呢？强攻当然是不行了，唯一的方法呀只能是智取。郭子仪采取的是疑兵之计，就是迷惑吐蕃人，让他们主动的撤离长安。怎么样一个疑兵之计呢？郭子仪派遣左羽林大将军长孙权绪等人率部进驻到蓝田。长孙权绪按照郭子仪的计策，白天是大张旗鼓，晚上点起无数的篝火，让吐蕃人就以为啊唐朝大军已至。此外呢，长孙权绪又派人潜入长安，暗中联络了一批的江湖豪杰。这帮人呢天天的在朱雀大街那儿击鼓大呼，制造混乱，同时又在百姓中散布消息，说你们知道吗，郭子仪集结了数10万大军，不日就要攻打长安了。吐蕃人被郭子仪的疑兵之计搞得是人心惶惶，也萌生退意了。再加上
长安这儿的财帛呀、美女呀，已经被他们劫掠一空了。在他们看来呀，这时候不值得为了这座空城而付出血的代价。所以10月21日，吐蕃军队带上战利品，当天就撤出长安了。降将高辉一瞧，哎，怎么走了？他在无奈之下，带着麾下300名的骑兵，也向东边逃了。逃到潼关这儿的时候呢，被潼关守将李日月给抓获，说怎么审他呢？审什么审呢？直接砍了脑袋。10月23日，得知长安光复的消息，李煜这儿啊非常欣慰，非常高兴，即日下诏任命郭子仪为西京留守，任命第五旗为京兆尹，同时让宰相袁载取代程元振担任元帅行军司马。固然长安已经回到唐朝的手里，但无论如何呀，这都是一场令人难以容忍的奇耻大辱，这是国耻啊。那么大家伙都得问呢，帝国为什么遭受这样的国耻呢？这笔账得算算呢。事实上啊，早在代宗避居陕州的时候，太常博士柳抗就已经帮他把这笔账算了个一清二楚。柳抗就说，吐蕃人长驱直入，兵不血刃而入京师，洗劫宫闱，焚烧陵寝，士卒却无一人力战，此将帅叛陛下也。陛下长期疏远功臣，宠幸宦官，终究酿成大祸，而一直以来群臣竟无人敢犯言直谏，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刚刚离开京师，坊间就发生骚乱，暴民公然抢夺府库，自相残杀，此京畿民众叛陛下也。陛下自10月初一下诏各道兵马勤王，近40日无一辆战车入关，此四方叛陛下也。既然内外皆背叛陛下您，那么请问了，今日之事是安是危呀？若以为是危，岂能高枕无忧，不为天下讨伐罪人？这分析的太精辟了。吐蕃人打进来的时候长驱直入，您那个禁军压根就不反抗，这说明什么呢？将帅跟您离心离德了。你呀，长期的疏远功臣，重用宦官，这些文臣呢谁也不敢上谏，跟您也不是一条心。您这儿刚刚离开京师，这京畿的老百姓啊就全乱起来了，把这个府库都给抢没了，这是民众背叛您了。然后您这儿呢，10月初一让各地节度使赶紧来勤王，谁来了？一辆战车都没来呀，四面八方跟您也是离心了，所以您不能够高枕无忧了，这笔账得算。这时候您要杀人了，得算总账了，该杀谁呢？应该砍掉宦官程元振的脑袋。柳抗还说了，除了诛杀陈元振以外，还必须把各级宦官的职权赶紧收回来，交还有关部门，并且收回神策军的兵权，交还给朝中的大臣。同时啊，皇帝您呢还要削除尊号，下一道罪己诏，宣布从此您要改过自新，否则您就会逊位让贤，您得表个姿态。这话说得太深入了，最后柳抗这儿呢直接就说了，说您按我说的办，如果说四方兵马仍然不到，天下人仍然是不服的话，请将臣的一家老小全都碎尸万段。柳抗的这笔账算下来，可把代宗李煜的脸皮撕了一个一干二净。李煜为此啊郁闷了好几天，饭都吃不下去。但是你必须得承认，柳抗说的人都是事实，而且句句都是肺腑之言，忠言他始终是逆耳的。可再但是呢，事实归事实，忠言归忠言，你让代宗把宦官都给废了，那是不可能的，你让他下罪己诏改过自新，这个呀也不好使。至于诛杀程元振嘛，代宗一琢磨好像没有这个必要吧。哎，反正在代宗看来呀，自己在很多时候还是需要依赖宦官的，比方说哪一天贼寇又至，士卒将帅公卿百官又各自逃命去了，四方藩镇也是按兵不动，那我那时候至少身边得有个于朝恩这种的宦官保驾呀。这次吐蕃入寇啊，就让代宗看清楚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非常残酷，就是关键时刻没谁靠得住，除了自个儿以外啊，恐怕还真得依靠宦官。你看前边我不是说给您留一扣子吗？我不是说那是知识点吗？得考吗？这扣子啊，在这儿给您起开。就是在代宗看来呢，文臣也好，武将也罢，
好像都是靠不住的，在坑

0: 理儿上还得是这些太监向着自己。您要是站在戴宗那个角度啊，他真是这么回事儿。百官靠得住，母猪会上树，藩镇若靠谱，大象会跳舞。而这个宦官呢，他总是一直制衡百官，制约藩镇的力量。在天子孤立无援的时候，宦官最起码可以暂时依靠一下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戴宗自己好像想明白了，在这么严峻的局面之下，任用宦官或许会有危险，但不用宦官呢，他必然有危险。正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李唐的天子啊，人不是傻子，他不是不知道任用宦官的危害，而是明明知道有害你也得用，这是他们的无奈。这一年的12月份，戴宗从陕州返回长安了，郭子仪率城中百官以及唐军各部赶紧是出城迎接，并且伏地谢罪，表示主动要承担长安失陷之责。那这责任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戴宗这儿亲手把他扶起来，激动的就说呀，说都怪朕没有早一日的启用爱卿，才会落得如此的地步啊。12月末，戴宗下诏任命此次护驾有功的于朝恩为天下。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这位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

0: 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

0: 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

0: 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 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3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0-30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一对一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贸易成交方面，
6: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
5: 超1亿，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磁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
1: 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研究联盟，EP友城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行，先行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2: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1: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3: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当未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1: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6: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4: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中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1: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2: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11: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 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0: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4: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0: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4: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10: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4: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4: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4: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0: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

0: 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说到点儿上。

0: 在昨天国新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规划和财务司司长王国伟现场公布了清风铁骑教育整顿的举报平台，说欢迎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执法队伍进行监督，对于举报查实的问题，我们发现一起处理一起，绝不护短，绝不姑息。王国伟提到，深入排查行政执法队伍中的问题，主要聚焦两个方面，一是有案不立，违法不查，二是粗暴执法，随意执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已经排查了3523个，通报典型案例384个。过往一些争议案例暴露出个别执法人员存在粗暴执法、过度执法、选择性执法乃至趋利性执法等乱象。比如河南泌阳21车跨省动货查扣案，货主出示有效检疫证明仍难以提货。山东临沂餐馆蛤蟆汤短视频广告一度被开出高达45万的天价罚单。市场监管部门公布清风铁骑举报平台，主要是主动把执法队伍啊就置于社会监督之下，那体现出直面问题、刀刃向内、依法行政的鲜明态度，值得点赞。出台制度、设立举报平台只是起点，一方面要让举报平台真正运转起来，做到线索及时核查、查实刚性问责，避免监督渠道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基层执法直面繁杂的场景，程序规范不能停留在纸面，要从源头减少同案不同罚、处罚激轻激重期待每一条真实线索都得到证实，每一起执法偏差都得到纠治，让清风常在，让铁骑常坚。近日，江西一位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一根杆子上装了数十个监控设备，视频引发广泛的热议。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在一条小路旁立着的一根杆子上，这杆子上上下几排全是监控设备，设备朝向各个方向，杆子底部还有一个配电箱。该网友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近期他到江西萍乡市万龙山这叫曹下村旅游的时候在村里看到一根装满监控的杆子，他出于好奇特意数了数杆子上的监控数量，说第一遍没数清，第二次又仔细数了一遍，有84个监控。曹下村一位村干部回应说，视频中的监控设备是由当地一家露营基地安装设计的一处网红打卡点，说几年前就已经安装了，说只有一个监控是有用的，剩下的都是没有用过的监控，是坏了的监控，用作装饰。这位村干部还说，他们将在此处设立一处标识牌进行说明，以免游客产生误会。露营基地相关负责人钟先生说，这处监控是他们设计的一处打卡点，已经有2-3年时间，说我一个朋友他是装监控的，我看到他们那里一堆这个旧的监控设备就是那我就突发奇想做了一个工艺品出来。把84个监控说成是艺术品、工艺品这不是脱离常识吗？什么是艺术品大家觉得好看才叫艺术品，这只能算抽象再者说，摄像头从来不是普通的装饰道具，它是公共治理的工具。看着密密麻麻的监控摆在面前，大家看不出什么创意，只会觉得有压迫感感觉自己被监视、被记录、被管控，甚至造成误解和恐慌。另外呢，废弃的摄像头经营者能否任意制作成打卡景观，违规不违规，这也是一个问题。文旅创意可以大胆但不能荒诞，可以新颖但不能越界，可以小众但不能脱离大众常识。一根挂满废旧监控的立杆这是一场网红闹剧，也是一次行业提醒。2025年4月，云南楚雄李某某在村内林地养殖10窝的胡蜂。同年6月28号，陆先生7岁和2岁的儿女在外婆带领下到地里干农活时，在山地与养蜂林地间遭胡蜂包围蛰咬，送医抢救无效死亡。该案于9月21号在牟定县人民法院第一法庭一审开庭。另外，根据报道，福建三明市将降乐县一民间救援队发出一则公告，宣布不再接受马蜂窝或者其他蜂患的处置请求。该救援队队长洪女士表示，发公告纯属无奈，并非要违背救援队公益救人的初心，而是近年来处置过程中遭遇了种种困难。央视新闻、新华社等多家媒体曾报道过关于胡蜂、虎头蜂养殖产业的乱象。据央视财经报道， 有养殖公司宣称，只要缴纳6666元的学费，养殖技术包教包会。多地明确禁止虎头蜂养殖，但不少养殖户却看中红娘虎头蜂蜂巢大、产量高而大量养殖。有商家介绍，虎头蜂蜂蛹一天能卖20吨，每斤动辄上百元。有专家介绍，国内高风险胡蜂包括金环胡蜂、红娘胡蜂、七里油胡蜂、黑绒胡蜂和黄腰胡蜂等。啊，红娘胡蜂活动半径可达15公里，攻击性极强；七里油胡蜂受精后啊，群体可追击数千米。跨区域引种一旦导致逃逸建巢，缺少本地天敌，会挤压本土蜂类生存空间，属于极高的生物入侵风险。可见呀，胡蜂毒性猛烈，攻击性非常强，两名幼童因此殒命，实在让人心痛啊！这就是名副其实的杀人蜂啊！为了一点经济利益，一些人连基本的公共安全都不顾了啊！更让人后悔后怕的是啊，部分省份乡村还把人工养殖杀人蜂当成了摇钱树啊，收益私有化，风险却被社会化，不仅威胁周边群众的生命安全，区域生态也受到了严重破坏。那杀人蜂到底该怎么管呢？央视调查发现，畜牧业现行文件法规均未对虎头蜂养殖利用做出禁止或限制性规定，行业内也没有制定相关生产标准及安全规范，但不能总以生命为代价，后知后觉地进行规则补漏。法规要长出牙齿，尽快明确禁养品种与安全养殖标准，对造成人畜伤亡的情况，应该依法追究刑责，并实施惩罚性赔偿，让肇事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致富路不能走歪了，公共安全不容威胁，生态红线不可触碰。最近一段时间，高校无手机课堂越来越多了。广州理工学院要求学生课前将手机调至静音，统一放入收纳盒，违规记录啊，还将作为课堂表现纳入平时成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面向1-2年级推进无手机课堂，2026级学生统一啊将手机留在宿舍，还有一些高校则以倡议课堂公约等方式推动手机入袋儿。上课收手机这事儿并不新鲜呀，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前2年就有，学校无非就是为了提高抬头率，让学生们好好上课，而且好操作易上手，挂几个这个方的手机袋子不是就行了呀？但问题是，把学生手机收走了，就能让学生们好好上课吗？大学生都已经成年了，还拿着管理中学生那一套要求大学生，是不是管得太宽了？收手机解决的究竟是什么呀？教育不是课上40分钟这么简单，上课可以把手机没收，但电脑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聊天玩游戏啊？下课之后是不是照样能玩手机啊？看似是为了学生好，实际上还是形式主义。与其啊没收手机，不如深入调研学生为什么失去学习动力，进一步改善课程设计，提高课堂的参与度。有人就评论，老师的课件比学生岁数都大。大学不仅是学习专业知识的地方，更是学生从校园走向社会的过渡。除了专业课，大学生更需要成长课。想让学生往前走一步，家长和学校就要共同的退一步。日前，澎湃新闻报道了一个案例，骑手在送餐途中受伤，但是他维权时发现一个问题，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老板是谁。他自认为是驻店骑手，为特定餐厅服务，但他发现自己曾经随手点了同意的是使他成为平台众包骑手的众包协议，为他提供薪水投保的则是平台层层转包的小企业。历经多次更换，平台的算法掌握着对他的奖惩权，但是当他主张权益的时候，平台似乎就隐身了。可以看出啊，这就是名义关系跟那个实际用工脱节的问题。从2024年9月到2026年1月发生事故，当事骑手的工资先后由多家注册在不同省份的企业发放，平均2个月就更换一个名义上的发薪主体。等到骑手受伤需要维权的时候，就得先从平台、餐厅、代理商、发薪公司、投保公司等多个主体中厘清自己究竟与谁存在劳动关系。可是当事骑手本来就受了伤了，生活陷入困境，再叠加长期维权的成本，想要得到补偿难上加难。因此有必要在司法实践层面降低维权整体的复杂度。 商业模式可以复杂，用工关系可以多元，但理解这套复杂结构的成本不应该让劳动者承担。近日，山西晋城一场极简婚礼刷屏网络，29.9元网购男士婚服，自家车辆充当婚车，亲友免费摄像，取消专业司仪，没有奢华布置，没有繁复的流程，整场婚礼朴实又暖心。据新郎张先生介绍，极简婚礼的创意来自妻子，整场婚礼含酒席仅花费了1.6万多元，省下的钱款一部分用来给妻子购置新手机，剩余部分计划用于婚后旅行。在两个人看来啊，婚礼的意义从来不是铺张排场，把钱花在实处，汇集日常，这才是新婚生活最好的开端。事实上，极简婚礼早就成为年轻人的新风尚，当下流行的三无婚礼灵活减负，没有繁琐的车队，没有接亲套路，没有伴郎伴娘排场，不请司仪，不刻意煽情，主打舒适自在，简约真诚。长久以来啊，不少婚礼陷入了面子内卷的误区，豪华婚车、精致婚庆布景、冗长的煽情流程、高额的彩礼，再加上各类低俗婚闹，让婚礼变了味儿了。这场极简婚礼之所以广受好评，核心就在于删繁就简，守住本心。极简从来不等于敷衍，更不是吝啬。婚礼是人生一瞬的仪式，婚姻才是一辈子的日常。舍弃虚浮的排场，把资金沉淀到柴米油盐的生活里，把心意留给彼此相守的岁月中，这才是最清醒的婚恋观。9月20号，与伊朗队争夺本届亚运会男篮第三名的比赛，最终的比分啊，定格在了70-79。中国男篮以第四名的成绩结束了本届亚运会的征程，这是中国男篮亚运会历史上第二差战绩，仅次于2014年仁川亚运会的第五名。值得一提的是，9月18号半决赛对阵东道主日本队，中国队77-97落败，20分的分差创下了中国男篮亚运会历史上最大输球记录，此前记录仅为8分。昨天晚上，中国篮球支队发布博文啊，针对在本届亚运会比赛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中国男篮将进行全方位总结，剖析问题根源，努力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为未来的比赛做好准备。亚运会惨败日本，再败伊朗，收获历史第二差战绩啊！这么多年过去，中国男篮与亚洲顶尖球队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中国男篮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呀！最重要的就是技战术理念。亚运会和日本男篮的较量，中国男篮不仅无法像以前那样依靠内线优势战胜对手，反而被对手的快速反击、精准的三分球打得非常狼狈。其实啊，世界篮球的发展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了，快速为本，投射为王，简单高效。但中国男篮依旧还是磨阵地，凭借身体优势打比赛的老路。尽快改变这种趋势刻不容缓呀，否则下一个12年，中国男篮可能还会在同样的位置面对同样的对手，输掉同样的比赛。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

0: 员李胜素，
1: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2: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3: 月满山河冯佳杰，
4: 雅韵悠扬贺中秋，
5: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6: 中华友好戏
7: 中秋特别节目，
6: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5: 月圆人圆家国圆，
6: 喜运绵长共婵娟。
2: 9月25日晚7:40，
8: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2: 中华有好戏，
0: 中华有好戏，
9: 唱响中国节。
10: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11: 即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2: 热搜热评。最近啊，四川大学发布2026到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的通知啊，其中有一条，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取消学费的减免资格。学生是不是抽烟啊，成为能否申请学费减免的审核条件，这个话题就登上热搜了，引发大量讨论啊。在这儿啊，先厘清一个事实，这个不是新规，早在2016年川大的学费减免实施办法试行就明确写了这条，之后政策几经修订，标准始终保留着。而且呢，这也不是川大独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这些高校都有类似的规定，抽烟酗酒者连临时困难补助都申请不了的啊。但是这条旧规重新引发了新的热议，恰恰说明它触动了公众对资助公平的敏感神经啊。我看大部分网友的态度很明确，支持啊。为什么？理由不复杂呀，学费减免呀，是拿公共财政的钱帮扶的是缴学费有困难的学生，而一包烟少说也得7-8块吧，一个月抽下来200多，一年可能就是2000多，烟瘾大的还得多花钱，就这笔钱能够啊，差不多够一个贫困生一个学期的伙食费了吧。一个连学费都交不起的学生有钱买烟抽，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对吧？就资助资源是有限的，给了抽烟的就可能少一个真正需要的学生拿到减免啊。这个呀，不是道德审判，是资源分配的算术题。有人会说，抽烟这是个人生活习惯呀，跟家庭经济困难与否啊没有直接关系啊。这话听着有一定道理，但是也站不住脚。贫困生的认定不是只看家庭收入，还要看消费行为是否跟家庭经济状况相符啊。四川大学的通知里写得很清楚，申请减免的基本条件包括生活节俭啊。你一个经济困难的学生把钱花在烟酒上，这本身就违背了生活节俭的基本要求。就高校不是说不让你抽烟，但是你一边拿着国家的钱减免自己的学费，一边把钱烧成烟灰了，这说不过去吧。高校资助的底层逻辑，它是雪中送炭，不是给你的生活锦上添花的啊。资助的钱来自公共财政，带有明确的帮扶目的，受助者享受了公共资源就承担了合理使用资源的义务。你把资助省下来的钱拿去抽烟喝酒，等于用公共资源补贴自己的个人嗜好，还是个不良嗜好啊。这对其他贫困生不公平，对纳税人也不公平，对资助制度本身也是一种伤害。当然了，我看有网友担心一刀切，说万一有学生上大学之前就染上烟瘾了，或者啊戒烟需要一个过程呢，这种顾虑有道理，也是合理的。所以政策的执行需要温度和弹性，就学校可以通过戒烟帮扶、定期复查等等方式，给愿意改正的学生留出空间，而不是一旦发现就直接取消资格啊。就川大的通知里写的是，有吸烟、酗酒、沉迷网络或者其他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啊，并非只盯着吸烟这一项啊。就关键在执行的时候能否做到公平透明，给所有学生一致的标准。就说到底吧，高校资助制度的核心是精准，这钱得花在刀刃上，花在真正需要帮助且懂得珍惜的人身上。把吸烟纳入审核条件，不是为了惩罚谁，而是为了确保每一分资助都用在正处。一个连烟都戒不掉的学生，很难让人相信他会珍惜这笔来之不易的资助。绝大多数网友都支持川大的做法，这说明啊，公众对资助公平有一个清醒的判断，贫困不是。

0: 错，但是把贫困生的身份当成可以随意抽烟的免罪牌，这才是真正伤害这项资助制度的本身啊！就资助是帮你渡过难关的，不是替你买单不良嗜好的。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2025年12月7号晚上7点，宁夏固原一家民谣酒馆，张某一个人坐着喝啤酒，啊，他是这个酒馆的驻唱歌手。半个小时之后，店里的烧烤师傅马某马师傅拎出一桶68度的散装白酒，主动凑上去跟张某商量一块喝。这俩人呢还定了一个规矩，用啤酒杯装，每杯2两，必须一口闷，啊，就比谁能喝。啊，这68度是什么概念呀？市面上常见的白酒，这40-50度已经算是高度的，这68度基本算是工业酒精级别的烈度吧。一口下去，从嗓子烧到胃啊！这俩人一杯接一杯的喝，喝到后面，张某这驻唱歌手明显不行了。烧烤师傅马某干了一件事，往张某的酒杯里插了一面小白旗，什么意思呢？这个动作法院后来认定是具有劝酒性质，挑衅，你接着喝，这意思就是刺激对方继续喝。晚上10点，张某啊，这驻唱歌手跑去厕所吐了，回来之后瘫在沙发上，意识不清。在场的酒馆工作人员帮他擦了呕吐物，把他从侧躺调整为平躺，让他休息睡觉。没人打120，啊，凌晨2点，几个人发现这张某身体不对劲儿，这才先后拨了急救电话，但人已经没了。事后，酒馆和3名工作人员跟家属达成调解，赔了9.7万。但是跟他一块拼酒的这个马某拒绝协商，这家属单独起诉他，索赔90多万。哎，法院判了马某赔偿18.9万多元。啊，为什么马某要赔呀？关键不在于一块喝酒，在于他干了什么。一审法院把责任划分得很清楚，张某就是民谣歌手啊，这作为成年人啊，你主动参与拼酒，把自己的命置于危险里，自己承担80%的主要责任。马某承担20%的次要责任。那20%的依据是什么呢？法院列了3条。第一啊，这马某主动拿出68度的白酒邀约拼酒，这是邀约行为。第二，他明知道张某已经喝了啤酒了，还跟人家定一口闷的规矩，这是共同制定危险规则。第三，张某都喝不动了，他插白旗刺激对方继续喝，这是劝酒。这三步连在一块儿，马某就从一个普通的同饮者变成了酒局邀约者。在法律上，邀约者负有安全注意义务，你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就得担责啊。这个案子呀，给所有人都提了个醒，酒桌上的气氛组啊，可能是法律上的过错方。很多人觉得吧，一块喝酒喝出事儿了，你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但是司法实践早就不是这么判了。一块喝酒本身是个情谊行为，法律一般不干预，可一旦出现了强迫性劝酒、拼酒，或者明知对方不能喝还硬劝，或者对方醉酒之后没有尽到照顾、护送、救助的义务，这责任就跑不掉。啊，民法典写的明明白白，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啊，马某的过错就是主动邀约，你还制定危险规则，还插旗劝酒。这3条每一条都是实打实的过错啊。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其他在场的人为什么没判担责呢？就法院说呀，没有证据证明孙某、樊某、哈某存在劝酒行为，而且他们对张某还采取了一定的安全救助措施，擦呕吐物、调整睡姿，虽然最终没能救回来，但法律不要求普通人做超出能力范围的急救，只要求你尽到一般人的普通注意，他们能做了啊，能做的都做了，所以免责。那么这马某做什么呢？他做了导致危险发生的事儿啊。其实我在节目中说过很多次了啊，大家一块共同喝酒，如果其中一名因为醉酒发生意外，同饮者如果要承担责任的，一般是需要满足这些条件之一，包括在酒桌中你强制性劝酒了；第二个，明知对方不能喝酒还劝人家喝；第三个，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还有一个，酒后驾车未劝阻导致发生车祸等损害，哎，这4个满足1个你就得担责， 所以在这儿奉劝那些爱喝酒爱劝酒的人，大家一块儿喝酒啊啊，本来为了沟通感情是吧，如果一旦出现问题了，那劝酒者基本都会承担相应责任的啊。换句话说，你喝的每一顿酒，只要你劝酒了，那我都暗藏着风险呢。这些年多地法院都公布了共同饮酒人的相关典型案例，就是希望以案说法，以案讲情，营造健康文明的酒桌文化啊。这逢年过节呀，是喝酒的啊，或者说强制劝酒的重灾区。一块儿喝酒，这是正常的社交活动，但要坚持喝酒自愿的原则啊，不强行灌酒劝酒，不以喝酒多少论英雄论感情，要充分认识过量饮酒的危害，坚决不在酒后做违纪乱法的事啊，要合理尽到劝阻提醒照顾义务，得保障同桌饮酒者的人身安全，喝酒了得送回家，这最起码的要求了。18.9万对于一条命来说不多，对于马某来说可能不少，但是这笔钱他只能自己扛，因为他那面插在酒杯里的小白旗是你亲手插的呀。啊，下次有人端着酒杯凑过来跟你说来一口闷，你可以想想这18.9万，酒桌上的面子呀，不值这个价。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3: 欧米茄、朗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4: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3: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4: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3: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4: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3: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4: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位

0: 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上下统一思想认识，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力增长极。
1: 今天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来自全球的3300多件设计精品亮相创新成果展览会，推动设计资源与我省特色产业集群精准对接。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省政府食安办印发通知，排查风险隐患，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正式启动。
0: 第20届亚运会第二个比赛日，河北运动员夺得2枚金牌。
1: 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0: 生态环境部联合多部门严惩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弄虚作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
0: 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是省委立足全省发展大局作出的重要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认识，围绕做强省会、主导产业、打造创新型城市、完善城市功能布局、推进石家庄都市圈建设等方面谋划思路举措，着力提升石家庄经济首位度，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增长极。
1: 石药集团今日发布公告，与国际知名制药企业阿斯利康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成立合资公司，在石家庄高新区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作为强省会的根基支撑，石家庄着力做强主导产业，依托产业基础和优势，大力发展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产业。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已形成半导体芯片、现代通信、能源电子等6个产业链。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鹿泉区委书记陈洪峰。
2: 鹿泉作为石家庄市

0: 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我们将勇当使命，主动作为，努力培育一批产值过百亿的龙头企业，确保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在“十五五”期间实现倍增。
1: 石家庄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马然。
2: 石家庄呢，将制定出台推动企业扩能提质增效的政策措施，探索场景驱动创新的新范式，深挖全市的场景资源，推动北斗加 5G、 卫星互联网加、人工智能加等融合应用。
1: 省市联动精准赋能，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石家庄市省有关部门主领域明确任务清单、需求清单，研究出台支持政策和举措，在重大生产力布局、改革创新试点、要素配置等方面向省会发展予以倾斜。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实施强省会战略，要着力把石家庄市打造成创新型城市。石家庄市全力支持华北制药联合清华大学、上海大学组建 AI 生物制造与新生物制品全国重点实验室，推动建设燕赵电子信息实验室，探索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建设模式，建设一流科技创新平台集群。日前，由石家庄市与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对话呼沱清华面对面活动举行。自与清华大学签约合作以来，石家庄市依托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平台，一大批科技成果从清华的实验室走向石家庄的生产线。石家庄市科技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王金生：
3: 接下来立足让平台接得住，让通道跑得通，让生态养得起，做好相应工作，发挥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等创新研究院作用，高标准建设燕赵生物医药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健全验证中试场景服务体系，集聚高端创新资源，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1: 日前，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举办。作为石家庄市实施城市更新的重要成果，环城绿道全长101公里，将太平河、滹沱河、环城水系和76座公园游园串珠成链，成为市民休闲运动的好去处。石家庄市民聂鸿飞：
4: 尤其是这个环城绿道北线，然后沿着滹沱河，风景特别漂亮，边骑边看这个环境，然后心情特别好。
1: 实施强省会战略，要大力推进城市更新，着力完善石家庄城市功能布局。石家庄市坚持二环内做减法、二环外做乘法，加快实施城市重点片区轨道交通、路网航线、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等建设，进一步提高河北自贸区正定片区、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石家庄国际陆港等开放平台发展能级，巩固和提升滹沱河生态修复效果，做优环境拥河发展，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城市。石家庄市城市更新促进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景建涛：
5: 高效率推进六大片区建设，推动高铁片区、太平河片区实现率先突破，让更多城市更新成果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亮丽窗口。
1: 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孙涛：
6: 我们将继续用好的现有口岸功能、物流通道，吸引物流仓储、粮食加工、大宗商品集散等试铁临港的产业落地，推动物流枢纽向产业枢纽的升级，聚焦省会的生物医药、装备制造。

0: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正加快推进。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张
1: 都市圈交通运输专项规划落地实施，强化重大项目谋划储备，重点推进新兴高速等一批关键性交通项目，补齐对外通道短板，优化都市圈路网衔接，提升通勤通行效率，助力提升石家庄都市圈集聚带动能力。
0: 作为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增长极的重要举措，石家庄都市圈包括石家庄、衡水、邢台、定州、新集五个成员城市，辐射联动山西省阳泉市，以强省会为牵引，石家庄市加快提升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持续深化都市圈同城化发展。都市圈成员找准定位，错位发展，在服务都市圈建设中贡献力量。石家庄市发展改革委都市圈建设推进科科长陈斌，
2: 以市场需求和专业化分工协作为导向，开展毗邻地区先行合作示范，加快构建梯次分布、错位发展、链式配套、紧密协作的产业发展格局。
0: 衡水市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龚艳双，
3: 衡水将深化与石家庄产业协同、科创联动、政府互通、服务共享，激活冀中南发展势能。
0: 定州市发改局四级主任科员吴少东，
4: 立足石家庄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定位，以产业协同、服务共享、文旅共建为抓手，全方位融入都市圈发展布局。
0: 今天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主题，紧扣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推动工业设计从观展走向落地。在同期举办的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创新成果展览会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00多件设计精品集中亮相。
5: 本次展览设有河北制造集群换新、设计赋能集群出海、中国设计产业联动、雄安设计未来城四大展区，来自全球各地的340家展商集中展示智能制造、机器人、新材料等领域创新产品。其中河北制造集群换新展区全新升级，一批产业集群的创新标杆案例集中亮相。
6: 目前整个市面上做机械手的厂家很少，咱们这款产品呢主打的就是轻量化，整体重量只有500克，比同市面上的产品呢重量都要轻，然后真正做到了轻量化、便捷化、智能化。
7: 我们引入了我们的机器人视觉，引入了我们的智能制造，做了一款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款咖啡机，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产品，通过我们的展示，能够寻找我们全国的一些合作伙伴，实现我们从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业的一个升级。
5: 在设计赋能集群出海展区，不少第一次参加设计周活动的参展商带来了最新设计成果。展区汇聚亚洲设计周、德国工业设计师协会等国际资源，围绕河北产业集群出海需求，搭建链接全球市场的桥梁。
8: 我们非常高兴能在这座未来之城向大家展示我们的产品。我们带来了自主研发的这款独立的音序合成器，这是我们第一次把它带到这里。外壳有一部分是我们在中国打印并制作完成的，而且电子元件也在中国生产。
9: 这次我们总共有19个展位，然后来自全球各地，总共60多个参展单位，几乎涉及到整个河北的产业集群相关的多个领域，比如说有些时尚箱包的，有一些可持续材料的，有一些建筑材料的。我们这次带来了不同的国际文化视野，也希望有不同领域的集群能够看到咱们这次的创新，看到更多国际市场。
5: 创新成果加速落地，未来图景也在徐徐展开。雄安设计未来城展区以蓄力跃升为主题，一些雄安本地企业展示传统产业转型和高端制造成果，更多外地企业带来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等未来应用场景，希望在雄安落地发展。
10: 雄安的整个的这种城市的规划还有给我的感觉是特别好的，它整个城市的建设以及它的这种未来城市的风格的打造，跟我们公司的产品以及研发方向都特别的契合，特别期待我们的产品能有更好的案例的落地。
11: 今天来参会的同时呢，我们也对展馆各企业做了一些了解，有很多我们合作的机会，看到了我们河北省很多一些比较新颖的创新设计，然后也有很

0: 很多可以跟我们这个方案还有我们的产品可以做结合的点，我们已经相互留了联系方式，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的促成合作。
1: 工业设计赋能产业集群焕新的最新成果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展体验，一件件充满巧思的设计产品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到工业设计的魅力。
2: 我们是从哈尔滨学校组织来这儿参观实习的，之前只是在电脑上的是一个概念性的一个东西，但是今天确实器械设计见到了实物，我是非常佩服。
3: 我本身也是工业设计的从业人员，整体参展下来感觉这次展会举办的跟工业设计的契合度非常之高，展品十分丰富，无论是在这个知识上还是品类上也收获了非常多的东西。
4: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省政府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紧盯节日热销食品和重点区域，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通知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月饼、糕点、酒类、肉制品等节日热销食品及其他大宗消费食品为重点，严格督导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及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自查，强化线上线下监管一体贯通，加强对大型商超批发市场的监督检查，督促市场开办方经营者依法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对农村集贸市场、城乡结合部市场、小规模经营者等的问题排查，严厉打击销售三无食品、假冒伪劣食品、过期变质食品等违法行为，强化餐饮服务环节监管，各地要以旅游景区、餐饮集中街区、车站、高速公路服务区为重点区域，以大型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旅游团餐经营单位为重点对象，紧盯冷荤凉菜、生食海产品、冷加工糕点、自制饮品等高风险品种，加大巡查检查力度，要检查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人员取得健康证明的情况，要关注农村群众集体聚餐需求，督促举办者和承办者落实食材质量管控、规范加工制作、食品留样等要求，严防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要持续深化网络餐饮问题治理，提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效能。通知强调，各地要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同时针对节日消费量大、投诉较多的品类开展重点问题指标检测，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要第一时间下架封存、溯源核查和风险处置，严防问题食品回流市场、回流餐桌。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即日起到11月底，我省围绕人车路起村交通管理基础要素，聚焦重点企业、隐患道路、私家车、重型货车、电动自行车、酒驾、醉驾等8类突出风险，在全省部署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整治。
4: 日前，北京至通辽铁路怀柔北至龙化段换梁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全线恢复通车。该工程是目前国内封锁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既有线提质升级重点攻坚工程。这次工程通过系统性换梁、线路精调、隐患治理，全面补强线路筋骨。
7: 近日，京津冀鲁四地卫健部门联合公布第八批区域临床检验结果互认项目和医疗机构名单。本次名单更新之后，沧州市新增5家医疗机构纳入互认体系。截至目前，沧州市共有60家医疗机构纳入京津冀鲁区域临床检验结果互认范围，可实现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凝血酶时间、白蛋白、总胆固醇等132项临床检验结果跨区域互认共享。
4: 今天上午，我省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石家庄举办。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市也将同步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来听河北台记者王杰的报道。
8: 活动现场发布了宣传周主题海报，向基层单位赠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单行本和《民族理论》书籍。 并邀请燕赵盛开团结花宣讲团成员开展市集宣讲。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代表、河北师范大学附属民族学院院长刘森，
9: 40多年来，我们已经培养了5300多名优秀的西藏毕业生，还有20000多名其他少数民族的同学们。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了，我们接下来要严格贯彻落实这部法律，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担当起强国有我、不负青春的历史使命。
8: 5名宣讲团成员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事例，讲述扎根岗位、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动人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燕赵儿女团结一心、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台下听众深受触动，一位基层干部表示，
10: 刚才听了5位模范代表的宣讲，最大的感受就是榜样就在身边，团结就是力量。作为一名街道书记，回去之后我要把这次宣传周的热度转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日子越过越红火。
8: 接受赠书的学校代表也深感责任在肩，
11: 站在这个主会场呢，又代表学校接受赠书，感觉到真是激动，同时呢接过这几本书呢，也感觉到是一种责任。回去以后呢，要和全院的师生做这个民族团结的实践者、守护者和宣传者。
8: 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将结合本地实际，通过开展现场宣讲、法律咨询和文艺演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7: 今天上午，在第20届亚运会铁人三项混合接力比赛当中，由我省运动员李明旭、黄安琪和队友组成的中国队力压日本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队首次摘得亚运会该项目的金牌。下午进行的游泳多项比赛，中国队表现依旧抢眼，在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当中，我省13岁的小将于子迪发挥出色，以2分06秒10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了亚洲纪录，收获他本届亚运会的2枚金牌。截至目前，河北运动员已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了5金1银。
12: 9月25号，石家庄景行矿区正风矿段家楼沉浸乐园将上新原创沉浸式红色巨游《血色征途》。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园区同步推出《刺桃铭记》等分支及限定剧本，游客可凭入园门票体验多元沉浸式项目，部分分支剧本可以通过园区银票兑换体验。
7: 昨天晚上，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在广府古城开幕。大会为期6天，将在广府古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太极文化交流中心开展太极学术座谈、24式简化太极拳推广70周年纪念、太极竞赛等系列活动。
12: 日前，2026山海关金秋长城局展正式启幕。本次局展以角山长城为主展区，山海关古城为分展区，汇聚100余种珍稀局品，匠心打造200多个创意局域造型、26组大型主题景观。局展将一直持续到下月18号。
7: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唐县农村信用联社把一尺两金两心万企行动深入融入服务实体经济全过程，一方面信贷投放扩面增量，截至8月末，各项贷款105.55亿元，较年初增加了7.98亿元。另一方面，聚焦乳业产业集群传统优势产业，创新服务举措，支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截至8月末，科技型企业贷款1.66亿元，绿色贷款7.09亿元，占比6.71%。该联社还对专精特新企业建立一企一策对接机制，实行名单制管理和常态化走访，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投放贷款3690万元，以金融力量助力地方经济提质增效。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据预测，九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的收获。
0: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统一了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裁判理念，细化了裁判规则，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作出严格限定，不能简单以刑事立案为由叫停民事案件审理，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司法解释从明天起施行。
1: 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等多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要求当前要着力抓好推进全领域监管、狠抓执法办案、强化以案促改三项工作重点，从拓宽问题线索来源，加大案件查处力度，提升协同联动效能，完善监管执法制度等四个方面部署11项具体措施。
0: 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针对近期质量监察和媒体反映的一些领域检验检测报告造假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日前部署开展检验检测机构综合整治攻坚行动，加强检验检测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深入整治检验检测行业乱象。
0: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话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昨天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伊朗军队陆军司令汉贾沙伊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在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了

0: 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
1: 韩国媒体今天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支持率在连续10周下滑后首次止跌回升，小幅上升至34.8%。在政党支持率方面，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也反超国民力量党。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北京时间21点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2: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一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二楼。
1: 沧州会场在金狮国际酒店三楼。
2: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据媒体20日报道，随着俄罗斯杜马选举进入最后一天，莫斯科地区正遭受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一座炼油厂部分设施受损。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表示，自19日以来，俄罗斯已击落超过1600架无人机，其中450架飞往莫斯科。这个新闻当然还是要关注一下，就是
1: 俄罗斯杜马选举最后投票日吧，20号，莫斯科呢，就俄罗斯首都啊，遭到了最大规模的空袭。 那我们理一下这件事情， 一个是9月18、19、20， 俄罗斯杜马是第9届啊，杜马选举，杜马相当于他们这个议会啊，国会选举，投票是3天，最后这一天，乌克兰用无人机和导弹对莫斯科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这前所未有的。所以随便什么人看这个新闻都能够把这两个事情联系在一起。那乌克兰显然就是要选择俄罗斯，就俄罗斯社会、俄罗斯民众一个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嘛，杜马选举嘛，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要打你一家伙，而且用最大的规模。这就是用现实告诉莫斯科啊，告诉俄罗斯人，莫能够达到你的首都。所谓的战争不止在俄乌前线，不止在乌克兰境内，战火可以烧到你们家，烧到你的首都。 当然乌克兰直接攻击的应该还不是这个俄罗斯杜马，就那个议会大厦还不是那儿，应该是什么呢？像他的这个能源基础设施，一些物流枢纽这样的地方，就是更能给对方造成实际损失的地方。当然不管怎么说呢，大规模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既然能达到莫斯科，也显示了乌克兰的能力和决心。这个显然也对俄罗斯民众也好啊，政治人物也好，形成某种压力，某种心理上的影响。 你不是选举吗？你选什么人啊？俄罗斯未来向何处去？我这给你一点影响力，我这向你展示一下我的实力啊、能力、决心，就这个意思。那这个事情就是莫斯科俄罗斯首都嘛，遭到大规模的攻击，这是俄乌爆发冲突以来最大规模哈，确实让人联想很多。第一个呢，就联想到在战争期间对对方首都进行攻击， 那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嘛。这种事儿确实不少见，就是在历史上拿破仑入侵沙俄的时候，莫斯科也曾经被放弃了，也遭遇过火灾。二战的时候，英国的首都是伦敦，德国首都是柏林，都遭到对方大规模的轰炸呀。至于日本的东京，那就不用说了。那例外也是有的，又说到莫斯科，就是1941年，在11月7号，就当年那10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嘛，斯大林是力排众议搞了一次红场阅兵。
0: 那是在莫斯科被围，纳粹军队几乎要破城而入，在那个档口，他举行过一次阅兵。所以你看，围绕着莫斯科，大家能联想到的事情就很多了。但不管怎么说，俄罗斯是一个版图面积非常之大的国家， 1700万平方公里。 那大家一般认为莫斯科距俄乌之间的这个前线是1000公里以上啊，它相对来说是安全的。但是乌克兰现在用无人机、用导弹告诉世界、告诉莫斯科并不安全，这是一个啊， 就在特殊的时间节点，对特殊的地点进行打击。那第二，我们要说什么呢？这次乌克兰一个是动用了大量的远程无人机，1600架嘛，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点是，伴随着无人机，乌克兰使用导弹了。这个导弹呢，目前我能知道的看到的消息是什么呢？是叫烈焰，是一种远程巡航导弹。一般认为这个巡航导弹呢，你看美国那个战斧，就类似那样的东西，它打的可以比较远。
1: 那战斧打2500公里是可以的啊，那乌克兰这个烈焰打1000公里是没有问题了，就是可以攻击俄罗斯境内纵深，尤其是俄罗斯欧洲部分啊，进行攻击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巡航导弹往往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呢，它速度其实比较慢，它亚音速，相对容易被发现和拦截。当然你在这个设计就是弹体外形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考虑隐身，对吧？如果你有那个能力的话，但它精度往往是比较高的。所以你看，无人机可以负责量， 而且无人机装药是有限的，造成的这个损害是有限的。而巡航导弹，它可以提供一些高精度的攻击服务，它可以打击一些高价值目标。另外还有传言说乌克兰手头还有弹道导弹，如果是弹道导弹的话呢，就算是普通的弹道导弹啊，它就是弹道是个抛物线了，容易被发现和拦截。但是它弹头速度高，7到20倍音速啊，那如果协同打击的话， 对俄罗斯防空部队的考验，那是相当严峻的。那目前我们还没有明确的证据啊，能证实乌克兰使用了弹道导弹，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配合， 这已经是既定战术了，肯定是他用了。当然话说回来，这只是在俄罗斯杜马就投票最后一天20号嘛，在这天乌克兰倾尽全力来了这么一家伙，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和决心。但另一方面，他们有没有能力每天都这么做？如果每天都这么做，用不了几天，俄罗斯的防空部队会被彻底消耗掉。但如果你没有能力这样做，那你只能说是选

那某一天倾尽全力来一家伙，那么对俄罗斯带来的压力就有限，就有点像什么呢，当年二战在欧洲啊，大家知道这个德国和英国之间展开那个不列颠空战，隔着英吉利海峡，当时呢德国的空军司令叫格林，他就说我用空军啊，我用飞机我能炸服英国，让英国投降，所以他派大量的轰炸机，当然有战斗机护航啊，飞过英吉利海峡去轰炸英国。那英国呢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是用自己的这个战斗机啊，喷火啊，飓风啊，就进行拦截，这边不断的派轰炸机去炸，这边不断的拦截。其实德国在数量上占优啊，英国呢有本土优势，而且它建设雷达网了，就你来我往吧。后来呢一个意外啊，就导航失误，德国轰炸机炸了伦敦，本来不想炸伦敦，主要是炸雷达站军事基地啊，结果炸伦敦，那英国马上报复就炸柏林，那德国这边那我继续炸伦敦呢，撕破脸了吗，等于分散了攻击的目标啊，这是些具体细节不说了，总之你来我往，到最后德国消耗不起，损失惨重嘛，对英国的轰炸基本上就停了，就英国空军按照丘吉尔的说法，世界上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保护过这么多的人啊，因为英国空军你要从飞行员数量讲也就是个旅吧，但是呢保住了自己的本土，保住了国家，有这么件事儿。那我的意思是说呢，乌克兰倾尽全力对俄罗斯进行攻击，这本身对俄罗斯防空部队是一种消耗，翻回来俄罗斯的防空能力如果足够强，也在消耗乌克兰的无人机和导弹的产能，看谁耗过谁，其实最终是这么一个状况。在前线呢，就俄乌之间在乌克兰那个前线前沿啊，双方基本上是焦灼状态，天天在打，但是呢双方都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了，因为彼此都拥有非常强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我不说过吗，就作战双方在对方眼里几乎就是透明的，你的部队的集结和大规模军事行动是很容易被发现并且遭到攻击的。那么现在是什么呢，大家都对对方后方对基础设施进行攻击，看谁先盯不住。那一般认为呢，乌克兰肯定要逊一筹，因为它国土面积小嘛，那俄罗斯大嘛，而且俄罗斯有战略纵深呢。但是现在乌克兰确实具备了无人机和导弹，就远程攻击的能力，可以打击至少俄罗斯欧洲部分。前不久我们也关注过这个黑海舰队，俄罗斯黑海舰队原来它所在的那个萨斯托波尔，那是它司令部所在地啊，很不安全了，它只好往后撤，撤到新罗西斯克。这个地方按说是安全的，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导弹够不着，但是现在够着了。那么黑海舰队的这个小型舰只吃水浅的可以通过运河不到里海去，那吃水深的走不了，这就很容易成为对方的靶标，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乌克兰显然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吧，看看能不能动摇俄罗斯继续打下去的决心，不管是对民众还是对决策层都形成一个巨大的压力。那么俄罗斯呢如何坚定自己的信心，凝聚民心士气，这就是你要解决的问题了。但是说到底啊，这个战争到最后你看拼的是什么呢，还是双方的工业实力，是能源和资源，是产能啊，看谁耗过谁嘛。其实你说在中东美国伊朗也是这个样子呀，美国现在叫苦不迭，就是我那点导弹库存我消耗差不多了，就算现在停火恢复到战前状况我得5年，那你怎么打这个仗啊。联想到当年二战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感慨啊，就是1944年吧，6月6号，盟军不是在诺曼底登陆吗？就是英美联军还有自由法国一部分军队在诺曼底登陆，这是反攻欧洲，对吧？那个当口，你知道日本大本营在干嘛？喝香槟庆祝啊？为什么？你说都1944年6月份了，盟军去打德国，日本人还高兴吗？他们是怎么算账呢？说你美国再强大，你不可能两线作战呢。你看一看在欧洲在诺曼底登陆，你那个架势十几万军队砸过去，你后勤怎么办，你产能能跟得上吗？所以日本人一厢情愿觉得这么一来呢我就能松口气，你在太平洋方向对我的压力就减轻了，他们这么算账。结果哪想到那边产能够，连德国在日本谁也没喘息之机，就是工业实力真的是到一个数量级碾压你，就这么一个状况。但今非昔比啊，这让人不胜感慨。

根据出口民调，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两周内第二次赢得州议会选举。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简称梅前州）和柏林州9月20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据报道，

0: 当天的出口民调显示，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居首，左翼党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两州均表现不佳。出口民调显示，在梅前州，选择党和中左翼政党社民党差距极小，以微弱优势领先。选择党在该州的得票率较2021年州议会选举时几乎翻了一番，即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以 43.8% 的得票率赢得选举后，该党在德国东部另一个州获胜。
1: 这个消息又是关于德国选举的，特别是选择党哈，这是攻城拔寨啊，第二个州啊。其实如果仅仅是聊这个话题，我倒觉得没太多可聊的。对人家来讲，就正常选举嘛。对我们来说，它这个州选举而已，又不是整个德国的县政府啊、建制派彻底的人仰马翻，告别历史舞台，德国变天啊，谈不上。甚至咱把话放在这儿啊，就是选择党越往前走，其实难度越大。他现在是在一个比较边缘的地方，换句话说，是在东部，甚至在这个大本营，他能拿到这样的成绩。当然也不容易啊，但是就整个德国来说，整个这个局势啊，整个这个意识形态，你说他能够彻底翻盘啊，后来居上入主中原，那难度还是很大的，这是实话。那你说既然如此，聊这个话题干嘛呢？那还是因为这个新闻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你看啊，一个是什么呢？你看到德国政坛，包括柏林州啊，你看到它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它像一个哑铃一样。我们一般说这个政治光谱啊，它应该是个什么呢？就像一个枣核啊，一个橄榄，你把它横着放，对吧？中间那块多，越往边缘就越尖锐，那越少嘛，应该是这样。那一个社会呢，你把它竖起来，就是中产多，极富的、极端贫穷的少，这不就稳定吗？一般是这样啊。那你看现在德国很有意思，它的极左和极右现在反而受欢迎。其实特别受年轻人的欢迎，而传统的中间力量什么建制派被大家唾弃，出现这么一个局面。不只是极右选择党啊，极左那三个党人家现在表现也可以啊，而传统的基民盟什么的、绿党什么的就勉强过关吧，是这么个局面，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值得关注。再一个，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半天什么极左极右这个话题吧，不太好讲。在哪儿呢？你要说你恐怕就得按照人西方人的那套东西说。为什么呢？你谈的是西方的事儿吗？你比如选择党，这西方整体给贴了个标签，就是民粹啊，就是极右。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按照我们的理解和标准呢，不一定，这里边是有误差的，甚至误差还不小。所以我们节目聊这个话题吧，也是语焉不详。你要说谁是极左极右呢，你确实得按照西方标准来说，你要自己再发明一套东西，这不乱套怎么说呀。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分明知道他们那个极左极右的标准是不是有问题，标签贴的是不是有问题。那我们坦率地说，肯定是有的。那今天我们简单也聊聊这个事儿啊，我看试着能不能解释清楚。解释清楚了以后，我们聊这个话题它相对就轻松，解释不清楚以后聊同样吃力，甚至会更加吃力。这就涉及到几个问题。一个呢，你跟我说极右啊、民粹，咱有没有标准？这个标准是不是大家都能接受？其实是有的。西方有专门的这个政治学研究嘛，它有一套标准。什么叫极右啊？那一般说来，极右就是拒绝民主体制本身，咱就说西式民主啊，这个选举民主这套东西我都不接受。真正的极右是拒绝这种民主的，那就是我要推翻现有制度。我的理解，你比如希特勒就是，就当年纳粹党上台，他上台是这样啊，他是按照这个选举制度，德国人把他选上去的。那他上台之后开始做一些调整和改变。你比如说，原来德国是有总统是有总理的，那他上台的时候他是总理啊，总统是兴登堡嘛，那是个一战英雄，然后当然兴登堡很快死掉了。那希特勒把总统总理这俩位置合并了，我叫元首，哎，然后又有什么国会纵火案，对共产党人下手，他开始搞他这套独裁体制了，他就背离了原来那个民主体制了，他是在民主体制之中受益上的台，然后他把它推翻了。那我理解这样讲是不是叫极右？至少按照西方政治学是这个意思。那你如果认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标准，你再看德国这个选择党吧，咱怎么说呢？他现在是在这个民主选举制度之中，他还想胜选啊，他要进议会啊，他争总理那个位置啊，那么所有这一切呢，都是在这个规矩，在这个秩序范围内的，他并不是推翻这个体制，推翻民主制度。那你要说他是极右的话，其实

是未必合适，这是我们要说的一件事儿啊。至于这个选择党，他还有很多自己的纲领啊，自己的政治理念，这待会儿我们讲啊。现在我们就说这个事儿，你说他算不算极右？其实按照西方政治学标准，你不好讲他是极右。你比如当年墨索里尼那是极右，我根本不要民主制度，我也是元首啊。那这个，你说那不对啊？那为什么现在整个西方世界，尤其是德国人都把选择党作为极右呢？那我只能说，这就是选举策略了，给你贴个极右的标签啊，大家不喜欢你躲着你走呗。那我们只能做这个判断。就我个人来讲，我们只是客观的观察，我没有什么倾向性，我也谈不上喜欢谁不喜欢谁，那就这么个状况。另外再说一句，如果他们这个选择党啊真的到了极右那个地步，他不是推翻县政府，他推翻现行制度了，都到这个地步了，那你德国的法律得出手啊，不是限制他参选，你得取缔他了，解散他了，该抓得抓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只能说他是在合法范围内，对吧？这是首先我们要说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就是德国也好，欧洲也好，对二战有着非常惨痛的记忆，对吧？希特勒的集权统治啊，世界大战啊，什么集中营啊，战争也好，战后也好，相当程度上大家都经历悲惨的生活，这个我们知道。所以这个对西方，尤其是德国人，这是刻骨铭心的啊。当然对德国人来说呢，有希特勒自杀，德国二战无条件投降，这个也有德国人讲，对我们来讲这是解放日，是吧？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我们可以过好日子了。而且在二战之后，德国确实对这个纳粹这个残渣余孽啊，该清理清理，该审判审判，有的。那也正因为此吧，总之大家对这个纳粹的阴影啊，对极右的威胁啊是非常警惕的，这是主流的意识形态。那么作为建制派，就既得利益群体，还有维持既有的这个格局，对挑战者当然也很警惕。那么选择党确实是碰了他们的逆鳞，这样把他们界定成极右啊，民粹，这也是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事情啊，那我就干嘛，这就是选举和竞争策略嘛，你也没什么好说啊，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甚至还出现一个所谓防火墙，就是德国的政坛的主流政党，咱们有一个共识，都不需要成文啊，咱们都心知肚明，谁也不要和他合作。那么选择党，除非你自己一路是攻城拔寨，你就是以一党之力，你杀到国会里能占一半以上的席位，你成了多数，那大家没话说，挡不住你了嘛。如果你不够一半，你说需要找这个政治上的盟友，要合作，要阻隔，你休想，我们谁也不跟你合作。这是一直以来德国政坛的一个格局，一个传统吧。而且呢，咱就说在默克尔时期，不管怎么说，德国经济是比较稳健发展的。我不是聊过吗？在这个时候，大家就日子过得还不错嘛，没有那么多怨气。那么选择党本身也没有它，那生存可以啊，你想大发展，想茁壮成长，那个土壤是没有的。那你经济出了问题，大家日子过得很糟，矛头指向在台上的那些人，你比如默茨，他支持率很低了，这民调显示说将近一半的民众说他今年之内就该下台了，他干不到明年，有这个判断，你干得太糟了嘛。那这个时候你说民粹也好，极右也好，咱就姑且这么说啊，那人家就得到了支持啊，咱得换换人了，不换人不行啊。而且刚才我不是讲了吗，你现在除了极右还有极左呀，按照德国这个政治光谱呢，极左也在崛起啊，极左极右都赢得年轻人的支持，传统中间这坨这个建制派大家是比较反感，因为你干的不行啊。那么原来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所谓的防火墙还存在吗？至少出现裂缝了，有没有人真的下决心和选择党合作，那个我们就静观其变。这是我们聊了选择党和什么极右民粹啊这个标签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今后如果我们聊这个话题，恐怕还得基本上按照西方语境走，因为你谈的是这个西方民主制度下的这个选举嘛。但是这个事儿我们说清楚了啊，那然后我们就讲这个选择党本身，它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啊，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啊，和现在的所谓建制派和主流的这个意识形态确实是有差异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聊一聊，这我也找了找，搜集了搜集，但总的来说呢，个人以为就这些主张啊，恐怕真谈不上是那个什么极右啊民粹，谈不上。那你说是什么呢？第一个呢，最典型啊，最为人关注的就是移民，他们这个纲领被冠以反移民这个标签，说他们是民粹啊极右啊，首先是因为这个，就他们主张收紧移民政策，那个非法移民啊，那咱赶出去吧，另外呢，联合国这个移民难民那个公约咱退出吧，这是选择党的这个态度。你说那对移民非常不友善啊，
这个事儿很有意思。第一个，特朗普在美国也这么干，但是大家不给他贴这个民粹啊、极右的标签。另外呢，就选择党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呼吁吧，它有一个背景，背景是什么呢？就是默克尔在台上的时候，大量的希腊的移民，就中东北非移民呐、啊。2015年的时候，德国人一年接了将近100万，实际上到现在说将近300万，大量的移民难民进入德国，那对德国社会本身它就形成冲击了嘛。而传统的德国建制派呢，你讲人道主义吗？你得接纳呀，甚至发生过很极端的事情。那你就说2015年科隆，德国科隆有数百起移民对德国女性的这个性侵事件，那震惊整个国家嘛。那这样的事情发生，你说选择党马上站出来，就这你们还接纳？那不仅是对这个女性的这个性侵，对整个社会秩序的这种冲击啊，那还有就业岗位呢，这社会生活遭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啊。所以有这个作为背景，你再看选择党提出这个东西，你说叫矫枉过正也好，你说他一以贯之也好，反正这就他们一个态度。也正因为此，这种态度在德国国内，就是社会成员、普通民众，很多人可能不愿意和选择党沾上关系。难道你支持纳粹吗？对吧？我跟他没关系。但是呢，你要从内心来讲，选择党的这个主张，很多人其实是认可的。这你可以想象啊。再就是对欧盟的态度，一般称之为疑欧啊，一般说来欧洲的这个右翼啊，什么极右民粹啊，对欧盟的态度叫疑欧，疑欧还谈不上叫脱欧，英国倒是脱欧了，但是没人说英国是极右是吧，是民粹啊，这也挺可笑。那么选择党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欧盟可以存在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在欧盟里边，但是欧盟最好是一个松散的国家的联合体，你欧盟别集权，你太多的剥夺了我们每个国家，特别是德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利，这不行。就你很多事替我们做决策是不应该的，那德国的事德国定吗？这是选择党的一个态度。因为欧盟现在比如说这个布鲁塞尔吧，欧委会和理会这帮人，他要是享有太多的权利，不管说是这个绿色新政也好啊，财政方面的一些措施也好啊，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好啊，他一旦制定了，整个欧盟必须遵守啊。但是每个国家国情又不一样，你这一刀切我们受不了。确实啊，像德国这样一个国家在欧盟里边算是领头羊，算是经济的发动机，那你付出的就得多嘛。英国当年为什么脱欧，有一个因素就是觉得自己吃亏了，投入多产出少不值得嘛。那德国现在很多人也觉得不值得了。再就是经济政策，也可以包括环境政策、能源政策啊，这一块说，这个也挺扎心挺要命的。德国经济当年是非常好的，德国的制造业、德国的工业在全球，你现在说还是想要盛誉的，但是冷暖自知啊，德国人自己知道现在自己经济不行了，就是经济政策出问题了。这个原因我们也知道嘛，一个是他的能源政策非常激进，核电也不要用了，就默克尔时代嘛，核电不用了，完全转向绿色能源，在绿色能源转型成功之前顶多是用天然气，用俄罗斯的，然后这一打仗跟俄罗斯一翻脸，俄罗斯天然气用不成了，能源价格暴涨。所以从选择党来讲呢，对核电不要那么一刀切就不用了，跟俄罗斯恢复能源贸易嘛，就是保我的制造业啊。就这套壳我跟你讲哈、坦率说，就德国的公众特别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没人敢直接的支持，特别是工业界，你说你跟俄罗斯重归于好，那我不敢说这话，我政治不正确，但是你从内心来讲很多人是认可的呀，你有这个。所以你看经济政策，这实际上我们谈到能源政策了啊，也包括外交政策，整个这套东西选择党觉得你默克尔政府做错了呗，你做对了德国至于这样吗？是啊，如果默克尔做得好，德国高歌猛进，选择党是没有机会的。那现在的问题就来了，选择党公开的提出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很可能就是我们围观我们判断，很可能很多德国工业界也好民众也好内心也这么想，但是可能不好说不敢说。那有人说出来了，那我也不敢明确支持，我悄悄支持嘛，投票选票就是悄悄的支持嘛，这才导致选择党现在有如此的这个成绩吧。他们在议会席位是20%以上了，已经是第二大党了，在议会里啊，当然离50%差很多。那现在眼看着第二个州可能要拿下，这是选择党目前的状况。那么德国经济这几年一直是负增长啊，这每年2023-2024年差不多就是0.3、0.2这样是负数，而且它的这个工业降幅是很明显的。那至于原因，我们也可以分析得很清楚嘛。一个是跟俄罗斯闹翻了，你能源拿不到便宜的，你成本就高。另外，美国这儿我天饮水啊，很多项目啊、生产线啊、
企业投资奔了美国了，当然也有到中国的。另外跟中国闹得也不愉快，

中国这市场你还要不要啊？坦率说，欧盟有些国家他不在意中国市场，他原来就没什么中国市场。德国不一样啊，而现在默茨又被逼着，他现在支持率暴跌嘛，他必须要拿出一个姿态来，他对中国说话越来越强硬，这和欧盟倒是匹配，保持一致，但是把德国豁出去了。那现在德国的状况就是他工业和疫情之前比吧，还差10%，还有大量企业倒闭。现在的统计，2024年破产2万多家企业，德国一共才8000万人口啊。那这话其实我们说过多次了，就是德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默克尔，我们讲他执政16年嘛，干的是不错的。这个不错，它是有前提的。一个，总的来说，美国还是向欧洲包括德国提供安全保障；第二个呢，俄罗斯廉价天然气；再就是中国的市场，尤其是对这个机电产品、汽车，就这几样都在，德国经济没有问题。这几个支柱都在吗？那现在呢，都不在了，都不在，咔嚓就垮了。按我们的分析方式，这里边一个叫天灾，一个叫人祸。天灾说实话那没办法，运气不好该你倒霉认了啊。那么人祸呢，你分析吧，这几样哪算天灾哪算人祸。而且默茨现在你说两句带劲的话没问题，都是政客谁不会说话呀，对吧？甚至你辩论都可以不落下风，关键是你能不能拿出一系列的政策来。你挽狂澜于既倒，你要挽不了，旁边很多人就把你推下台来，我挽一个试试吧。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戊戌政变。戊戌政变是指在1898年发生在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向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改良派势力发动的一场政变。政变的结果是持续了百余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了国外，光绪帝被软禁，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重新掌权。另外要说说1909年9月21号，我国飞机设计师冯如第一次试飞成功。冯如原名叫做冯九如，是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制造师和飞行家。最后要说的是1985年9月21号，武侠小说家古龙病逝。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1号，公元1898年9月21号，戊戌政变。你注意啊，这可不是戊戌变法，我说的是慈禧太后发动的那个戊戌政变，或者我们这么说，因为有了戊戌变法，所以有了戊戌政变。这个事儿其实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应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戊戌变法是近代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政治改革运动吧，实际上应该叫改良。一开始呢，就是维新派在光绪的支持之下，光绪当时亲政嘛，那在全国是推行变法，但是变法仅仅是103天就夭亡，这确实也让人惋惜吧。当然有一个说法，就是当年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太后发动了这个政变，就是我们说的戊戌政变，软禁光绪皇帝，致使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就是戊戌六君子，不是喋血菜市口吗？有这么件事儿，真实的状况如何？到现在大家也在争，这是真的。但这个事儿啊，和今天有关系，今天发生的政变嘛，所以这事儿我们得拿来说一说。这从哪说起呢？1898年6月11号吧，当时光绪颁布一个明定国事诏，就宣布在全国呀变法呀。紧接着呢，他一共是颁了上百道变法的诏令。但是众所周知，你这个变法实际上就要动别人的奶酪嘛，就碰了守旧派的蛋糕，就既得利益啊。所以就遭到强烈的阻挠。那作为守旧势力呢，就会通过上书的办法吧，就跟那个慈禧太后老太太做工作，那就不行啊，这么下去哪行，国家乱了，诛杀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维新派的人士，跪请太后，你把皇帝废了吧，你自己来吧，垂帘听政吧，你亲政控制大局啊。这样呢，慈禧是要求光绪下了三道诏书，控制了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再然后京城内这就开始有说法了，就是谣言四起吧，就传说慈禧可能是要发动政变，要废光绪，有这个消息。光绪当然很焦虑了，他曾经密诏杨锐、康有为，就说呢，说近来朕就看这个皇太后圣意啊，不愿将法禁变，就他不想变法实际上啊，而且呢这个圣意坚定啊，我做很多工作是无济于事，甚至哀叹说呀，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呀，就这事儿咋整啊，我自己位置都保不住啊。所以你看光绪当时如坐针毡，一个是知道老太太是不愿将法禁变，就不愿意改，同时又知道自己这个位置恐怕要保不住，所以向大家就是寻求对策。据说是康有为这帮人收到密诏之后是抱头痛哭啊，一个一个的就密商之后决定呢，先发制人吧，这就是所谓维元杀后，就是想让袁世凯呢杀掉荣禄，然后能不能派兵呢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所以这个说法叫维元杀后，也叫什么维元劫后。那为什么选择袁世凯呢？因为发动政变需要军队，至少是要军队的支持。另外呢，袁世凯是比较亲近维新派，当时他是在天津嘛，小站练兵啊，在军事上呢，他和维新派都是希望变法，向西方学习吧。而且袁世凯是资助过维新派，所以康有为觉得哎，他是倾向我甚至，而且他还向光绪帝推荐袁世凯，这么个关系。这样呢，光绪真的就提拔袁世凯做到这个二品候补侍郎。 那接下来就得做工作了。袁世凯后来写过叫戊戌日记，曾经写过这个东西，说1898年9月18号，就前两天吧，9月18号夜，袁世凯正在法华寺呢写这个奏书，结果呢谭嗣同突然来访，他就说呢有要事相商，袁世凯呢屏退左右，来咱俩密谈。据说谭嗣同开门见山就说员工被破格提拔，想必一定懂得知恩图报吧，如今皇上有大难，只有你才能相救啊。袁世凯大吃一惊，说我们袁家世代蒙受皇恩啊，本来就得竭力报效啊，现在又受如此的重赏，那我肯定要肝脑涂地的，但是皇上有什么大难啊？荣禄已经向太后建议打算废掉并且杀掉皇上，员工不知道吗？哎呦，我在天津和荣相，就是荣禄交谈期间察言观色，并没有发现他有此意啊，这外界谣传吧，员工行事光明磊落，但不知道荣禄为人狡诈啊。这就谭嗣同的话了啊，就一番解释一番劝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还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的就是这个计划，荣某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等等等等啊，就要求袁世凯啊，就派兵入京啊，派一半为颐和园，一半守宫，人事可定，就等等等等。袁世凯一看大惊失色呀，就说为什么要为颐和园呀？谭嗣同就说不杀此老朽，国不能保，实际上说谁，就是杀太后了。袁世凯说这还不行啊，但是谭嗣同呢就坚持说，我雇了数十好汉，而且在湖南召集很多人呢，不日便可抵达京城，至于杀太后，我自己就可以，不用麻烦你，你呀、只需要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就可以了，如果你不答应，我就死在你面前，现在我就死啊，你的性命就在我手里，我的性命也在你手里，你马上给我做出决定。袁世凯是犹豫不决啊，谭嗣同是拿出光绪的密诏，又一番威胁啊，袁世凯这就答应了。注意啊，这个戊戌日记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袁世凯写的一个东西，然后是交给慈禧看的嘛，这算是要表忠心的，所以这里边的东西未必是准确客观的，这是实话啊。但是一般认为，就史家认为呢，这个维园节后是这次密谈的主题，这是毫无疑问的，要不谭嗣同干嘛来啊。然后是9月21号，就1898年9月21号，光绪到慈禧太后住处请安，慈禧就由剑道进入西直门，到达西直门忽然又退回，然后直奔光绪帝住的那个寝宫，老太太可就生气了，就说我抚养汝20余载，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就是皇帝站立不发一语，良久聂如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啥意思啊？这老太太就骂这个光绪啊，我养了你20年啊，你要谋害我，听小人之言啊。这个皇上呢说不出话来，过了半

0: 这并没有下令抓谭嗣同，只是抓康有为啊、康广仁啊，而且给他们定的罪名是什么结党营私啊，就这类的东西。可能慈禧这时候还不知道谭嗣同和袁世凯的密谋。当然也有人说呢，袁世凯在受到光绪接见之后返回天津的当天向荣禄告的密，荣禄是连夜派人坐火车跑到北京报告慈禧太后，然后慈禧才在第二天早晨突然发动政变。但是也有说法说1879年5月国内的这个军用电报线在天津就建成了，1884年清政府又有这个内城电报局专门收发这个官电，就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早就有了，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坐火车去汇报。不过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涉及一个保密的问题吧。另外就是袁世凯啊，他和这个庆亲王奕匡那是守旧派是吧，他们关系很好，如果真想告密的话其实没有必要跑回天津哈，跟荣禄那儿说，在北京说就行了。所以你看这个从逻辑上大家自己去推吧。但是袁世凯在自己那个戊戌日记里说自己是在政变之前告的密啊，就说自己呢是去见荣禄略述内情，而且说哎，皇上圣孝实无他意啊，但是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威宗社，也就是告密嘛。他就说这皇上是好皇上，不是他的事儿啊，是有帮坏蛋啊小人在旁边忽悠，那意思啊，你看皇上我是要保的，我可没黑他啊。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个袁世凯那个日记里就说嘛，就说正当两个人交谈之间，就是正是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的时候，有客人来访，两人不便继续面谈，说等到半夜呢，这客人也不走，嘿，自己就先行告辞，约定是明早再造详谈。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也很晕是吧，这不合常理嘛，你这是涉及到国家的安危啊，朝廷的稳定，这么大的事儿，你想荣禄之所以飞黄腾达，那就是老佛爷看上你了嘛，就慈禧太后提拔嘛，如果慈禧太后失势的话，荣禄小命也不保啊，这么个关键的时候啊，危机关头来个客人啊，你就不谈了，就明儿再说了，这不现实吗？不可能的事儿吗？所以这很可能是袁世凯为了就撇清和维新派的关系在这编的。所以有学者说袁世凯很可能是在政变之后担心维新派把自己供出来，所以向荣禄告密，这是马后炮。因为道理很简单，就是袁世凯这也亲近维新派啊，所以光绪也见过他几次，照顾他几次嘛，所以荣禄对他也是有疑心的，多次催他回天津以防变故。那袁世凯回天津见荣禄，据说当时气氛就已经不对了，大量的卫兵嘛。荣禄向袁世凯就出示慈禧太后训政的电报，袁世凯以为维新派已经把他给卖了，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就把维新派这个维元劫后的密谋和盘托出，跪求荣禄为他做主。这是关于袁世凯告密啊，是在政变前还是后的问题。那翻回来我们又回到就9月18号，当时还有一个政变的导火索是这样，一个是就是光绪为首的维新派和慈禧太后为首的这个守旧派吧，这矛盾积蓄已久啊。维新派看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啊变得很强大，而且打败了自己甲午战争啊，所以确实有人提出来要伊藤博文到中国呀，指导变法呀，是吧，当个顾问，要不给咱当个宰相啥的哈，叫变法嘛。这个呢朝内很多大臣是不满意的，这不卖国吗，这不是，所以也有御史就给慈禧太后上书。慈禧呢确实也觉得这不行，这个，那有人就说这个戊戌政变的导火索就是一个叫做杨崇一的御史，就是伊藤博文这事儿，他上书给慈禧太后，这才导致慈禧呢仓促的发动政变。政变之后慈禧还说这个杨是什么与国家有功之人，杨自己也以功臣自居，有这么一段。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1号，1909年9月21号，中国的飞机设计师冯如第一次试飞成功。你看，世界上最早的飞机是莱特兄弟嘛，美国人，1903年。至于中国人呢，是冯如嘛，在1909年，他是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啊，他制造这个飞机，而且他来飞，这是在09年的今天啊，他原名。

0: 叫冯九如，他就是广东人，广东恩平人。他生在一个贫农的家庭，从小呢就喜欢制作风筝啊、车呀、就这些东西吧，对机械就有兴趣，对神话故事包括飞天的故事呢也是满心的向往。12岁跟他爸爸到美国，到美国谋生啊，就是漂洋过海呗，目睹美国工业先进呐、所以小小年纪他就明白，就是国家要富强，你工业必须要发达嘛，要改变中国这个贫穷落后的面貌，那得学机械，要发展自己的工业。所以呢他是白天就打工嘛，勤杂工啊，晚上就读机械学，苦心钻研数年啊，他是精通36种机械原理，发明抽水机啊，什么打桩机啊，制成性能优良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啊，这孩子确实很聪明很灵。1903年我们讲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这个消息传过来之后呢，他就决定靠自己的力量也要造飞机，就得到当地很多华侨的帮助吧。到1907年在旧金山以东奥克兰，他就搞了飞机制造厂，1909年正式建立广东飞行器公司，他是自任总工程师，当年就开始造飞机啊。然后1909年9月21号冯如在接近黄昏的时候呢，就在奥克兰附近一个圆形山丘旁边呢做第一次试飞，这是一个远离居民点的地方吧，就比较安全吧。在场除了记者以外呢就是他三个助手。飞机起飞之后飞了0.8公里，离地4.57米吧，准备做转弯的时候螺旋桨停转，所以飞机就摔在地面上，冯如给摔出去了，但是幸好是没有受伤。造成事故的原因就是螺旋桨桨轴那个螺丝啊拧得太紧，结果桨根给断。1910年3月呢，当时美国莱特兄弟啊在洛杉矶表演飞行，冯如呢为借鉴先进的技术专程去参观，但是表演的人是很保守，限定观众啊远离啊远离，离得远一点3里地，你就1500米吧，所以也看不着什么，得不到什么教益，但是呢这也刺激他要发愤图强。1910年7月冯如是根据 CODIS 金箭级莱特兄弟的飞行器1号，根据人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吧，又制作第二架飞机。10月到12月呢，他是驾驶他在奥克兰进行了飞行表演，而且大获成功。当时孙中山啊，包括旅美的华侨都很赞许他，同时也获得了美国国际航空学会颁发的甲等飞行员证书。那时候全世界能飞起来的没几个人。1911年2月，他是谢绝美国方面的就是聘请啊，带着助手和2架飞机回到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呢，他是被广东革命军政府呢委任做飞行队长。1912年8月25号，他在广州呢又是做表演，那地方叫雁塘，做这个飞行表演，但是飞机失事，结果死掉了。他被追认做陆军少将，遗体安放在黄花岗，而且立碑纪念。他被尊为中国首创飞行大将。他临死之际，可能还嘱咐自己的同志说：“我死以后，尔等勿因事失其进取之心。”就是我遭到失败了，你们别裹步不前，要继续前进呢。这是他。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1号，1985年9月21号，武侠小说家古龙病逝。古龙是今天死的。说到我们的武侠小说啊，这确实大家辈出啊，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谁啊，金庸啊，梁羽生啊，古龙肯定是其中之一吧。那你要说起来有意思，我吃饭的时候一桌俩朋友还在争，就是金庸和古龙谁的小说好看，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吧，争也争不出个结果来哈。但是我们要说金庸古龙确实完全不一样，金庸吧那就是个知识分子，而古龙吧这就不好说了。古龙是这样，简单说说啊，他本名叫做熊耀华，他是1938年生人，生在香港嘛，他父亲叫做熊鹏生。这个人就是他父亲啊，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文人，曾经在台湾吧给台北的市长长期做机要秘书，这笔头子功夫是很厉害的。但这个父亲有人说这就算有才无德吧，古龙14岁的时候这个父亲搞了别的女人，就和母亲离婚，就把孩子也扔了不要就走了，这人就失踪了，遁去了，然后就40多年跟这个孩子就没有见过面。古龙的母亲性格比较懦弱，也不会管儿子，所以古龙很快就辍学吧，中学都没有毕业，就高中啊就开始混社会了。当时是在台湾，在台北，很快加入叫什么四海帮，这是当时台湾三大帮派之一啊。

你要说起来很可笑，人家这四海帮这个名字还有来头，是《论语》说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哎，这是帮名。至于古龙这个人吧，他本身是个文人嘛，文人的命，文人的根儿，他也不是个混社会的料啊，所以做小混混的没前途。后来怎么样呢？就是写东西了。这点还真的有他爸爸遗传的那个写作天赋可能啊，所以他写小说写的是非常好。到了60年代呢，他成为台湾武侠小说的绝对的霸主，当然赚相当多的钱。但是古龙这个人在出版界啊名声非常不好，为什么呢？他怎么就得罪出版商呢？是这样，就说当年啊，就台湾流行那个很薄的本的武侠小说，封面呢也很简陋，每本大概是3-4万字，售价呢也很低廉，就是走量吧，所以这类小说畅销。但实际上你想，一部真正的武侠小说几十万字啊，一本小说就得分成10几20本陆续来发行，每本都很便宜，你给我买10几本20本你看看，其实也不便宜，这是出版商的一个销售促销的手段吧。但是呢，古龙是因此就成名，他写几万字之后呢，就拿去给出版商看，给出版社看啊，那名气又大，东西写的又真好。而且你看啊，现在我们看很多东西，很多小说开头啊非常精彩，往往是这样，后边就开始注水了嘛。所以出版商一看前几章，哎呀，好好掏钱买。这时候古龙就提出要求，这样啊，我几等钱用，你看我这东西写的不错对吧，你能不能给我整本书的稿费？那意思你看，我这小说得写出20万字，现在我呢就写了几万字，你先给我整本书20万字的稿费，我先花着，然后我再给你写完行不行？那大家当然不愿意，不愿意是吧，那拉倒，我找别人吧。东西写的是真好，名气又真大，那就得答应吧，答应就把钱给了吧，给了这哥们可就没了。所以你看最终的结果，读者受不了，读者一看好东西啊，出了1-2本后边没了，骂出版商吗？这很被动。那你说古龙拿了钱干嘛去？嗨，逍遥快活去了。那你说这么个主这行吗？哎，只能是这么说，看这个人一分为二。你要说他的文采真的有，这个我们还是要服要承认，但另一方面呢，他的很多毛病啊，就怎么说，也许受他父亲的影响吧，也带有点那个，我这么说可能古龙迷不干，是不是有点有才无德的意思，这个和家教多少就有关系了。东西写的是真好，但是这个人呢，你说从德这方面，对朋友绝对是赤胆忠心，绝对是仗义，这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吃喝嫖赌抽，尤其是无酒不欢，每天都得喝，每次得喝醉。这和他小说里那些英雄人物可真就不一样了。说有一次是喝酒，在一个风月场所哈，跟另一个是一个，这也得算混江湖的人吧，就跟也是大哥级的人物吧，就双方的马仔发生争执，最后古龙这不是都喝高了吗？让一个对方的马仔给来了一刀，当时是动脉都受伤了，那流血不止啊。好在什么？好在那帮这是黑道人物吧，经常是好勇斗狠啊，还知道急救方法，这就送到医院，就全力抢救输血吧。当时这个台湾医疗条件比较落后啊，那血站一时都调集不了那么多的血，想办法反正凑呗。所以这个血本身就有问题，最后是这个捡了条命，但是呢得了严重的肝炎。他本来就好酒，本来身体就不行，这是雪上加霜。虽然大夫一再告诫不要再喝酒了，喝的话就没命了，不听不听啊。所以最后在1985年9月21号喝酒昏迷，这次是再没醒过来啊。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等等平台随时随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处暑节气到了，暑气渐消，秋意呢也慢慢袭来。这个夏秋交替啊，正是各类疾病高发的一个窗口期。那很多人其实认为说，处暑到了，这个暑气渐渐消退，酷暑也就过去了啊，是不是可以放松一些我们对于养生保健的一些防护呢？其实呢，我们说这段时间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啊，比如说有些朋友会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出现一些，比如说血压的波动啊、呼吸道的不适啊、肠胃消化的一些不适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特别容易找上门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围绕着处暑养生健康保健这样一个话题，邀请到了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处暑这个节气我们的养生的一些要点，包括在换季这段时间特别容易高发的一些疾病的预警信号，教大家从这个饮食啊、起居啊、运动等等方方面面来科学调养，平稳度过夏秋转换的关键时期。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首先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健康管理部主任张丽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健康管理部的张丽，非常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处暑节气我们如何保证我们身体的健康。
0: 我们再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健康管理部高级健康管理师傅萌傅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部体检中心傅萌，很高兴跟大家在这个时候相约。
0: 好，欢迎二位今天来到直播间哈，我们来的也特别是时候，正好在处暑节气，大家关心的这些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些问题，借这个机会一起来咨询二位哈。大家也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当然燕赵大医生我们微信群当中哈，123群，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直接来留言咨询互动啊。我们知道处暑节气啊，这个作为夏秋交替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节气啊，那么这段时间的气候会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点啊，究竟这些特点啊有哪些啊，这个天气的变化为什么会对人体会造成一些影响，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张主任。
2: 这个处暑呢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这个季节虽然是天气感觉是已经到了秋天了，但是白天气温仍然很高，尤其是今年这个秋老虎还是蛮厉害的。
0: 是的。
2: 但是呢大家多少也有一些感觉，晚上的还是多少有一点点凉，因为昼夜温差大了，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就要去适应它。还有一点就是说在这个季节开始之后，空气中的水分呢会逐渐的减少，相对的湿度也会大幅的下降。那么天气趋于干燥，人体啊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个秋燥的现象，在适应过程中就会产生一些不适。
0: 所以这段时间虽然可能看上去最近好像有一些雨哈，感觉还是在处于比较闷热的状态，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节令时期的这种变化已经悄悄在发生，大家还是要随时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哈。这段时间有人说这是实际上是身体养生的一个过渡期啊，因为过一段时间很快的这种昼夜的温差比较大的情况就会显现出来。那为什么说这段时间也是很多疾病的一个高发期呢？就是很多疾病可能会在这段时间显现出来哈，我们也请教一下傅老师。
3: 这个处暑呢正好是我们的这个夏秋的交替的过渡时期，它这个的核心呢自然界正好处在这个阳消阴长的这个关键阶段。黄帝内经当中有提到，就是这个秋季养生呢应当以养收为原则，我们人体的阳气呢从夏天的向外发散逐渐转变成向内收敛， 这种节奏的改变呢，我们需要我们的身体呢重新建立一种平衡，再加上这个天气的忽冷忽热，我们的阴阳之气呢也在转换期间，这种巨大的环境落差呢就容易使我们的身体呢适应速度啊就会减慢，就成为疾病的高发期。处暑的这个节气呢，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节点，我们身体呢既要清理这个夏天的这个余热，而且又为这个秋冬的收藏要做好准备。
0: 这是我们说到了，其实过渡期实际上也是一些疾病的一个高发期，需要大家来注意哈。那这段时间我们总说这个春困秋乏，在这种秋季大家会有这种疲乏呀困倦啊等等，精神不振啊，所谓的一些秋乏的一些表现。那么在这段时间这种秋乏的症状会更加明显吗？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秋乏的现象？请教一下张主任。
2: 因为处暑前后呢正是秋乏最明显的一个时期。我们感到疲乏并不是说单纯的睡觉不够，而是身体在适应季节转换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是因为这个季节气温变化大，身体呢调节要消耗的大，夏天的时候啊天气非常热，人体为了散热，皮肤的血管呢都是扩张的，我们会大量的出汗，身体一直也处在一个高消耗的状态。那么秋老虎来了，白天呢依然闷热，早晚呢凉爽了，昼夜温差大，冷热来回刺激，神经系统啊要反复的去调节，增加了这种消耗，那么我们就容易精神患这个有点倦怠啊，有点疲乏犯困，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呢就是昼夜它的长短也在改变，白天逐渐的变短，夜间逐渐变长，我们睡眠的节律呢也要跟着改变。那么为了适应这个改变，那我们的机体会分泌，你比如说这个褪黑素，它是促进我们睡眠的，褪黑素提前分泌增多了，但是呢我们机体可能还没太适应这个节奏的昼夜的变化，所以总觉着容易困倦。第三点呢就是脾胃和秋燥的一些个影响，比如夏天我们经常会贪凉吹空调，脾胃受一些影响脾胃偏弱，这样一转换秋燥又来袭，燥邪耗伤津液，气血津液供应不足，大脑处于一个轻度的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就会感到头闷闷的倦怠呀，尤其是脾胃虚弱的人，秋乏可能觉得会更严重一点。
0: 您提到了这个秋燥的问题，实际上每年到了秋天，大家可能关注养生的朋友可能都会关注这个问题哈。这个滋阴润燥，这可能是这段时间的一个关键词。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日常的饮食当中啊，大家可能最先想到了是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怎么来选择一些能够滋阴润燥的这些食材啊，最常吃的有哪些推荐啊？我们请教一下傅老师。
3: 这个我们处暑节气呢，我们的饮食应当以润当先。对于血糖正常的人呢，我们可以喝一些蜂蜜水呀，但是我们一定要少吃一些辛辣的，比如说还有一些花椒、生姜、桂皮，你像烧烤这类的食物，这些是都是助火的，这些食物我们要少吃，要多吃一些这个优质蛋白，还少吃一些重油腻的食物。这些重油腻的食物呢，它容易产生让人体困倦的这种酸性物质，所以我们要适量少吃。再一个，我们要多增加一些时令蔬菜呀，还有一些常温的水果，少吃这些冷的东西。这个水果呢，我们比如说时令的有梨呀、苹果呀、葡萄、柚子这些，我们但是这个水果的量呢，我们要控制在大概就是200到350克之间，大概就是一个普通大小的苹果再加上一个梨的这个量，不要吃太多。因为这个蔬菜和水果呢，它属于酸性物质，它可以中和我们肌肉代谢的疲劳产生的这些酸性物质，消除疲劳。另外一个，我们中医五色当中的这个白色和夏季是相对应的，白色的食物呢它可以起到滋阴润肺的功效，比如说像银耳、梨、百合、山药、莲藕这些等等。我们的方式呢尽量如用这个炖煮或者是代茶饮的方式，这些都可以。但是今年呢这个雨水比较大，湿气呢也大， 在处暑时节呢，刚好又是三伏结束的时候，这个是有间断的这个空气湿度呢比较大的天气，所以说它这个时候呢容易出现这个余湿未清。如果大家出现这种头晕昏沉或者大便的黏滞，舌苔这个比较厚的这种情况呢，就说明是湿气比较重，要避免过度的滋阴润肺，免得这个湿气啊容易在体内留恋。大家可以用一些健脾祛湿润燥养肺为主。在黄帝内经当中啊有说，就是养生呢重要的就是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枉劳作。所有的这些运动呢，我们就要适合我们的起居活动，还有饮食锻炼，这种呢它对润燥养生是非常重要的。
0: 哎，这个既提醒大家这段时间我们滋阴润燥啊，这个可能是我们一个关键词，但同时呢根据今年的一些特点，可能还有一些这种闷热潮湿的这种天气还没完全过去，要避免过度的润，是吧？避免过度的润，
3: 避免过度的润燥。
0: 这个是不是大家其实实际上更讲究的朋友还是应该去比如说去找中医啊，去辨证体质，看一看你到底是一个什么体质，你现在是不是需要去润了，还是说适当的一点，这个可能会更加精细化一点啊。
3: 对，更加精准一点。
0: 更加精准一点啊。但是总的这种原则，这段时间大家还是这个辛辣少吃啊，然后
3: 辛辣少油腻，
0: 对，少油腻，然后吃一点
3: 清淡为主。
0: 清淡为主啊，这些这个叫五色入五脏哈，
3: 五色入五脏，
0: 对，这些白色的这个食物啊，大家能想到了，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哈，这些是我们一些基本的符合中医的这些我们这个原理的一些饮食的方式推荐给大家啊。有什么具体问题，各位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处暑养生不松懈啊，有一些高发的疾病需要大家来警惕和防范。那么在这段时间，我们的养生的要义有哪些啊？有哪些这个小 的小的窍门，包括饮食起居运动等等方方面面，如何来科学调养，帮助我们平稳地度过这个夏秋转换交替的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健康管理部的两位嘉宾共同来做客直播间啊，为大家解疑答惑啊，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继续来请教二位，我们来请教一下张主任哈，这段时间实际上大家也知道这个滋阴润燥哈，那么在饮食方面刚才说到了很多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什么，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等等等等哈。那么有些朋友说这段时间还是挺热的，秋老虎发威还是挺凉啊，还是挺热的，我们还是需要吃一点，比如说有朋友喜欢吃一些生冷的啊，有些朋友喜欢吃一些这个寒凉的瓜果等等。那在这段时间出暑之后还能不能吃，怎么吃起来更加合理，来避免损伤我们的脾胃？
2: 肯定呢，我们是要忌食生冷的，因为在这个季节呢，人体的阳气啊逐渐的收敛起来，脾胃呢从夏天相对比较虚弱的这种状态下呢，我们也要把它保护起来。夏天我们吃了大量的冰镇食物，寒凉的瓜果呢特别容易刺激肠胃，现在呢这种气温变化快，尤其是大量的瓜果上市了，有的人可能吃的时候不是太节制，就容易导致腹泻呀，消化不良啊等等。出暑以后气温下降，因为我们的肠道对冷的刺激是非常敏感的，这种生冷的食物啊特别容易让体内的湿气增加，比如说西瓜，因为西瓜属于寒凉的食物，虽然我们看上很甜，还有的人说吃多了上火，其实它属于寒性的食物，不适宜吃太多，因为多吃了会伤脾阳，老百姓常说嘛，秋瓜坏肚，所以说入秋了我们要少吃点，尤其是不要吃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西瓜，特别冰凉。
0: 为了解暑，为了过瘾哈，从冰箱里拿出来，咔一口就咬下去了。
2: 对，一定要让它复温，而且尤其是这个西瓜，有的时候个别比较大，我们把它切开了放在冰箱里，拿出来就吃。表面上有的时候会避免不了一些细菌的污染呀，一定要把这个表皮的给它削去，然后让它复温之后，我们再吃。再一个呢，还要适当的控制量，一般的一角到两角足够了。有的人抱着半个西瓜吃，一方面是寒凉，脾胃受不了。再一方面我们的血糖波动也会非常的大，
0: 是
2: 这个季节呢，我们也建议把这个西瓜换成一些梨呀、葡萄啊这些个当季的水果啊，苹果也下来了啊，苹果对我们很友好，
0: 对
2: 脾胃不好的呢还可以把梨呀、苹果啊把它煮熟，或者是蒸熟了吃，更符合我们秋季养生的这样需求。
0: 我想多问一下张主任，就是比如说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我们在咨询我们，比如说这个煮或者蒸这个苹果或梨啊，比如说煮的话是吃这个汤那个水是要喝的吗，还是光吃这个苹果？
2: 如果血糖没有问题，是建议喝汤，然后把水果也吃掉，对，因为水果里有很多的这种果胶啊，纤维素啊，这样给我们补充这种胃肠道的这种纤维素，它是很好的，
0: 对，
2: 不要光喝汤
0: 还有就这一段实际上还有很多这个桃也下来了，对于这个之前还有人问我说糖尿病患者是吃桃好呢还是吃西瓜好，就哪一个升糖会更快，就是对他们来说可能不太好。
2: 其实从升糖指数上来讲，桃的升糖指数是比西瓜更低一点，
0: 更低一点哈。
2: 西瓜呢对于血糖控制好的人也不是不可以吃，但一定要控制量，要根据自己血糖控制的情况，而且吃的时候要把握时间建议呢两餐之间作为一个加餐，正好中间可以让这个血糖更平稳一点，不要吃完了饭马上吃，这样帮助

0: 血糖更高。
1: 对，就是没有绝对的说这个东西不能吃，而是说刚才张主任说的，一个是要看我们的量啊，一个看吃的时间，这些都很重要。
0: 对，
1: 还有补充吗？
0: 除了这些个呢，寒凉之外的，另外我们吃饭的时候啊，这个有的人容易一边吃热的，一边喝饮料，
1: 是，
0: 也对我们的脾胃伤害也是比较大的。
1: 就是典型，就是吃火锅啊，吃烧烤的时候是吧？
0: 对，
1: 这边是热腾腾的火锅或烧烤，然后这边就是冰啤酒啊、冰饮料啊、冰可乐、啊、什么的，啊，这样的话，这种寒热交替其实对脾胃是非常不好的。
0: 对，那么我们这一整天这个水果的摄入量呢，有的人拿水果当餐吃。不吃饭光吃水果，这样也是不好的。
1: 对，
0: 我们要适量。
1: 觉得好像这么吃能减肥。
0: 对，其实总的热量可能摄入的并不少。
1: 也不少、啊、
0: 对，但是营养素是比较偏颇的啊，很多的营养物质它不够全面。每天差不多在250克到300克就差不多了。
1: 所以这段时间可能各种各样新鲜的瓜果上的比较快比较集中哈，这个大家可能选择余地也挺大的，但是还是要尽量有节制的来食用这些寒凉的瓜果啊，避免来损伤我们的脾胃，特别是要注意哈、啊、不要这种寒热交替，这样对于我们的脾胃更加不好啊。所以就是很多脾胃其实相对比较弱的，比如说老人呀 比如说小孩啊，我想问一下这个傅老师，有没有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适合大家这些脾胃不好的朋友在处暑这个节气的一些养生食疗的一些方法？
2: 我们老年人呢一般在这个季节呢特别爱喝粥。对于粥呢，我们可以家常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山药莲子粥。我们可以用这个粳米山药加上莲子一块莲子呢，我们要提前一晚把它那个浸泡，然后去皮儿，然后再放入锅中。小火大火烧开以后呢，然后再我们用小火一直煮到软烂就可以了。但是对于这个小孩呢，一岁以下小孩不能咀嚼的这个孩子，我们需要把它碾成粉，然后呢再用这个玉米汤把它兑成糊，然后给小孩喂一下。一般有咀嚼功能的呢，我们就这样喝粥就比较好，软烂一点。对于小朋友们呢，小朋友们爱喝饮品，我们可以在家呢自己炖煮一点饮品，比如像这个陈皮雪梨饮啊，有滋阴润肺的，还有止咳的功效呢。把这个梨首先我们要去皮，然后呢那个陈皮呢用水泡软以后呢，刮去里边这个内瓤，这个小白瓤，这个瓤呢它容易让人感觉有一个苦味儿，然后再放入水中，一块小火炖煮15到20分钟，然后我们的连梨带这个汤一块吃就可以了。这种温饮的效果呢比较好，它可以解除我们这个口干舌燥，同时这个陈皮呢还能让这个雪梨的这个滋阴效果呢滋润效果更平和的进入我们的胃，这样小孩喝了之后呢感觉甜甜的，也没有凉的感觉，比较好，这是大家最常用的。
1: 对，它这食疗方啊，既要兼顾的不同的这种食材的一个搭配啊，对于小朋友来说，还要兼顾一些口感，要不然他不爱喝是吧？你这个费半天劲，可能也不管事儿哈。所以这里边其实还是挺讲究，大家家里有小朋友的，不妨来试一试。刚才
2: 在家自己炖煮饮品，要比在外边买这些奶茶更好一点。
1: 是外边这个奶茶确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少喝一点啊，不管是这个老人还是小孩还是成年人哈，少喝一点，因为确实里面的一些东西可能我们并不是太清楚啊，会可能对我们的血糖啊各方面啊可能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哈、啊。其实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这个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接下来其实也想聊一聊这段时间，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起居方面，因为确实天从逐渐很长到慢慢的开始变短，这段时间我们的起居上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变化，怎么来调整来帮助我们顺应这个节气，我们请教一下张主任。
0: 我们的起居呢总体要因循着这个季节和天气的变化。我呢总结了一下，第一呢就是要适寒温，是适应的适，要跟着这个节气的变化来增减衣物。老人常讲春捂秋冻啊，虽然现在说秋冻 但是呢我们早晚还要适当的加衣，
1: 嗯，
0: 啊，尤其是把肚脐儿啊脚踝啊这些地方给它护住，来护住脾胃的阳气，
1: 嗯，
0: 啊，第二点呢就是要慎起居。我们现在因为白天逐渐渐变短，晚上呢再逐渐渐变长，
1: 是
0: 啊，我们提倡早睡早起，
1: 嗯，
0: 来赶走秋乏困意。
1: 嗯，
0: 第三点就是调节我们的情志，
1: 嗯，
0: 啊，要收敛神气，因为有的人一看秋天要来了，有的人就是比较情绪啊，
1: 嗯，
0: 跟着秋天有些波动，
1: 嗯，
0: 就是老百姓说的悲秋。
1: 哎，是
0: 啊，这时候呢我们还要多出去走一走，
1: 嗯，
0: 适当的晒一晒太阳，
1: 嗯，
0: 然后呢登登高啊，适当运动运动，来让我们的情志更舒畅，
1: 嗯，
0: 啊，这样来顺应节气，养护我们的阳气。
1: 嗯嗯，这段时间有些朋友可能会问说，这个我这个午觉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延长一点？如果说我早晚可能睡得不是很好，就是这段时间的午觉怎么睡啊？张主任有没有一些建议？
0: 嗯，因为我们现在仍然就是这个夜生活可能比较多，
1: 嗯，
0: 有些尤其年轻人睡得比较晚啊，晚上看手机呀，工作加班呀，到了11、12点，所以说呢这种秋乏更加重了这种感觉，
1: 嗯，
0: 那么午觉对我们来改善这种疲乏的状态是非常有益，但也并不是说睡的时间越久越好，
1: 嗯，
0: 一般的呢我们就把握在20分钟到30分钟，
1: 嗯，
0: 啊，让身体整个放松一下，适当的休息，但是睡的时间越长，一般的超过1个小时，反而有的时候觉得起来更累更困，
1: 嗯，
0: 尤其是到了周末，有的人想集中补觉睡得很长，这样反而打破了整个节律，也是不好的，
1: 嗯，
0: 所以说有个20-30分钟的午睡就足够了。
1: 对，这个午睡的一个习惯其实也是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就压根就不需要，但如果有的人你确实比如说早晚没有休息好的话，有这么个20-30分钟的这么一个午休的时间实际上也就够了，不要时间太长。
0: 对，
1: 反倒是时间太长的话会身体会越来越累啊，其实就得不偿失了。另外呢我们其实也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这个春捂秋冻的话题哈，那就是接下来就想问问这个关于老话讲叫什么叫处暑不露体啊，就是怎么来理解这个养生的谚语，我们日常的这种穿衣我们大概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哈，我们请教一下傅老师。
2: 这个处暑不露体呢它也不并非是迷信，
1: 嗯，
2: 这是我们古人总结出来的避开这种昼夜的温差与这个寒邪的侵袭，这是一种经验。
1: 嗯，
2: 白天的穿衣呢我们尽量要遵循一个重点部位要保暖，
1: 嗯，
2: 洋葱式的穿搭法。
1: 嗯，
2: 处暑呢并不是说让大家立刻把这个厚衣服穿上，
1: 嗯，也要根据天气是吧，
2: 对，出门要看天气，
1: 对，
2: 根据天气的温度的高低呢我们来调节衣服。
1: 嗯
2: 白天呢我们尽量避免穿这些露脐装呀或者是背心啊，保护好我们的肚脐，肩膀还有这些关节，防止这个寒邪入体。
1: 嗯，
2: 这种洋葱式的穿搭呢主要是就是内层呢我们加一个短袖的 T 恤，外层呢我们套一个薄点的外套或者衬衣，这样就可以了。冷的时候呢我们有外套，热了呢我们可以脱了，
1: 对，
2: 这样的话防止这个出汗以后吹风着凉。
1: 嗯
2: 要循序渐进的添衣服。总之呢我们早晨出门之前呢要看温度行动，护住自己的肚子和这个肩膀，这样才能平稳的度过这个换季期。
1: 对，尤其是现在有的时候白天温度仍然还挺高的，而且这个体感其实也是觉得挺闷热的。
2: 对，
1: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很多的室内包括公共场所它这个空调的这个劲儿还是有的哈，空调也挺凉，所以刚才像傅老师说我们也经常提醒大家就洋葱式穿衣法，现在大家其实到夏天也会讲究这个防晒啊，有很多人穿这个防晒衣啊，实际上这个东西也有一定的保温的作用哈，就是大家就是适当的我们把这个衣服要搭配好啊，在不同的这个时间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冷热温度啊，来调节您的穿衣服的一个情况哈。好，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处暑的饮食方面，包括我们这个起居还有我们这穿衣等等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4: 五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1: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除鼠养生健康保健哈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健康管理部的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疑答惑。刚才有位朋友哈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在咨询，说想问一下专家，除鼠节气拍肺经有益处吗？拍肺经有益处吗？我们来问一下张主任。张主任，
0: 肯定是有益处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经络呢分了12条，肺经是非常重要的啊，尤其是对这个平时比较容易感冒、咳嗽啊，或者是有点痰、肺部不太好的，这样呢拍肺经促进这个经络的畅通啊，也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增加肺活量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注意这个力度掌握。
1: 对，这个注意力度，我其实特别想问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也不知道肺经在哪儿，拍哪儿比较好。
0: 肺经在哪儿？我其实呢它是循行非常长的一条经络啊，我们比较容易掌握的几个穴位吧，在这儿告诉大家，
1: 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啊，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这肩胛骨这个下边有一个窝，大家可以摸一摸啊，这是一个肺经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在这一块啊，大家可以把这儿大拇指去摁压，轻轻的，正好在我们的锁骨，也就是两个肩膀和脖子之间这个下边比较凹陷的这个。
1: 在锁骨的下面是吧？
0: 对，把这儿正好大概就是肺尖的位置，我们轻轻的用自己的大拇指去摁压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两侧的这个腋窝啊，也是肺经循环的地方，可以轻轻的拍啊，但是大家注意拍的时候不要力度过大啊，甚至有的地方都拍肿了、拍死了，
1: 为了这个追求那个效果哈，这拍得太狠了。
0: 对，另外呢，我们的肺是开窍于鼻，在鼻子的两侧这一块有个迎香穴，
1: 迎香穴
0: 啊，对，我们可以轻轻的按压一下，这样这个随手就可以，你看手机说话聊天的时候看电视都可以按压按压啊，还有呢，循着我们的 鼻根往上推，啊，一直推的就是两个，顺着鼻根一直到眼的眼眉的内侧这一块，哎，轻轻的这样整个推上来，让这个鼻窍就更通畅一些。
1: 哦，哎，这几个非常这个，其实做起来很简单的这几个小的这个我们养生保健的动作，大家可以就是一边听节目，你就可以一边来做哈。实际上每天我们拿出一。

0: 就很非常零碎的一些时间来做这些事儿就可以了。
1: 对，
0: 嗯，对，所以我们这有时候养生保健哈，
1: 对，
0: 其实很简单，
1: 穴位，对，对，信手拈来，非常方便
0: 啊。对，掌握了这些这个基本的一些养生的保健的知识之后，我们最关键的是要把它运用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而且要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对，你说你按一天两天你觉得就有用了，那恐怕也有点奢望哈。
1: 是，
0: 时间还得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我们总会能收获到一些效果哈。好，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哈，也可以继续在我们这几个平台当中来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继续来请教二位哈。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很多，接下来实际上是想问一问关于这个运动方面啊，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饮食啊、起居啊、情志啊，啊，在这段时间我们这个运动方面，包括强度啊，包括这个时长啊，包括运动方式的选择方面，怎么选啊是比较养生啊，是比较合适的，是适用于不同的人群哈。那我们也请教一下傅老师，
2: 这个我们的运动呢，这个时节我们就不建议大家做这种大汗淋漓的这种剧烈运动。
0: 嗯，
2: 这种出汗太多呢会消耗我们的精液，
0: 嗯，
2: 加重了这种秋燥的感觉。
0: 嗯，
2: 我们尽量选择这种散步啊、慢跑或者太极、八段锦、瑜伽这些舒缓的，微微出汗就可以了。
0: 嗯，主要是以这个微微出汗，
2: 微微出汗，不要做完了感觉气喘吁吁的，
0: 嗯，
2: 这种就说明我们的运动量有点过大了。
0: 嗯，
2: 我们的运动时长呢，尽量每天掌握在30分钟左右，
0: 嗯，
2: 或者是每周呢，平均大概就150分钟，这就可以了。
0: 嗯，
2: 我们最大呢，最保持在这个心率最大就是在最大的心率，嗯，平均就是在200。减去我们的实际年龄，
0: 嗯，
2: 再乘以60%或者是70%，把这个心率保持在这个最大的心率范围之内就可以。
0: 嗯，
2: 再一个，中老年人或者体质比较弱的这个人呢，我们心率控制在55%-65%，
0: 嗯，
2: 这是我们的最大心率。
0: 嗯，
2: 尽量就是微汗，不要出现这种心慌呀、气喘的为标准。
0: 嗯，
2: 出汗。再一个提醒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这种心血管疾病的人，或者高血压、心脏不好的呢，咱们就不要用这个公式了，这个公式呢就不行。所以我们必须要遵医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呢来调整我们的运动量。
0: 嗯，
2: 再一个就是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呢，不要一大早呢我们猛练，早晨起来以后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锻炼前的这个热身运动。
0: 嗯，
2: 我们要喝杯水啊，做一些这些关节的伸拉呀。
0: 嗯，
2: 再一个就是还是注意不要大汗，这个大汗呢就会让你感觉到很疲惫，今天一上午你早晨锻炼完，上午在上班的时候感觉很累，关节呀或者是我们的肌肉啊就会出现这种酸痛的感觉。
0: 嗯，
2: 练习，
0: 对，
2: 再一个就是运动结束以后呢，我们要适当的进行拉伸，再休息15-20分钟的，让大家这个看到这个，我们平常呢都有带这个健身的人啊，他都有这个手表，让我们心率恢复在正常范围之内。
0: 对，
2: 这样的话，我们就算运动结束了。
0: 对，我们现在实际上大家越来越多的，就是像刚才您说的，有佩戴这个运动手表啊，
2: 对，
0: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AI 的工具，其实可以帮助，当然我们说相对健康的人群哈，
2: 对，
0: 来帮你算是吧，你这个最大心率你要保持在什么时候，你这一周的锻炼计划用个 AI 可能就都算出来了。
2: 对，
0: 但是要特别提醒，就刚才您说这个特对，就是如果你是有基础疾病的人，
2: 嗯，
0: 那就不能按照这个来了。
2: 对，啊，
0: 最好还是遵医嘱，我们在医生的专业的建议之下，虽然可能有些 AI 也能给一些建议，但是呢它实际上还是不是太了解你。
2: 对，因为秋天早晨一般就是比较凉爽，好多人可能一夏天也不锻炼，
0: 嗯，
2: 突然感觉凉爽了，我下去锻炼一下吧。
0: 是，
2: 哎，这个可能有点运动量突然增大呢，
0: 对，
2: 它就有点心血管系统承受不了，负重太大。
0: 提醒大家，
2: 对，
0: 特别是这种，一个是刚刚恢复开始锻炼，一个就是说我这个心血来潮了，打算开始的这些朋友，一定要记住，要循序渐进的哈，不要一下子，哎，我就对标啊某一种方式，或者是我在这个某个这个社交平台看到了某个达人，我就像他一样，我就开始去跑马拉松了，我就开始这个大负荷的这种力量训练了。这个千万不要这么做哈，我们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好，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养生保健方面啊，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也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季节可能有一些疾病啊，逐渐的就要高发起来，或者就要找上门来了啊。第一个我们要点名的是什么？就是每年大概可能还需要再过一阵哈，要点名的就是。

0: 也比较多，这种过敏源增加了，再加上我们秋天呢，现在很多人其实对食物过敏，秋天、哎，食欲好了，天气凉，可能这些个鱼啊肉啊各种进补的也都吃起来了，里边可能也含有一些个致敏的元素啊，也增加了这种过敏的几率等等，再加上这种气温变化干燥，然后呢气温有的时候又比较冷，它一刺激，所以过敏性的鼻炎就逐渐的增加了。过敏性鼻炎它的特点就是阵发性的喷嚏，而且清水样的鼻涕，鼻子痒，还有的人眼睛痒，就是鼻涕眼泪不停，
1: 对
0: 啊，眼睛也很红，看上去非常非常的痛苦。对于它其实是现在这个药物治疗有药物，
1: 是，
0: 但是呢有的人不能长期止，有他有的含一些激素啊、或者是有的人吃了这种抗过敏药多少会有一点点犯困啊，哎，总体来说我们预防的关键呢还是要去规避这些个过敏源、尽量不去，这时候我们可以来到医院，我们体检中心也能做、做一些个看看这种过敏源筛查出去啊，你比如说一些花粉呐、或者是说一些个空气中的含的，你比如说尘埃呀、尘螨呀等等，把过敏源找出来之后，我们尽量的避免或者是减少和它的接触，并做好这个鼻腔呢和面部的保暖，尤其天气冷的时候戴个口罩出去啊，或者说这种过敏源比较多的时候，把它适当的隔离一下。
1: 现在这个过敏性的疾病越来越多了啊，
0: 对，
1: 有些朋友可能今年还没有呢，到头第二年就突然有了，就这种东西都很难说哈。
0: 对，
1: 就相应的一些这种预防哈、保健的一些措施，我们要知道。哎，刚才您介绍这个拍肺经这些动作，实际上对于过敏性鼻炎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作用？
0: 对，因为那个肺经开窍于鼻，
1: 对
0: 啊，它是相表里的，这种皮肤和肺相表里、它也是这种肺比较虚弱的一种表现。因为我们过敏。除了这个过敏性鼻炎，有的人皮肤上起一些皮疹呀、它都是相关的。
1: 对
0: 啊，所以说除了避免这种冷空气，我们戴口罩，另外呢换季的时候要彻底清洁一下这个空调啊、床单被罩，减少这些尘螨的接触、但是呢适当的还是要室内通风、再一点就是我们早晚洗脸的时候可以用清水把鼻腔轻轻的洗一洗、然后把里边的分泌物给它洗出来，千万不要去抠，越抠鼻子越干燥，越重这种症状。
1: 现在也有一些这个盐水清洗鼻腔的这些东西，这些设备哈，
0: 对，
1: 医疗器械实际上是都可以来用的啊。好，这是我们说到过敏性鼻炎啊，这个我相信可能到了九月份，咱还得可能专门还要再要谈这个话题哈、对，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刚才这个傅老师也刚才反复也说到了，这个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疾病，我们叫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在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2: 这个时间呢，处暑的这个时节呢，温差大，所以导致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血管调节不太好，这个血压就容易有起波动，可以诱发我们的心脑疾病，所以我们要严格控制我们的血压波动，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如果说突然发生了一个头痛，或者是头晕目眩呀，或者是我们的单侧肢体有麻木、无力，说话也不清楚，口齿也不清，眼前或者看事物有点模糊，这种情况呢，就可能有可能发生了这种短暂性的脑缺血，或者是脑梗的前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尽快的就医。比如说做一些这种体检类的，像头 CT 啊或者核磁啊，我们可以尽早的发现我们的疾病。你像有的人有的时候胸闷呐、气短这些，尤其是这种胸痛，这种压榨性的这种疼痛的，有的时候放射到肩背痛，大家都不可以忽视。有的时候伴有这种大汗、心慌、气短，还有这种没劲儿，好多人说干着干着活，我突然感觉，哎呀，我身上好像好没劲儿啊，感觉有这种感冒、类似感冒的症状。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警惕这种心梗啊、心绞痛的这种危险的信号。建议大家呢，还是来医院做一个心电图，或是做一个冠脉的 CT 啊、超声啊，我们可以尽早的发现。在用药的方面呢，这种由于血压的波动呢，我们除了要增加这种测血压的次数之外呢，再一个，这个降压药我们要随时一定要记着按时按量的服用，不能随意增减。如果要是想调药啊干什么，我们要到正规的医院找医生 允许的。

0: 情况下才可以调、
1: 嗯、
0: 一定不能自己擅自的停药或减量。
1: 嗯，
0: 再一个我们就是进出空调房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们要把这个温度差呀尽量让它缩小一点、
1: 嗯、
0: 这样方便我们这个血管好调节。
1: 嗯，
0: 这样预防这种心血管疾病。
1: 嗯，对，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这两年其实谈到的非常多，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新闻，这种心血管的意外事件发生之后，大家还是就是其实上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高度的重视。
0: 对，
1: 在换季的时候要特别来关注这些事儿，特别是这个我们强调一些中青年啊，这一年好像这种发病情况还挺多的哈。
0: 对，
1: 尤其你在这种工作强度大比较疲劳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识别这些信号。就刚才您说的，有典型的，有还有不典型的一些，是吧？
2: 对，
1: 放射的这种后背的这种疼痛，
0: 对
1: 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千万别犹豫啊，就赶紧到医院，我们正规的来做一些检查和治疗。因为总说这个，其实时间就是生命，对于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来说，尤为如此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我们再次啰嗦几句这个事儿啊，啊，是说到了这个心脑血管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想问一下。张主任，关于这种换季的时候，其实很多这种腹泻的问题哈，
2: 嗯，
1: 肠胃不适的问题，其实也挺多的啊。这段时间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对，
1: 嗯，
2: 这个换季的时候呢，一个是容易着凉，再一个呢，和我们现在的这种饮食，因为瓜果梨桃大量的上市，还有的人可能我就要补，从那个夏天肠胃比较虚弱的情况下突然进补又受不了，往往就会出现一些个腹泻呀、胃肠不适啊等等。如果只是单纯的一个受凉了拉肚子，有的人说晚上没盖好被子啊，或者说天比较凉，晚上仍然穿着短裤啊、裙子呀、啊、什么的，哎，有的人一着凉容易拉肚子，像这种情况，多数是排便以后，或者是说，哎，温暖一点儿，我拿个暖水袋啊，或者穿稍厚一点儿，能够缓解，没有发热呀。剧烈的呕吐啊，可以在家里适当的调理，就是局部保保暖，喝一些个温热的，你比如说面汤啊，啊，或者是说这种淡一点的这个。面条汤啊，米汤啊，啊，吃一点小咸菜啊。如果身体原因泻特别厉害，可能觉着缺水了，整个人都有点虚脱，看着皮肤都有点干燥啊，尿量也比较少了，这时候呢可能就要去医院了，防止就是耽误了病情。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吃的不是，除了这种寒凉引起的，还有的人可能比如说吃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是细菌感染了，哎，导致的这样一感染性的腹泻，我们要格外的去注意，要和它去鉴别。如果伴有这种体温超过38.5度，口干舌燥，长时间的无尿甚至无力，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就医。特别提醒就是老人和孩子，如果出现了这种频繁的腹泻，因为他们的这种调节代谢的能力比较差一点，要尽快的去就医，千万不可以自己在家里拖延，时间过长耽误病情。
1: 嗯，好，也再次提醒大家，就在这段时间处暑节气，实际上有很多这种高发的疾病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有一些如果延误的病情实际上还是有生命风险的，这个毫不夸张哈，也希望大家来引起注意。好，时间的原因呢，我们这更多朋友的问题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最后一点时间也想请张主任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省三院健康管理部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因为马上刚才我们下面聊天要进入到一个我们医生非常忙碌的一个阶段了，到一个体检的高峰期哈，您跟大家也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科室相关的情况。
2: 对，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健康管理部呢，成立2004年，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我们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另外我们从这个硬件的建设，因为我们是新的病区啊，设备呢也都是新购置的，而且尤其像咱们的双能 X 线骨密度啊，这都是诊断的金标准。
1: 是
2: 啊，我们的超声的医师呢都是全院共享，门诊病房跟我们轮换，有
1: 丰富
2: 的经验啊。对，另外呢我们的这些个体检的这些个化验呢都是全院每年都有指控，严格的指控，从设备来讲、环境来讲、人员以及我们的经验等等都是非常丰富的啊，质量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检后呢，我们每周的周一到周五就是工作时间吧，下午都可以提供1:1的这种报告的解读咨询啊，而且呢有问题需要就医的，我们有一站式的绿色通道 道啊，可以联系相关的专家。
1: 嗯，我就特别想问这个，就是体检出来之后，很多朋友看到这个报告原来看不懂，虽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 AI 工具，但是呢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专家面对面的跟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报告。实际上我们这个您说的周一到周五我们都有这样的专家在，
2: 对，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5点，我们会有专家专门一对一的解答大家的健康问题。
1: 嗯，好，有这个就大家就放心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在体检之后第一时间找到专家之后给你解读解读。而且刚才您说的还有绿色通道，有什么问题了是吧？
2: 对，
1: 哎，这个就非常好。所以大家马上到了体检季，我们说了一年一度哈，你这个例行体检是不能忘了，也不能忽视。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选择您合适的时间。啊，就近我们到正规的医院做这种健康体检。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们。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嗯，好，各位，今天的夜尿大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3: 夜尿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4: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5: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也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登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到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宋玉红。这次的节目呢，我们的主题是“我的婚姻我做主”。其实，在残障人群体里呢，选择健全人做伴侣，还是选择残障人做伴侣，一直是大家争论不休的话题。很多人会说，如果和一个同样残障的人生活呢，会不会生活里边充满了困难？比如说家里换个灯泡这样的事，可能都没有人做。事实真的如此吗？在网上，我经常看到一对轮椅的小夫妻分享日常。妻子叫王林，由于先天性的成骨不全，俗称瓷娃娃，导致呢常年与轮椅为伴。他的爱人也是一个瓷娃娃，坐轮椅，但通过他们的视频号能够看到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情趣，三餐四季花样繁多，而且他们还经常一起去旅行啊，看展啊。今天我们就邀请了妻子王林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俗称所谓的残残结合的婚姻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的日常生活真有那么多的困难吗？还有呢，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婚姻选择的？王林是残障的公益人，而且呢还是一个自媒体的博主啊。好，那我们有请王林。王林你好。
3: 你好宋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林，是一名在北京生活的大连人。那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咱们同一片蓝天节目，和宋老师以及听众朋友们交流。
2: 特别想知道，就是当初你就是要选择这个另一半是一个残障人的时候啊，就是会面对很多的压力吗？比如说父母有没有就对这事儿质疑或者反对过，就是哎呀，那你们俩都是坐轮椅，那将来怎么生活呢？有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3: 我俩这个可能是比较特殊，因为我俩确实在这方面没有就是太多家庭上的压力，反倒是可能周围的朋友就是不熟悉我俩的朋友可能会就是在后面看到我们的时候会问说啊，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不会有一些不方便啊什么的。因为我俩在谈恋爱之前我们都有过独立生活的经历，然后并且在就是我们确定关系以后，然后也跟双方父母说了这个情况。那双方父母呢也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俩都是病友嘛，都是成骨不全症患者。那对，所以基于这个前提，其实父母对我们的身体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在认识之前，我们也一直在从事就是比如说咱们残障群体和罕见病一些那个公益相关的工作。那么其实我们对于残障和罕见病也有一些了解。那基于这个前提，其实父母还是比较尊重我们的选择，然后也比较相信我俩的情况应该是可以去承担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分工啊，就是一些生活的一些琐事啊，我们应该都能很好的处理。这也是之前我看到很多那个残障的单身伙伴，他其实会有一些担心，觉得啊，你看我这种身体情况，如果说再找另一半，那我会不会拖累他？或者是如果我再找一个残障的另一半，那会不会不能互相照顾？但其实我想说，就是我们那个无论是咱们残障伙伴，还是说一个健康的人， 就是我觉得他在选择另一半或者是进入一段感情的前提，其实都是要尽可能的能够独立，就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上啊。那这样的话，就是首先你是一个能够就是自己生活的很好，并且也有独立的思想这样的一个人。然后这样的话，你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就不会有太大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会有一些担心，就你总会担心说那个我们会不会面对一些那更多的那个困难。但其实不是，如果你自己能把日子过得很好的话，那么你们的，如果两个人都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是首先你得是个你想一加一等于二，那首先你得是一，你不能是零。如果你自己能做到一个一的话，那你再找一个一，那你的生活肯定是两个人要比一个人要更好。
2: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特别好。我记得听过一位残障伙伴跟我讲，他就是婚姻其实跟父母是不一样的，父母可以就是对你这个毫无怨言的付出，但是要是如果对方是伴侣的话，可能会不一样，就是因为你们俩是一个这种相互扶持、相互这种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是吧？就是所以我觉得很多残障伙伴可能就把对父母的那个要求，因为他从小到大都是好多人都是父母照顾长大的，可能对父母的那个要求就用在了对另一半的那个要求上面了。
3: 是的，其实我觉得像很多的那个伙伴嘛，他会残障伙伴会把自己在婚姻当中，在家庭当中放在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位置。但是呢，我想说，就是基于我这几年的婚姻的经验，以及我观察周围那个残障伙伴的婚姻生活，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虽然是身体会有一些不方便哈，但我并不认为在婚姻状态中，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是那个被照顾的对象。我觉得就我观察下来，就很多那个已经结了婚的残障伙伴，他们在家里都是独当一面的，甚至可能还得家庭和事业那个兼顾。
2: 对呀，我觉得别说这个找了另一半是残障人，你就说我找的另一半是健全人，那我也得是独当一面的。也不是，我觉得也不是很多的残障伙伴想象的好像找一个健全人就万事大吉了就是你就要所有的东西就让他来照顾你了，不是那样的。你即使嫁给一个健全人，我觉得我也是家务活都自己干的。
3: 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两个人组建一个家庭都要彼此相分担，彼此相扶持，然后互相分担一些那个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也不用担心说啊，我是不是就是那个被照顾的对象。首先您得有信心，然后其次呢，就是我觉得也是需要一些刻意的一些练习，就是你要去慢慢的去那个以一个家庭女主人或者男主人的这个决策来要求自己，看看自己是否能够做到。
2: 那王林，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在一开始你对另一半有过一些执念吗？比如很多的女孩子都会有一些执念，我当年就我真的有执念，我觉得我没办法嫁给一个残障人。我当时的执念是我一定要嫁给一个健全人。我看还有的女孩子会想啊，我的执念是我一定要嫁给一个帅的。我特别想知道你对就当年对另一半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执念吗？
3: 我其实是有的，就是但是我那个执念它不是说一直很清晰，但是逐步清晰起来的。就是因为我是那也是独生女嘛，所以在我20多岁的时候，其实家里就有亲戚朋友就会问我那个爸妈，就说以后对我未来婚姻的一个打算。那我父母呢，肯定是因为他们都是健全人，他们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个身体健康的，也是所谓的照顾我。然后当时呢，就是我当时没想那么多，没有什么概念，因为那时候也年轻嘛，是20岁左右啊。然后当时我就想，那我得找一个。

0: 个我能够聊得来的啊，就是他，我不管他身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是，但是最起码我觉得能跟这个人就是沟通和交流的，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朋友式的伴侣。然后呢，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嘛，然后就开始家人就给我介绍相亲啊，然后包括就身边的朋友啊，也给我介绍了很多的那个异性，然后。但是接触下来以后，我觉得我对这个另一半有了新的一个标准，一个新的要求。我希望他是一个独立的，然后有那个有想法的啊，有点内涵的，然后并且呢，就是说就是尊重我的，能看到我优点的人，就是他会慢慢的具象化。那后来呢，就是我又见到了很多那个就是惨淡的异性，然后包括就是一些家人给我介绍的一些那个健康的异性，哎，我就觉得，其实这光有这些可能还不够然后可能就是说，最终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共同的经历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重要的，因为我发现，即便是我的父母，因为我是那个罕见病，我是那个基因突变导致的，我家里人其实也没有就是称呼不全症的这个疾病，那我父母呢？即便是他们对我很了解，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办法那么直观地感受到我这个疾病给我带来的痛苦。就是有一些生活很小的细节，比如说我们这个疾病是影响那个牙齿的，所以我的牙齿的话是不能吃太硬的东西。但是我作为我妈来讲，就是她其实虽然很爱我但是她其实会经常的遗忘这个事儿，然后她也不。就没有办法去想象，就是你这牙不能用吃硬的东西，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他经常会做的那个饭有点硬，然后我就想，那我得有一个就是共同经历的，共对有一个共同经历的这样的伙伴是最理想的。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就经常的去跟他反复的强调这个我不行，那个我不行，然后就这样，就时间慢慢的就过去了，然后，对，然后后来我记得一件事情，然后就是我在那个学完驾照的时候，因为现在已经十几年前，学完驾照以后，然后我就买了车，然后当时买车的时候，那个我跟我妈说，我说我得买一个大一点后备箱的，我妈说为什么？我说你看我这不光得放我轮椅，那万一我要是以后找一个对象也坐轮椅怎么办？然后我妈就是想你想找个坐轮椅的吗？我说也不是说就想找个坐轮椅的，而是我是觉得，就是我不限制他是否是坐轮椅还是说健康的，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关系。但是我只是想让我的那个另一半儿，就是能够那个就具有我想要他有的那些品质，我觉得就 OK 了。就是至于说身体情况，我没有特别的要求。然后我妈当时还问我说：“你是有对象吗？”我说没有。然后就当时其实我就有感觉，我的另一半可能是会是一名残障伙伴，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想太多，只是说觉得会有这样的预感，
1: 我发现王林，你非常看重内在的一些品质，就对内在的那种需求还是蛮高的。
0: 对对对，因为可能是跟个人经历有关系，就是因为我也是受了残障影响比较深，然后因为从小就是那个患者嘛，所以就是小的时候就是父母也不敢把我送到学校，然后因为家里我也没有兄弟姐妹，然后爸妈白天就上班了，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在家里度过。那在我的童年呢，其实是非常缺少这种同龄人或者是同龄伙伴的这样的一些玩耍呀，然后交流啊，一些互动的。过了青春期以后，就是我现在经常我老公还是会羡慕，就我跟我父母的关系，他觉得好像朋友一样。其实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是我有意，我会有意识的把父母发展成我的那个朋友伙伴。我希望就是我的一些事情，对，他们能够理解，因为当时确实也没有什么其他人能交流，那时候互联网其实也没有现在那么发达，对吧？那都是后来才有的那个互联网，在网上有网友什么的。那之前可能也就是我就跟父母交流， 对，所以我就比较看重，就是说一些精神层面的一些共鸣啊，一些能够契合的东西。
1: 刚开始的时候，你跟你现在的这个老公啊，就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那两个人有没有就是考虑过，比如说今后的生活，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吗？
0: 其实没太有，因为我们都怎么说呢，就都对自己挺有信心的。就包括现在，就我俩结婚现在也是8年了嘛，然后一直
1: 都八年了，
0: 对对对，然后一直都是我俩就是自己生活。
1: 那在生活当中，你看你们已经结婚八年了，就是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比如说，哎呀，这个真的是换灯泡啊，买个米面油啊什么这个，就是这些重体力劳动的时候，或者说有一方生病了，那我对他没办法给予很好的照顾啊什么的，就是有没有，比如大家想象的那些困难有没有发生过呢？
0: 确实没有。没有的原因我觉得就是我也就是想了一下，就是一个是我觉得首先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啊要相对无障碍一些，包括无论是在我之前的家里还是现在在北京生活的这个家里，在装修的时候我都经过了一些无障碍的改造。那你像平时我俩坐轮椅嘛，所以就是说那个灶台啊都是那个要方便轮椅来那个进行操作的啊，然后我也经常会发一些美食的视频啊。
1: 我看你各做各种菜，哇，天哪，
0: 对对对，
1: 太厉害了，
0: 对，所以就是包括那个门也是一样，像有的那个卫生间的门可能比较窄嘛，然后就我们都会把那个卫生间的门就给它扩大，然后把那种就推门改成了那个拉门，这样的话。就轮椅进去的时候也方便就关门。然后包括现在不是有那个智能家电嘛，就是像那些小爱同学啊，一些智能生态，那在装修的时候你像灯啊包括那个窗帘啊这种就是比较高的地方，你都可以用一些智能的语音来进行控制。那如果说坏了的话，因为我们生活的城市基本上都是相对来讲还算服务还比较多一些，你像在那个手机上下一个维修的单子或者是找物业什么的就能来处理。目前确实没有遇到什么必须得是就是说需要一个健康身体的情况。包括你像米面油这种大件儿啊，你们买冰箱彩电这种也都是在网上下单，人家师傅直接就给上门安装了，给送上门了。
1: 对，
0: 然后
1: 是的。
0: 对，然后包括平时买菜，你像我有的时候，其实我家离那个买菜的地方特别近，但是我有的时候懒了，我都不下去买菜，我直接我可能就在网上下一个单子，然后就送上来。
1: 这个其实也给两个残障人，如果真的要在一起生活，其实也创造了这种便捷的条件，所以真的就变得其实挺无所谓的，是吧？
0: 对，但是就是我跟那个我老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也在想，就是我说你觉得你像咱俩在一块生活，你觉得还有什么不方便？他其实对生活要求很低，他就觉得啊很方便了。但其实我观察了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出行的话，如果是开车，那么需要放两台轮椅嘛。那其实我的车上是可以放两台轮椅的，但确实啊，如果说我们一台一台放轮椅，那肯定是不如人家那个健全人，可能一滴了啊，一拎就给他能装到后备箱。我们可能要逐步拆解，然后把它放进后备箱。那可能健全人要用2分钟，就能放后备箱。那我们可能就需要5分钟或者10分钟。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是不是说不能接受的，就是对，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有改善和提升的空间。包括我之前我也在我的视频号上发过，我说如何能够快速的那个把那个轮椅装到汽车上。我觉得就是对，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一种乐趣，就是你要找那个怎么能够让你的生活更加方便的一个小窍门。你要去探索，然后你要去跟他一起去共同的去尝试。对，然后就是你要把它作为一个协作者，就包括我也跟他那个，就我俩有的时候在外面走着，然后那个特别累了，我就说你别 我说你悠着点，我说你这样子给我累趴下了，我说你都没办法给我推回去，我说你怎么

0: 男推我呀，因为我俩是手摇轮椅。然后他就说有那有什么关系？你要是说现在就走不动了，那咱们就打车走呀，你就打个车走不就完了吗？哎，我心想啊，好像也是这么回事儿啊。
1: 是啊，真的是。啊，
0: 对
1: 还有
0: 对对。
1: 呢，就是我忽然有一个这个想法，就是其实如果跟这个残障人，就是在一起生活，跟健全人在一起生活，其实我觉得各有利弊，不是说全都是好，也不是说全都是不好。
0: 是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对那些那个残障的未婚伙伴，那个来说哈，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太局限于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残障人或者一定要找个健全人，我觉得其实那个人是最重要的。
1: 在这个婚后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因为我经常看你分享的那个视频号，就好像好多家务都是你来做的。那在家庭当中，你们俩有没有分工呢？
0: 你像平时的话，就之前，因为我的那个工作环境其实是可以那个在家里的，我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在家里为主。然后他呢，之前也是那个每天都要做那个出去坐班儿，所以呢，这样的话就可能是在家务上，就是在那个阶段我可能就要干得更多一些。然后那后来呢，就是来到北京以后呢，就是慢慢的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些无障碍的改造，就比如说。添置了很多设备啊，像什么扫地机器人啊，什么洗地机呀、什么的啊。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分工。那比如说，我比较擅长做饭，那做饭可能就是我。然后平时的话，用那个扫地机器人进行扫地和拖地。但是呢，就隔三差五的，然后他就用洗地机再拖一遍，因为洗地机比较沉。那对于我来说，就是可能拿着有点累。那这样就是他来操作，对。然后我平时做饭的时候呢，他就负责打下手，然后或者是等吃完了以后，他那个收拾桌子，然后刷碗、倒垃圾啊，这些是归他负责。
1: 哦，那看来你们俩配合的还是非常好的啊。是有矛盾吗？矛盾的点在哪儿呢？
0: 有矛盾啊，对呀、啊，你看这就是很多人觉得两个那个残障人就是在一起生活会很困难，但其实我俩从来不因为对方的残障而吵架。我们吵架的原因也都是跟那个普通的夫妻一样，比如说我让他干什么，他没有马上干啊，那我就生气，因为我是个急脾气嘛，就王着急嘛。
1: 对对，浩宇是那种就比较肉一点的那种，是吧？
0: 对，但是看来我答应你这事儿我干，我只是没有马上干，你着什么急呢？你就不应该着急啊！但是我就觉得我让你干，然后你没有马上干，那其实你就是不想干。你不想干，是不是就想让我干？那我还不如那直接就干了算了。对，所以就是会有这种就是一些小的那些一些怎么说呢？一些小小的沟通吧。那我觉得这其实不能算是一些拌嘴啊，我觉得也是一种别样的沟通。
1: 哎呀，这个我觉得跟那个普通的夫妻其实都是一样的，对吧？就是其实都是这些鸡毛蒜皮的，这些
0: 对对，
1: 啊。你刚才说到好几次啊，就家庭里的这个无障碍的这个考虑啊，当时你们我也知道，就后来你们在这个北京有了自己的这个家啊。那当时因为你们俩都是坐轮椅嘛，就是在这个无障碍这方面，你们是不是真的，做了很多详细的这种考量？
0: 对。对，就是我觉得，无障碍是我们那个保证生活品质的一个基础嘛，就是就必须你像我们身体不方便，必须那个环境要足够的方便，我们才能不需要借助别人的力量来生活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现在其实我家住的那个很远，就是不在那个北京市中心，就是在很远的地方。然后也是因为一个是那个房价便宜，然后还有就是说相对来讲就是我们这块儿我现在住的这个位置这个无障碍相对要好很多，因为它都是新盖的那个一些建筑什么的啊，
1: 就
0: 对
1: 无障
0: 像，
1: 碍比较好的社区，首先它这个社区无障碍就很好，是吧？
0: 对，包括一些配套，就比如说 能不能买菜呀，是吧？你这最起码你买菜有没有能轮椅能进去的那个超市啊？然后基本的一些，比如说有没有医院，然后附近，然后还有就是说
1: 哦，
0: 一
1: 这
0: 些，
1: 些都很重要，真的很重
0: 对对
1: 要。
0: 对啊，包括交通，因为你像轮椅的话，可能除了自己开车和使用车头轮椅车头之外，可能还得是以坐地铁为主。那公交我们上去其实还是有一些不
1: 对
0: 方便。
1: 对，是的，
0: 对
1: 是的，
0: 啊，所以就是说附近有没有那个
1: 地铁
0: 无障碍
1: 站。
0: 完善，对无障碍完善的地铁站。
1: 对，是
0: 对，
1: 的，这个也很
0: 是，
1: 重要，是的，是的。
0: 对对对，所
1: 就
0: 以就
1: 他
0: 是
1: 的生
0: 在，
1: 活配套，有就好不好啊？真的是
0: 对。
1: 啊，真的是。就我可能光考虑到了就是房间内的这个无障碍，哦，真的是，我觉得还有这个社区的无障碍，还有包括周边的这个生活配套啊，真的是需要考虑的，还是挺多的，是吧？
0: 对对，因为你是要，
1: 独立生
0: 你是
1: 活的，
0: 对独立生活的，然后你这些其实你都是要接触的，然后他们是
1: 对，
0: 跟你是正相关的。那如果说你想避免以后会遇到那样的问题，那你就要提前想清楚，就是他是否能够是你的障碍。啊，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
1: 还有就是我看到就是你们俩哈，经常的到各个地方去旅行啊什么的，那你们一般旅行都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是开车呢，还是坐一些交通工具呢？
0: 以前的话其实是以开车为主，然后现在呢，就是因为现在在北京生活，其实北京到各个城市的高铁选择还挺多的，而且现在高铁也比较方便。然后，因为现在可能到各个城市时间也比较紧张，然后我们就一般会选择坐高铁，因为这样就是说能够轻松一点。那自己开车的话，可能长途也是比较累，然后就以高铁和飞机为主。
1: 在去之前，我觉得。这种规划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就以我的经验，就比如说订相对来说无障碍比较好的酒店呀，去到一些那个旅游景点，这个旅游景点的无障碍设施怎么样啊？你们是不是之前也会做一些这样的攻略呢？
0: 我是会的，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做计划的人。然后那个我在去一个地方的时候，首先我会先把自己想去的几个景点，然后去在网上查一下，然后罗列一下。然后呢，就是在那个景点的附近去找一些无障碍方面的酒店的那个相册吧，你可以看它的外观，它是否有坡道啊，然后它是否里边是有那个电梯的，还是说只有楼梯，这个都是能够看到的。如果你实在是不放心，你还可以打电话给酒店的前台，就是那个 APP 上也有那个前台电话嘛，就你问他，你说是否有那个坡道，那轮椅入住的话是否方便？其实现在那个酒店都很就是了解，就是说这些大家的需求，就是你问他轮椅是否方便，他就会告诉你。所以我一般去某一个城市的时候，都罗列两三个就是无障碍相对好的酒店，然后备选。另外就是交通方式的选择。那如果说这几个景点挨着地铁的话，那我们就会尽量坐地铁。那如果说就是离地铁比较远，那我们可能就会考虑打车，打车的话，可能那个因为现在有网约车嘛，还是很方便的。大家又善于去想办法和询问，主动询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需要的一个技能，就是你就直接问好，你要实在是不放心，你就直接去问，就是你只要把你的需求说清楚，那行是不行，那对方都能够很好的去回答你，就不要自己去内耗，就不要自己去想。啊，其实这个很难，
1: 对，
0: 很难受，
1: 那你们有没有计划过，就未来，比如说有了孩子，你们两个会不会就是想过怎么照顾啊？会不会觉得那个挑战会增加什么的？
0: 倒是有讨论过，就是觉得如果说有了孩子的话，可能光靠我俩，可能不一定能够照顾得了孩子的，倒不是说因为我俩其他的原因哈，主要是说那个我们还毕竟现在还得工作，然后再带孩子，可能就是那个精力什么的也不行，然后就是可能需要双方父母过来协助一下。
1: 哎呀，王林，我真的听下来啊，我觉得。

0: 找不出来你们跟任何一对普通的夫妻有什么差距，或者有什么更加特殊的需求。唯一特殊的需求可能就是，对这个环境无障碍的这种，要求的更高一些。好像除了这个，我真的想象不出来还有什么其他的。
1: 也就是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在现有的环境下，在现有的就是生活模式，包括现有的工作环境，我觉得就是都还好。就是其实没有我其实并不觉得，就跟那个非残障有什么太大区别啊。就当然肯定还是说有区别的，就不是说就是我会因为身体的原因影响我特别大的一些那个选择呀、啊，或者是说对我生活产生障碍。
0: 你啊，就是还选择了跟你的身体状况非常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伴侣哈，那你有没有想过他的优势有哪些呢？
1: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有共同的相似的经历。你比如说，如果说我找一个非残障或者是其他障别的，那我需要就是跟对方去沟通，就是什么是成骨不全症，那么我们这个疾病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它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然后包括我可能要说服就是说对方的家人，因为成骨不全症其实听起来还挺吓人的，因为它会经常骨折嘛。就是容易骨折这事儿，对，那就是我需要打消对方的顾虑。那如果他也是一个其他的障别的话，他可能也要做像类似的事情，然后来说服我的家人。然后但是现在呢，其实都不用，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疾病本来就很了解，然后双方父母呢也对我们很有信心，所以说这块儿我们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任何阻力的原因，就我们几乎都是闪婚，就是。
0: 闪婚，
1: 我们谈恋爱不到俩月就领证，不到3个月，不到100天就领证。
0: 哦，天哪，啊，真的是闪婚，啊，
1: 对，所
0: 就
1: 以
0: 非
1: 就
0: 常
1: 是，
0: 顺利哈，就非常顺利。还有的那个残友就会觉得，哎呀，你看我都这样了，我好像只有嫁给一个健全人，好像才能够摆脱所谓的残障人生活。甚至有残障人跟我说：“哎，他只有跟健全人在一起，才觉得好像自己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我其实并不太认同这个说法，但是我能理解这个说法，因为你看我之前我们结婚之前我是跟父母一块生活嘛，按理说就是，我跟我父母都是健全人，然后他们应该能把我照顾得很好啊，事实上也确实是他们照顾我的无微不至，我爸那水果什么都切好了，然后都一块都恨不得一块块喂给我那种，我觉得，因为我父母家的那个。那个环境的影响哈，我觉得在那个环境下，其实是我的自身的能力和能量没有办法去展示出来的，就我只能变成一个被人照顾的对象，然后我不认为在那种照顾的前提下，我是一个健全人，就我不认为我是跟他们是一样的，都是身体健康的，那就是正常生活啊。然后反倒是说后来，我那个从家里走出来了，然后有了自己的生活，有了自己的独立生活的能力，我觉得，跟那个其他的同龄人来说，20多岁的女孩来说，我没有什么区别。然后我自己也能去逛街，然后周末约小姐妹看个电影，是吧？就是去买点衣服，然后去。你偶尔去那个坐飞机到其他的城市去玩一玩，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我当时我就觉得，哎，我觉得未必是一个那个健康人，但是他肯定跟着我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但我不认为就是我需要，我必须得有一个健康人的陪伴，我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0: 你反而觉得自己更有价值。更独立、更自由了，就我听下来。
1: 对，我觉得就是我的生活我自己能掌控了，而不是我需要依附一个别人，然后才能够得到我想要的生活。
0: 说得好，你认为婚姻里最需要看重的是什么？有哪些？
1: 因为以前我俩都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们可能接的还挺快的，就是接的还挺顺利的。 然后后来就是当因为当时也年轻，也没什么经验，然后就接完了以后，就现在回看，确实当时做了很多的一些就是为这个最后的结婚，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些沟通和努力以及准备的啊。就比如说我觉得最起码就是说你这个人他是要能够无论他是否残障还是健康啊，我觉得就是他首先他要能看到你的优点啊，就是能够看到你闪光的地方，然后不以就是照顾你为，就是他是愿意照顾你的，但是不以照顾你为目的。就是对对，就是在婚姻当中起码你们是平等的，就是你也付出可能一些那个情感上的一些那个价值，或者是说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努力，然后你的另一半然后也会为你家庭为你然后付出一些行动，就是你们其实是平等的，就一定我觉得两人结婚前提是你们最起码走进婚姻这一刻你们是平等的，不存在谁照顾谁。对，然后
0: 平等很重要，
1: 对对对，平等很重要，
0: 第一点平等很重要。
1: 然后其次就是说你们的三观以及对于婚姻要有共同的目标，三观的一致，然后对婚姻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比如说在一起的一些消费观呐、一些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呀然后我觉得残障伙伴就是说找对象，就包括非残障找对象，其实要多聊一聊对一些社会问题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不能光说谈论自己啊，其实是那些你对一些问题的一些看法，看到底层其实是能够体现你很多的一些思维方式啊，对啊，价值观思维方式然后这个其实可以看一下是否契合，然后就是说对于婚姻的那个就是要有一个目标一致，就是最起码就是说对方也要抱着我要跟你生活一辈子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来走啊，就是说这样两个人就是两个人一定会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问题的，我说的这个问题它不是物理性的问题，就是客观存在的问题，而是说你两个人在一起，比如说什么生活习惯呢，一些那个风土人情，
2: 据说好像就因为挤牙膏这事儿不能够吵离了好多
1: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啊，就我觉得反正挺重要的。我以前哈，就是因为我是东北人嘛，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然后那个我老公他是河北人，他是在华北地区，我们还经常就是拿这个开玩笑。我以前就是在家庭的那个就家里那边的环境下，我没有感觉到就是说东北和那个华北哈，以及就是各地文化不同的差异，就我没有这个意识，我知道会有差异，但我没有那么强的意识。然后后来就是说结完婚以后我发现哎，确实还有一些不一样，他那个底层的逻辑，就底层的那些文化会影响到人的一些行为。然后这个行为呢，如果你是普通朋友肯定是无所谓是吧，如果说他是你的伴侣就很有所谓啊，那你能不能接受呢，是不是你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要做好这种就是文化层面的一些沟通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说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要善于解决问题吧，就也是发现问题要解决它，而不是说把它那个就回避问题，就是不去碰它啊，就是可能就觉得啊无所谓，就给它放着，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遇到问题就马上就要去解决它。
0: 我有一个发现啊，王磊，就是你看像你呀和浩宇啊，其实在你们结婚前我其实都认识你们两个，但是我有一个感觉是真的这个婚姻其实让你们两个人都变得更好了，这是我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哎呀，可能这就是有爱的婚姻吧，有爱的婚姻就能够让两个人就变得更好。
1: 其实在我俩谈恋爱之前，我们也没有什么，我们都没有什么那个感情经历，然后其实当时也

0: 时还是在那个婚恋的那个阶段，还是有一点小的焦虑的。但是他就是一个非常能够善于发现我优点和就是闪光点的人。然后我就觉得首先他就温暖到了我，然后就是能够让我在这段关系当中也能够成长。然后包括他其实他本人是一个挺好学的人啊，他性格脾气也很好，然后我又就是比较善于表达我的需求，就是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我就咱俩吵架，就是我一定会告诉你我需要你怎么做，然后那个我为什么生气，我不会让你猜啊，我说那个但是我希望我告诉你以后你能改啊，对，所以我们就经常会进行一些这样的比较深度的沟通，然后就挖挖那个问题呀、啊、然后挖来挖去，然后看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对于每一对夫妻这种深度的沟通、深度的交流，而且互相能够接住对方，能够支持对方成长，我觉得这才是特别好的这种亲密关系。
0: 我觉得身体吧，就是它的困难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说不能解决的啊。我觉得其实当走进婚姻以后就发现那个身体的那些不便其实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就是能够影响到婚姻的就是绝对不会是身体。所以我希望那个就是坦荡伙伴就是也不要太过于焦虑。我觉得我更看重的是你在婚姻当中是否有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和那个沟通能力，我觉得这个才是婚姻能够长久的一个根本。
1: 说得好，感谢那个王林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婚姻、关于选择、关于亲密关系的这个话题，我觉得也是给我很多的启发，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会有很多的启发。感谢王林。那好，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热情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0: 好的，再见，谢谢宋老师，大家再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您都可以听到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欢迎您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现在这个阶段啊，正是暑期艺考生集训的一个高峰期，那么距离2027年的艺考也是只剩不到半年的时间了。最近这几年呢，艺考政策深化改革，有很多表演专业的艺考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些压力。比如说有些孩子和家长会不知该怎么样选择，说我的统考考完了，我的校考还要不要再冲一冲呢？另外有些同学会觉得说我的文化课其实没有那么的拔尖儿，没有那么的优秀，那又该怎么办呢？有的孩子在专业课上练得非常的努力，每天练得口干舌燥，但是成绩啊却总是不上不下的。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艺术学博士、邢台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的教师郭美辰老师，来跟大家深度的剖析一下表演艺考生会面临着哪些痛点，同时也给大家一些精准的对策、精准的解决方法。郭老师，下午好。
1: 大家好，
0: 我们先请郭老师跟大家来避避坑，就是在临考前的

0: 其实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里哈，就是我们孩子们特别容易掉进哪些比较致命的大坑里面。
1: 那第一个大坑呢，肯定是很多孩子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盲目的冲刺校考，你的定位严重脱离你的实际情况。很多考生呢，他的自身条件在整个校考过程当中可能是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的，如果盲目跟风，我们去考那个极少数的校考学校及独立院校，我们不仅花时间花成本，然后我们的时间成本我们的经济成本都放在里面，还有我们的集训成本，我们不仅没有拿到合格证，同时还白白的耽误了黄金期的一个文化课的学习和复习时间。
0: 说到这个统考和校考，就是我们不太了解我们这个走艺术的同学的，比如说家长也好或者说孩子也好，大家不知道说什么是统考什么是校考，您先简单的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孩子们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统考，同时也为什么会参加一些校考。
1: 因为是这样的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统考和校考。那么就全国而言，我们以表演专业的学生，表演专业的院校，我们来进行分类。首先分为四大梯队。那在这四大梯队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看第一大梯队，就是有独立校考的顶尖名校，例如中戏、北电、上戏这样的学校，他们基本上都会经过30的考试，这些考试通常会在1月底2月初及过年之后，大约在3月初左右，所有的独立校考的30就会结束，4月初就会发放合格证。基本上发放比例占到了400%，就是举个例子啊，我比如说中戏今年我招30个表演生，那么它基本上是4倍，也就是我会发120到150左右的合格证发下去。第二个梯队呢，就是985、211的综合对院校，我们以表演专业的为准，其中有重庆大学啊、东华大学这些学校，包括同济大学，都是有表演系的，但是只不过同济大学不对河北省进行招生而已，还有别的省市的一些招生。那么第三梯队就是一些知名特色的传媒类的院校，例如浙传、南京艺术学院这样的院校，它也是有表演专业的。第四大梯队也就是省内的一些优质的公办类的本科，其实像一些师范类的学校，但是它非985非211，它也是有表演专业的。包括我所在的邢台学院也是河北省省内的优质的公办本科，也是有表演专业的。
0: OK， 那我们就是参加校考的同学，他也需要参加统考吗？还是说我只需要报考我想去的这些学校？
1: 他这个校考和统考，就是一个孩子他是必须要参加统考的，但是他可以不用参加校考。校考是定向选择。那么有的孩子可能会根据你的长相，根据你的气质，然后我们会进行划分，专业课老师会进行评估
0: 建议，
1: 对你适合考北京的院校啊，还是适合考上海的院校。或者说如果我们在这条路上，比如说我们的身高形象乃至于我们的专业课的条件不是那么够优秀，我们达到不了5%的在省内的5%的尖端的一个专业的优势的话，我们完全是可以放弃掉校考的这条路的。
0: 所以这个校考是我们孩子们和家长自愿选择的，但是这个统考是我们都需要来进行考试的。
1: 是的。
0: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就是很多同学和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这个，说我身边的孩子我身边的同学都在考这个校考，要不然我也冲一冲吧，是吧，就陷入到了一个盲目的跟风状态当中。那我们怎么样来破局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定位我们自己，说我们究竟是不是要去参加一下这个校考。
1: 首先第一个啊，我们一定要精准的分析自身的优势，一定要进行理性的选择。那么在整个大环境下，我们还是以统考为主，校考为辅。其实这几天中传出现了一个新闻，其实大家都应该是看得到的，中传其实已经取消播音主持类的小语种的招生了，只留下了中英双播。所以未来的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靠近文化课。那么在这种条件下，除非我们的自身能力在省内，我们的专业真的是可以达到 省内的专业的5%的头部的专业课的成绩，
0: 就是顶尖了。
1: 对，很非常顶尖的那一部分。我们其次文化课，我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当，我们至少可以拿到大约500分左右上下的一个分数。这样的话，我们再去灵活的去选择校考。否则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水平，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精力投放到校考的过程当中，那整个就失衡了。失衡了就是你两者都得不到好的结果。
0: 除非达到刚才您说的那个状态，我们可以去冲一冲校考。如果说我们确实达不到，那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们的统考上。
1: 对，放在统考上才是一个现在来说更为王道，乃至于更加稳妥的一条路。
0: 那我们有些孩子，比如说他潜力还没有就是说发挥的那么好，就是家长和孩子和甚至老师都觉得说再挖一挖这个孩子其实还是可以的，那对于这一部分孩子来说，我们怎么样来发挥自己的这个优势？
1: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去找专业课的老师，让专业课的老师，其实每个老师在看孩子的过程中，首先一定要面看面授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孩子他发挥了，他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其实作为老师他是有自己的评判的。老师可以给他走一条相对来说比较精准和稳当的路。那么在这条路的选择上，那有的孩子就是建议那校考我们就直接放弃掉，我们就直接走统考。你像往年有一个孩子，他其实文化课非常占优势，但是个人非常喜欢表演，所以这个孩子就是毅然决然在文化课有600分的基础上依然选择了表演。
0: 哎呀，这么高的分数。
1: 但是这个孩子的结局非常好，人家去了重庆大学。
0: 好，所以实力很强是吧？
1: 对，就是我们一定要精准的去分析。所以这个孩子就是他果断的放弃掉了校考，然后把很多的精力全部都放到了文化课和校和统考上。这样的话就是他的主体精力就没有被分散掉。
0: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总觉得说我可能进行校考我才会去到更顶尖的一个学校。其实就是说参加统考也可以去到比较顶尖的学校。那我们专业上的优势，您跟我们家长和孩子说一说，我们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条件，我们才算是在专业课上我们有一定的优势呢？就在我们的这个专业上。
1: 您指的是表演专业。
0: 对，表演专业。
1: 声台形表，其实表演考的就是四个声台形表，在这四个里面我们至少要有3个是拿得出来的。这点对孩子来说可能会是比较占优势的。我们有一个平庸，但是我们不普通。另外3个我们尽量能做到拔尖，那么在整个校考统考过程当中表演的学生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出众，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你的文化课也要就是有注意，就是在我看来啊，就是这个个人老师，每个老师他的个人想法或者不一样，就是我们拿文化课来说，如果一个孩子现在他总共就能考350-400分来说，其实我个人觉得他的未来的爬升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因为什么，就是我们当这个孩子考了550，他想再爬到580乃至600分的高分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比较难。
0: 对，
1: 但是他400分爬到500分，他每一科分配一点，他把基础题搂住，其实这个东西他就很好的去搂回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精准的去分析我们的优势到底在哪儿。我们要先分析自己，我们的优势是在文化课上还是专业课上，在文化课上我能爬升多少，在专业课上我们能爬升多少。这个我们去就是去横向的对比一下。比如说我们在专业上的优势外在一些条件呐、声台形表，
0: 我们的形象，
1: 对，然后哪个更突出，然后其次就是我们对文字及语文的理解能力和对文字的把控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好，这是我们面对大家需要解决的第一个痛点，郭老师给出的一些这个破局的方式和方法，大家可以综合的来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冲刺一下校考，我们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们的统考和文化课上，还是说我们要进行这种冲刺。第二个痛点，家长和孩子们又容易遇到什么？
1: 第二个痛点呢，主要是家长会遇到一些，比如说我们重文化、重专业轻文化，专业课其实再好也会落榜。其实 这个事情每年都会发生，而且每年在艺考生在落榜的过程当中也特别的多。我来举一个就是我的学生的例子，就是这个孩子今年大一，他在邢台学院，这个孩子在山东省的统考成绩全省第10，
0: 好厉害。
1: 对，
0: 哇，非常厉害了。
1: 对，这个女孩真的很厉害，身高形象各方面都在线，但是唯一

0: 一点，他的文化课不好，他的文化课考了300出头左右，所以因为这样，所以来到了，就是以这个孩子的外在形象乃至于他的专业课，他的省内已经给出了一个，因为山东也是高考大省嘛，对，所以就是已经给出了非常严格的判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你的专业再好，如果你不轻看了文化，最终也还是这样。但是这个孩子好就好在，他像邢台学院的这样的相对来说比较优质的本科，乃至于是有学校兜住他底的。如果说他的文化课再不行，那么下一个阶段可能就是去民办了。那这样的情况又是另外一个格局。
1: 这个就需要我们家长和孩子们转变观念，就是我们在重专业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也得抓住。那我们家长就说了，说哎呀，其实我们孩子确实是在这个文化上没有那么大的优势哈，那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尽可能的给它提升上来呢？
0: 首先啊，从家长到孩子一定要改变一个认知，就有的孩子在集训期间会有啊，没事儿，我那个集训的时候我多考一点，这样我文化课就能就是
1: 少考一点。
0: No， 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1: 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0: 对，
1: 是吧？
0: 高考是用来筛选的，不是60分我万岁。这是两个概念。然后后半程其实文化课才是真正的生命线。那么首先我们要倒推计算一下我们在本省的综合分的公式，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倒推我们的目标院校，以及倒推我们各科，比如说数学、语文、英语及选考
1: 那些科目，
0: 对，然后无论是任何一个科，其实我们每张卷子里面60%一定都是基础题。先保证一点，我们可以把60%真的可以牢牢地攥在手里。然后在功课艺考的过程当中，绝对不能够丢文化，这个越早捡回来越是。就很多孩子，尤其在艺考期间，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就是，啊，没事儿，我这段时间我就不学文化了。
1: 好多孩子是这样，然后说等我艺考完了，那半年我就猛攻文化，是吧？
0: 是的，其实这样就是非常，因为任何人我们在找回一种状态都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在沉浸式的在一个科目当中进行学习，也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透支透析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前置的放。我们举个例子，现在这个时间正是集训的大面积的时间。那举个例子，老师一天上8个小时课、6个小时课，那么他给 A 在指导的时候，你的 B、C、D、E 可能大家都在玩手机。那么你要做什么？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看一篇阅读理解，把阅读理解里面不会的单词抠一抠，然后试试文言文，然后我们读一读，顺一下，
1: 背点啥？
0: 对，我们把之前的一些知识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然后倒出来。但是这个过程不是说我们完全就是把这个专业就是放掉了。举个例子，就是说我觉得在我们整个集训期间，我们要关注到两个点。第一个关注到的点是什么？我们在看集训的过程当中，在这个班里比我成绩专业课好的人，他们在怎么表达稿子？那我觉得你现在手里的手机和你的这个学习资料可以放下了，你要听，你要看，老师在给他做哪个维度的思考，因为他的维度思考你有没有注意到？这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红尘浊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从来硬弩弦先断，自古钢刀口易伤，人为贪财身先丧，鸟为夺食

0: 莽，任你奸猾多取巧，难免荒郊土内藏。节目一开始给您说这么一首定场诗，拢一拢您的耳音。老国老故事继续来给您说明朝奇案。今儿节目的前半时段啊，给您说这么一起冤案，案子发生在明朝的正德年间。那时候河南的罗山有一任知县，名字叫做张廷用。有这么一天呢，这位张知县接到本县某村保长的呈告，说呀，我们村有一个叫方维的，他妻子呢姜氏口出恶语，把他的公公方廷远逼出家门，老头啊无家可归，一时气愤投水而死了，恳请县的老爷您前往勘验尸身，严惩恶习，以正纲常，以明伦理。
1: 儿媳逼死公公，前来报案的为何是非亲非故的保长？人证难寻，物证没有，这案件究竟该从哪儿入手审理？大刑之下，儿媳无奈招认，并按律被斩。那么，公公真的是被儿媳逼死的吗？老国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儿媳妇儿冤死案》。
0: 如果说您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一直在关注这个系列的话，您马上就知道坏了，出大事了。这种案子表面看来是人伦惨案，到最后定性啊，这叫十恶不赦的案子。可是张知县这儿呢，听了呈送以后有点奇怪，儿媳妇儿跟公公吵架本来就很少有，儿媳妇儿又把这个公公逼出家门，那么她丈夫是干嘛的？身为丈夫，即便是你不能够雄镇夫纲，但是也不能眼睁睁地瞧着你老爹被你媳妇儿给撵走吧？啊，最后老头跳河了，你也不管，你要是管的话，起码你来告状啊，怎么是让村里边保长来告呢？有点说不通。这么着，把保长先传上堂来。这个保长到这以后，就跟这个县令说了，说前几天呢，我曾经在村里边啊，远远的瞧见方廷远了，老头手里边拿着一把破旧的雨伞，溜溜达达的往村外边走，我觉得是不是要出远门啊，跟老头打招呼，我说您去哪儿啊？没想到啊，这个方廷远非常气愤，说嗨，别提了，儿媳妇不孝顺，不给我钱花，我呀到我闺女家里边去住几天去，省得被她嫌弃我。这个保长就觉得呀，嗨，居家过日子的是吧，马勺没有不碰锅沿的，有的时候这个马勺啊还能碰到后脑勺呢，所以说大家伙谁也没有在意。却不成想昨天的时候呢，洪水暴涨，在河的上游啊就飘下来一具尸体，这个尸体啊都已经被这个水呢给泡糟了，面部破坏，磕石头上了，也不知道是何人。这时候附近村民都赶过来认吧，那个姜氏，也就是这个老头的儿媳妇，他赶到现场一瞧，不用看别的啊，一瞧那把雨伞，认出来这是我们家的，伏尸痛哭啊，哭天喊地，地呀天儿的叫个不停，而且说呀，说我不应该那么对你，哪怕我给你借俩钱去呢，你现如今怎么就想不开，怎么就死了呢？小的我身为保长，我觉得吧，这个也不能够确定方廷远呢是投河而死，还是说脚一滑掉河里边了。我这儿不想生事，就想让这个姜氏呢把他老公公给安葬了，让死人呢入土为安。可是没想到村里边有一个乡绅姓赵，这个赵某他就说呀，啊，你刚才没听着吗？这当儿媳妇的说了不应该对公公不好，显然呢这是有逼迫他公公的行为，你身为保长，你凭什么就这么着让他们家草草掩埋了呀？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哎，这个保长一听，可不是吗，我担不起啊，人命的事儿啊。于是乎这个保长呢就到县衙这儿来呈告了。张知县一边听一边点头，说你说了半天，姜氏的丈夫何在呀？为什么他不来出头呢，却让你这种无干的人等来呈告呢？保长说，哎呦大老爷，我忘了跟您说了，老头的媳妇儿死了，就是这个姜氏的婆婆早年间死了，姜氏她老公啊叫方维， 在外边做生意做买卖，已经出去大半年了也没回来呢，现如今也不知道身在何处。我如果不出头的话呢，这不行，因为万一这死的老头方庭远他真的是被儿媳妇逼的，他有冤屈的话，那我这担当不起呀。张知县一听，那好吧，这个案子只能是受理了，于是带领着衙役仵作前往验尸。检验的结果是啊，老头确实是被水给溺毙的，淹死的，但是呢因为面部毁坏，周身也泡烂了，没办法确认是否就是方庭远。但是人家儿媳妇是吧，一边哭着一边给认领了，那肯定就是了。于是乎啊，这个问题就来了，根据大明律里边的规定，凡是辱骂祖父母、父母以及当妻妾的辱骂夫家的父母、祖父母，最后定的结果是什么呢？绞。之前给您说过啊，一个女子一个妇女嫁到夫家以后，真是没身份，真是没地位啊。要不怎么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呢，婆婆愿意怎么收拾的儿媳妇就怎么收拾，这就是封建社会。您就看吧，根据法律规定，咱们就说这个姜氏，还别说把他公公给逼死了，就是有过辱骂他公公的行为也要被判为绞刑啊。但是呢，这得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条文里边规定啊，需亲告乃作，必须是这个祖父母啊，或者是父母啊，或者是公公婆婆呀，亲自去告状，这事儿啊才能成呢。可现如今姜氏的婆婆早就死了，她公公这人都泡成这样了，脸都撞烂了，不可能来告，找间接的证人呢，找了这个姜氏他们家邻居。大家伙儿啊，甭管是东西界别还是对门，都说啊，从来就没有听见过姜氏辱骂他公公。但是呢，大家伙说他至于说骂还是没骂，我们都不知道，人证难寻，物证没有，这个张知县只有把这个当事人呢给带回县衙进行审讯。当事人是谁呢？被告啊，就是这个儿媳妇姜氏啊。古代的妇女是不上大堂的，除了两种，一种就是生活作风出了问题了，另外一种可就是人命官司了。更何况这回死的是这个儿媳妇的公公，儿媳妇逼死公公，这属于是十恶不赦的重罪，审讯的时候啊肯定不会手软的。张知县这儿呢就问这个姜氏说，是不是你把他逼死的？姜氏这儿说，冤枉，确实不是。张知县这儿可就给上了扎纸了，十指连心，姜氏这儿疼痛难忍，大老爷，我说我全都说，但是呢我得原原本本的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说，您看我丈夫外出贸易，到现在啊已经半年多没有回家了，家里边呢日子并不富有，全靠民妇我呢为人纺线织布，挣这么几个手工钱呢用以度日。我这个公公哪儿都好，当着您的面我说句不该说的，他就是懒惰无所事事。他呀，你说通情达理吧也算是，可是有一个大毛病，就喜欢赌博，经常到外村去赌。那您也知道啊，十赌九诈，十赌九输，他输了钱了呀，他找谁要呢？他儿子不在家就来找我要。民妇我起五更爬半夜，我呀干活，但是呢收入特别有限，我娘家看我可怜呢经常给我点钱，但是我娘家毕竟也不富裕啊。总而言之吧，我供不起我公公这个赌资，我不给他钱吧他就生气，他就找别扭，他这么一生气一找别扭，我这个名声可就不好听了，就会担上不孝之名，只好是我从牙缝里边省下来把钱给他。给他的时候呢，我就好言相劝，我说，我的公爹耶，您呢用这个钱去买酒去吃肉，这些都不成问题，但是您别再去赌了。哎呀，我公公这个钱没拿到的时候指天发誓说这辈子再也不赌了，但是一旦这个钱到手，扭身就奔了邻村了，就去赌了。就这么着一而再再而三，也不知道啊从我这儿拿走多少钱了。事发的那一天，民妇我得了病了，卧床不起，在床上啊发高烧，也没个人给我端茶送水的。我这个身体呢还算是硬朗，能挺啊就挺过去，也不用叫郎中。可是唯独遗憾的是什么呢？我生病了没办法织布，就没有来钱之处。 就在这个时候，我这个公公啊，不知道心疼我，他又来了，还是要钱。大老爷，真没有了，但凡是有，我也就给他了。我没钱给他，我公公啊，一跺脚，拿了一把破雨伞就出门了。我卧病在床，连追的力气都没有。我一琢磨呀，我公公，你即便出去，他也没有说能够去的地儿。到了赌场那儿，他没钱，也会被人给轰出来。等他饿了，自然会回来的。那时候啊，我这病应该好一点了吧，再给他做饭。可没想到，这一走呢，就是好几天。昨天河水暴涨，据说从上游啊，飘下来一具男尸。邻居老太太告诉我说是一个60多岁老头，民妇，我的脑袋嗡的一声，我到现场一查验，尸体旁边呢有一把破伞，这应该就是我们家的呀。那不用问，那具尸体就是我公公的。于是乎呢，我伏尸痛哭，大老爷，我后悔呀，我早知道如此，我就是把房子把地给卖了，我也把钱给他，让他去赌，全输干净了，我也认了。我心里边有后悔，但是民妇我没有逼迫我公公的任何的言行，苍天可见。听到姜氏的哭诉，张知县这觉得你肯定是给自个儿找理由啊，于是再次逼问说，那你说说，你回忆一下，你公公临走之前你对他都说了什么话呀？有没有说啊，那个老不正经的老王八蛋，老东西，老混账，整天的就知道赌，有没有这种话？这当儿媳妇的姜氏说，绝对没有啊。我当时就是讲道理，我说公爹呀，家里边全凭我的手工挣俩小钱儿，收入特别有限，这些钱用来吃喝的话是勉强可以度日的，等到您儿子回来手头宽裕了呀，您再容我呢再孝敬您，行不行呢？现在咱们这点钱你用去赌博的话，输了呀咱连饭都吃不上了，您别去了，算我求您了。当时我公公什么话也没说，在家里边转了几圈，吃了中午饭呢，拿着伞才出门的。张知县听完了以后大吼一声说，你一派胡言，你如果是这么讲道理的话，你的老公爹能够离家出走吗？现场就你们俩人，现在呢你公爹又死了，我告诉你说啊，根据我的推断，你一定是说了让你公公难以忍受的话。这公公啊比不上婆婆，儿媳妇跟婆婆吵架拌嘴，这是常有的事儿，而翁媳之间呢却难以拌嘴。你公公不便跟你这个当儿媳妇的争吵，定然会生闷气，生了闷气跟谁去说呢？儿子不在身边，老伴儿又没了，没处诉苦，没处发泄，这么一想不开，寻了短见了。究其原因，就是你这个恶媳出口伤人呢。现在你这小子儿叭叭叭的编造谎言来欺骗本官，来人把那个缩纸给我勒紧，恶妇受不了你就赶紧从实招来，免得呀受进一步的痛苦。在这儿呢简单给您介绍一下扎纸这种酷刑。扎纸啊，就是把这个女子的手指头十个手指头伸到那个扎子里边。什么叫扎子呢？您见过那个栅栏吧，哎，中间有缝，两边啊都是木头棍，然后用这个绳子从两边使劲一勒紧，列位十指连心，是疼得受不了啊。为什么这种刑罚单独针对女性呢？你看男的如果说上酷刑的话，直接上夹棍从腿上使劲勒，而女的呀端茶倒水，捏腰捶腿，或者说做些刺绣活，做女工什么的，都得是用手，心灵手巧嘛，一背上扎纸，这个对女性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当然了，这个事儿不轮到谁的身上，谁都可以说，那我没做这种事儿，你用什么酷刑，我就是不招。人是受不了那么大的痛苦的，就这么跟您说吧，我看过相关的史料啊，那是民国时期，真的被上了刑以后，就是人也不问你到底是说你犯的哪一条，你从头说吧，你这辈子干过什么坏事。有的人呢把小时候啊自己这个把邻居家的柴火垛给点着了都给交代了，为什么呢？疼啊。姜氏这儿也是如此，怎么能够忍受这样的酷刑呢？只好承认说，大老爷您说怎么着就是怎么着了，对，我对我公公恶语相加了，我辱骂了，我不孝了，我的行为导致我的公公不堪忍受跳河自杀了。张知县一听，早这么说吗，这不就方便了吗？来给你拟个罪名。 这是什么罪呀？十恶不赦的罪。不孝啊，凡是告言诅咒祖父母、父母还有公公婆婆什么的啊，包括你不好好奉养，这都属于是不孝之罪，这是不能赦免的。更何况你这不但是出言侮辱，最后导致的结局呢，是你的公爹跳了河了，死了。十恶不赦还不能够减刑，而且这种罪名啊，他从下到上再从上边返回来执行，速度特别快。这个案子很快得到了刑部的核准，斩立决，姜氏被押赴到市曹斩首示众了。这个案子到这儿按理说就应该结了吧，可是这事儿啊才刚刚开始。
1: 被逼死的公公怎么会死而复生呢？在得知真相后，知县又是怎么做的？那死去的老人家是谁？真正的杀人凶手又是谁？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儿媳妇儿冤死案。
0: 就在姜氏被处斩后不久，有人呢到县衙来告状了，看到这个人以后把县的老爷活活没吓死。谁呢？就是姜氏死去的那个公爹，老头回来了。你说这可咋整？有朋友问，老头不是死了吗？没死啊，怎么回事呢？就说这个当公爹的方廷远，那天呢找儿媳妇要钱，儿媳妇生着病呢也没给他，确实心里边不高兴，但是你也没有生气的理由啊，人家儿媳妇说的对呀，而且以后你还得靠着儿媳妇养老呢，儿媳妇真的有个三长两短的，自个儿这儿啊得活活饿死，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在家里边就开始转圈了，是琢磨两件事。第一件事呢，我从哪弄点钱，我上这个赌桌上我去翻本呢。第二件事就说我欠人家那个钱，债主啊恐怕要登门了，这可不行。哎，老头借了高利贷了，债主如果找上门来吵闹辱及儿媳妇儿，自个儿这张老脸呢就没处搁了。思来想去，坐立不安，吃完了午饭呢拿了一把伞可就出了门了，也没敢告诉儿媳妇去哪儿。其实啊，老头出去躲债了，能去哪儿躲债呢？就是出村的时候碰到当地的这个里长，里长不是问他吗，大爷您去哪儿啊？老头说，我去我闺女家住两天，我那儿媳妇不给我钱。他这个嫁出去的闺女啊是嫁到了隔壁的光山县，没有任何可去的情况下，老头啊就到女儿家去看望了。在这儿呢得给您解释一下啊，就是古代你作为一个当亲爹的到闺女家住几天，偶尔的话可以住个三两天是吧，虽然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但是毕竟这血浓于水骨血连着呢，可是待的时间不能太长了。他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当姥姥的当姥爷的，你在姑爷家住着在闺女家住着，一住住了两三年这都没事儿。说两三年以后想走了，姑爷不让，别着急呀、啊，二胎马上就生了，接着给看孩子。当然这就是玩笑话了啊，因为这个老头呢是躲赌债，所以说呀，在闺女家住的时间可就有点长了，住了小一个月还没有走的意思呢。这当闺女的一瞧，爹您这过分了吧？怎么跟这个吸铁石似的，就不动地就是了？于是找他爹商量，说您这个来的时间也不短了。而且你来的时候啊也没有跟我弟妹说，他在家里边多着急呀、啊、我弟弟一个人在外贸易，你让我弟妹一个人在家，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一个女人家能做得了什么主呢？如果你来之前你告诉我弟妹来我们家住了，我呀就能够多留您住几天，您回去看看吧。其实啊就是有点哄老头的意思，老头也知道不可能这辈子就躲在闺女家，说行那我就回去吧。当闺女的给拿了很多礼物，一半啊是送给父亲的，另外一半呢让父亲烧给弟妹，这样的话老头回去呢也有个交代。老头方廷远心中有愧，跟女儿女婿话别了，一路上就往家走啊。先是到了罗山县的县城，进城了还没回到自个儿村呢，就听到一个八卦消息，说他们村啊处死了一个不孝的儿媳妇。老头也没有在意，谁们家儿媳妇这么不懂事啊，被处死了活该，谁都像我们家儿媳妇那么好呢。后来呀到这个县城门口了有榜文，老头啊反正也没什么事儿， 就凑进去挤进去了，也

0: 认字儿，但是一般呢，这个有这个认字儿的会在前面给念。方廷远一听被处死的这个恶媳妇儿，籍贯呢，年龄啊，跟我儿媳妇怎么这么相似啊？哎，他们会不会是老乡呢？于是就问这个毒榜人，说这个女的叫什么名字啊？因为什么缘由被处斩了？这边说，你说那个恶媳啊，叫方江氏，她把她公公给逼死了。老头的脑袋一下大三圈，啊，这结巴了，说不出话来了。您再往下给我瞧瞧，她被逼死的公公叫什么名字啊？这边说叫方廷远。方廷远一听，脑袋差点炸开，不顾一切的冲向县衙，在县衙门口啊喊冤。张知县这儿开堂问讯，一问，什么？你是那个江氏的公公？你还活着？当时心里边一紧，不是说已经是投河自尽了吗？啊，我亲自带着仵作验看的尸身，你那个儿媳妇也承认了，说就是他公爹，你怎么又活了？是不是啊？把江廷远他们家邻居都给找过来认一认，这个是方廷远吗？甭管是保长啊还是邻居啊，都来县衙这辨认了，大家伙确认说没错，这就是这个江氏的公公方廷远。知县当时啊在大堂之上失声高喊，是谋家害死了孝父啊，苍天岂可恕也，悔恨不迭，就说我这个县的老爷是我把人家江氏给冤枉死的，老天爷饶不过我的。张知县这后悔确实是有缘故的，因为当时你审问保长的时候，人家保长说了，说我遇见那个方廷远了，老头说了要去他女儿家住两天，如果我派上兵丁衙役到他女儿家去询问，就不会冤枉江氏了。自个儿怎么会这么粗心呢？怎么就能错过了这样的重要情节呢？即便是错过了，我把这个江氏啊给他判了一个流放三千里呀，或者是关押15年呢，这都没事儿，马上就可以雪冤赔偿就行了。可是现在呢，人被处斩了，我给判的。其实张知县这也明白啊，如果坚持着不给江氏雪冤，只要控制住像什么保长啊方廷远呢、啊、多给他俩钱儿，不让他们上控，自己呀、啊、就可以平安一任，这个事儿也就过去了。毕竟老百姓畏惧官府，以官威加之，以金钱诱之，这个事儿就能平息了。可是这个张知县觉得啊，如果这么做是官职可以保住了，可是我这个良心那不是为了狗了吗？且不说冤魂放不过我，我自个儿能够饶恕我自己吗？将来我跟我家人，我跟我的孩子怎么交代呢？我平白无故的把一个孝顺的儿媳妇儿给冤枉成一个恶妇，上报朝廷，大庭广众之下给处斩了，完了我这没事人似的。张知县这儿还是挺有良心的，据实检举。检举谁呢？检举自己，就是向上司承认呢，我办案子有失误，冤枉杀了人命了，请求呢从严处分。张知县这种自行检举的行为可以不被追究刑事责任，也不会说让他一命抵一命，但是这个官职肯定是保不住了。而这个张知县现在就不琢磨这些了，他单单琢磨另外一件事儿：如果死的老头不是这个赌徒方廷远，那么死的到底是谁呢？他现在啊要查清楚这个问题。反正说自己自请处分这个公文呢，从这儿到上级再下来还有一段时间呢，他呀要把那个真正死者的身份给查明了，否则的话就更加愧对冤死的江氏了。张知县这儿仔细地翻阅此前的卷宗，他就发现一个问题，本来这个保长说呀，反正老头死了让他家人给安葬了就行了，可是当地一个姓赵的财主非得跟这个村妇啊过不去，说你这个当保长的，你能承担这样的责任吗？分明是这个儿媳妇把他公公给逼死的呀。哎，这个土财主怎么会跟这个江氏过不去呢？赵乡绅呢读书不行吧，却附庸风雅，花了大价钱捐了一个国子监的监生。你看啊，国子监读书的不叫监生，叫监生，同一个字儿，为什么非得区分开来呢？本来就应该叫监生，但是呢他跟那个贱民就会谐音了，所以说得念成叫国子监的监生。 买这么一个监生的名额，大概是108两银子，然后啊，一张监照再交1两漆，拢共算起来呢，不到110两银子。110多两银子，对于一个这个村里边的财主来讲啊，这也不是小数目。而且呢，并不是说银行转账啊、支付宝扫码啊、微信二维码啊，不是，你得亲自拿着钱到北京去买去。这个赵财主他到京城以后啊，又是路费呀、啊，又是住宿啊、吃饭呐、啊，各种开销啊，这经费啊不够了，在京城里边托朋友借了点钱，说你等我回家呀，马上就还。事儿也办好了，回到家中把借钱的事儿给忘到九霄云外了。人债主不干呢，追过来了。追过来的是一老头，你还钱呢。这时候这个赵乡绅就说，这位赵监生啊，他想要赖账了啊，你竟然是不依不饶的到我们家来要账了，我弄死你吧。把这老头摁到水缸里边给呛死了，又把这个尸身呢给他扔到河里边去了，然后呢发大水，尸体从上游冲下来，结果那个伞呢被僵尸给认错了。本来这个赵财主正害怕呢，哎呦，我扔的那个尸体被冲下来了，现在一看有人认了，说是他公公认错了，哎呦，把你给弄死，我这儿啊可就没事了。于是乎呢做伪证，就说是这个僵尸啊把他公公给逼死的。赵乡绅这儿做伪证罪不至死，但是您别忘了，他把债主给摁到水缸里边给呛死了，这可是死罪啊。到最后的时候啊，知县大老爷的革职令和处决令就下来了，你呀别当县令了。这个知县大老爷就让继任的知县跟他商量，你让我做监斩官，把这个赵乡绅给他处斩以后，我再交出印信。接任者呢做一个顺水人情，行吧，我也不想说刚上任呢就杀人。于是乎张知县监斩了赵乡绅，办理了交接事务，到僵尸的坟前跪下磕头谢罪，然后搭马扬鞭回了原籍了，自此以后也就再也没有当官了。我们说这位张知县也算是有良知的，可是你再有良知，你用你的一个官就换了僵尸的名声、僵尸的性命，也是让人呐唏嘘不已的。正所谓堂前一点朱批字，民间一路血斑斑。行，有关于这个案子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我这儿歇歇嘴喝口水，一会儿啊再换一桩奇案再跟您列位分享。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足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好，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相信大家伙呢听完了刚才的案子，心情是跟我一样的，比较压抑，比较沉重。一起冤案虽然说最后是沉冤昭雪了，但是人死不能复生。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这个案子就比较的好玩了，比较的招笑。这桩奇案呢里边就不涉及到人命了。
3: 张家的婚礼极尽奢华，声势浩大，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新房内居然走出个衣衫褴褛的男子，他是谁呢？他跟新娘子又有什么关系？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藏在洞房里的窃贼。
0: 这起案件发生在明代浙江的安吉州，这个安吉州啊是正德元年的时候由县升为州的。安吉州呢隶属于湖州府，下辖孝丰县。当时的孝丰县呢有这么9个乡，在安吉县南境内啊层峦叠嶂，山清水秀，景色宜人。这个安吉州呢它所产的茶叶呀、竹笋呐、竹制品呢当时是誉满全国的，行销各地。所以说当地很多商人呢家里边就趁钱了，这些趁钱的富民在举办红白事儿的时候极尽奢华呀，尤其是结婚形成攀比之风了。那您就瞧吧，这牌上讲的，咱就说这个拜堂的时候吧，正厅中堂高悬桃红的喜帖，金帖上是大红的双喜字， 两旁呢有什么贺联啊、贺账啊，

0: 中间放着么一张八仙桌，八仙桌上摆着龙凤花烛以及各式的洗盘洗盒，司仪执场，唢呐吹奏，新郎新娘呢在红毡毯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
1: 夫妻对拜，相亲相爱，
2: 太君
1: 同进洞房，情深意长。
0: 夫妻对拜完成之后，这就算礼成了。礼成结束，唢呐吹奏洞房曲，新郎新娘一前一后，手里边啊各自攥着红绸的一端。这个红绸子可有讲究，叫连理红绸。我们说喜结连理了，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就是这俩字儿。什么叫连理呢？它原来指的就是啊不同根的草木枝干它连在一块儿了。古人认为啊这是一种比较吉祥的好彩头。那么什么叫连理花的红绸呢？就是一根红绸子结成两边，新郎新娘子各拽一边，这一对新人吹吹打打被送入新房了，然后呢宾客人吃喜宴，这叫吃好日酒。但凡是参加婚礼的人呢都得送贺仪，不能空着手去。话说古代呀，直接给钱的，说给金子给银子给铜钱很少，都是给食物送东西。你到那以后啊，专门有这个账房先生啊，你这给什么呀？哦，给的是红蜡烛，我给你写上。您这送的贺仪是什么呢？哎呦，送的是琉璃盏，我给您写好了。咱们就说这个新人吧，他们入洞房，外边啊有人闹新房。那时候闹新房不讲究是说啊讲这个荤段子啊，闹新娘啊，甚至说闹伴娘啊。之前在节目当中给您说了啊，很多人认为啊闹洞房闹新娘闹伴娘又是趁机摸两把搓两把，古代没有啊，这是一种陋习，早早没了那才好呢。那时候闹新房啊，要选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小男孩，也就是四五岁的年纪，他在这个子孙桶上在这里边撒尿。什么叫子孙桶呢？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马桶，但是在新房里边就管它叫子孙桶，让这个小孩呢在这个子孙桶里边撒这么一泡童子尿，喜娘呢在旁边啊唱赞歌讨口彩，而且呢撒帷幔的时候得唱歌谣啊，一照新人龙凤头，二照新人一对眉，三照新人面大方，四照新人眼目清，五照新人嘴上红，六照新人肩背匀，七照新人十指尖，八照新人五色衣，九照新人绣花裙，十照新人小金莲。就是说我们这个新娘子怎么就那么好看呢？该说的地方都说出来了。这种撒帐的歌谣啊，有什么铺床词啊、良宵词啊、房中词啊、挂帐词啊、叫门词啊、刑部词啊等等等等，还用这个方言朗诵，不但有诗歌的韵味，还特别适合演唱，唱得不错，让人听着觉得怪好听的。但是您别忘了那个词儿啊，叫铺张。这铺张啊经常跟浪费搭在一块使用，铺张浪费嘛。什么叫铺张呢？追求形式上的好看，过分的讲究排场。人家里边有钱，结婚的时候吧，把这个排场把这个仪仗弄得大大的。按照一般的风俗呢，这个新娘子应该在结婚第三天的时候回门是吧？哎，人当地呀没有这种风俗，是新婚的次日，新娘的父母呢到新郎他们家做客，要吃孟朝酒。到了第三天呢，新郎这边要大请亲族，同宗同族的一块上我们家吃点好的，这称之为叫认亲，得让新娘子来拜一下，这是你三大爷二伯父，给人敬酒去，这叫认亲。新娘子会在第四天或者是第六天的时候吧，她才回门呢。这也能充分说明啊，就说那时候的妇女呢社会地位比较低下，因为在中国古代啊，这个四跟六在一块儿啊，它确实不是什么好词儿。像什么说啊，四六不成才呀，四六不懂啊。那节目一开始咱们没有说案子，而是说的浙江安吉州啊他们这儿结婚的风俗。其实啊您各位也感觉到了，如果一起案件上来就说啊这案子怎么发生的，县的老爷怎么判的，事实是什么样的，这案子听多了呀你也烦。不如呢咱们就着说案子， 来说说古代的民俗，说说古代的文化。行了，说的差不多了，咱们该说这个案子了。这个案子发生在孝丰县富民张国钦他娶妻的时候，他娶的这个媳妇儿啊姓司马，人这个媳妇儿家司马氏呢也是官宦人家的女儿，门当户对，男方女方家里边都趁钱，所以说这场婚礼办的讲台上迎亲的队伍多达百十来人，你说人家那边啊来了百余人，你这边陪嫁的嫁妆如果说只有一个彩电，哎呀那时候没有，你说如果那时候的陪嫁啊只有一个箱子多磕碜，万幸人这个司马氏新娘子他们家也有钱了，光是陪嫁的嫁妆就抬了30多个大木箱子，还有各种的家具啊食品呢、啊、仅仅送嫁妆的人都高达是80多人，再加上送亲的男女，哎呦这一趟啊200多人，可以说是声势浩大。婚礼呢严格按照地方的风俗，绝对没有半点的简陋，因为人都是好面子，手里边有钱了那就得显示显示，凭什么让我低调呢，我们家小子娶亲呢使劲往死里给我造，不差钱。人这个张家的婚礼那是喜庆了3天呢，院内院外灯火通明，护院的家丁往来巡逻，既热闹又有秩序，流水席是摆在外边随便吃吧啊，不够还有那厨师们论簸箕往外搓。可是万没成想，这个婚礼到了第4天了，也就是新娘要在新郎的陪同之下要回娘家的时候出了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一大早起的新郎新娘这儿起了床了，问过公婆的安，然后就吃早饭，吃完早饭准备上礼物，那就应该出发了吧。没想到啊，从那个新房里边窜出一个人来，就见此人呢衣衫褴褛，面如土灰，走起路来跌跌撞撞，无精打采的，好像好几天没吃饭似的。张家的家丁啊奴仆啊一瞧，什么个情况啊，怎么从里边钻出一个男子啊，那可是新房啊，即便说他不是奸夫的话，那至少应该是个窃贼呀、啊、一下把这个张头鼠目的年轻人就给摁倒在当地了。先别废话，打一顿再说吧。噼里啪啦这顿打呀，打得这小子哭爹喊娘的。这时候呢新郎官张国钦就赶到了，让家丁奴仆们说行了先别打了。新郎官最关心的问题就说，是不是我这个脑袋锃光瓦亮的啊，我刚刚结婚，新房之内居然窜出来一个男人，他跟我这个新妇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不过呀新郎官也挺自信的，为什么呢？就见这个人衣衫褴褛，面露饥色，畏畏缩缩，就像刚才咱们所说的啊，不着四六的。而我这个新媳妇呢花容月貌，官宦人家，即便是人找也不会找这么一货色呀。可不管怎么说，这家伙是从新房里边窜出来的，你得说清楚你跟新娘子到底有什么瓜葛。新郎官说，这么着吧兄弟，说吧，要不然乱棒把你打死。这个猥琐男呢就开始交代了，说我叫王小三儿，我就是平时啊靠给人打零工为生的，看你们家办喜事办的是有声有色的，声势浩大的，人来人往当中，我就想进来呀，一来呢混口饭吃，二来呀趁人不备我就偷点东西，可没想到你们家家丁奴仆这么多，防备严密，我就一直无从下手，还别说偷这个值钱的金银细软了，我连饭我都没偷着啊，整整3天了，饿到我这儿眼前冒金仙了，今儿啊我准备逃走，可没想到被你们家人呢给我围住了，噼里啪啦打了我一顿，你说什么我跟那个新娘子我都不认识她，恳请本家大老爷您手底下超生，当个屁把我给放了吧。
3: 窃贼被新郎告到县衙，他在大堂上的说辞却跟当初大相径庭，那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明明新郎占理儿，可他为什么却要贿赂县衙的刑房书吏？窃贼假扮大夫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藏在洞房里的窃贼。
0: 这个新郎官张国钦呢

如果你们非得把我送到官府，到了大堂之上，我可是有另外一番辩驳了。这新郎官张天钦一听，怎么着？你还敢威胁我啊？你就是个贼，你怎么辩驳？你也是个小偷，给他送到官府。于是不由分说的跟家丁奴仆一块啊，把这个贼给送到县衙了。说这个王小三呢，盗窃罪，虽然说没偷着东西，但是呢，这也是贼，被我们当场抓获了，绳捆索绑，送到县衙，请求县的老爷呀，按照法律惩治，除盗安民。这个知县呢，姓文，文知县接到诉状，马上就提审这个王小三，就提审这个贼呀。这时候王小三还真就改了口了，人到大堂之上啊，面不改色，说大老爷，我压根就不是什么窃贼，我是一个民间的土郎中，靠给人治病为生的。张国钦他的新媳妇新娘子姓司马，司马氏啊，在没结婚之前呢，脚上得了烂疮了，请我过去给他医治。我给他治这个脚疮啊，已经是多达半年了，但是这个疮口呢，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好呢。但是这个新娘子如今嫁到张家了，我也就跟过去了。我为什么跟过去呢？钱没给我结呢，医药费欠着我的呢，我理应追讨。我到张家讨债，却没成想啊，这个新郎官张国钦纵容奴仆把我打翻在地，说什么我不是医生，不是郎中，说我是贼。哎呦，大老爷，您得替我做主啊，我冤枉啊，他欠着我的钱呢，我是大夫啊。这知县一听，哎，一个说他是贼，另外一个狡辩说自个儿是郎中，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于是这个知县呢，就问这个新郎官，说你媳妇儿患有脚疮，是不是找医生给诊治了？这时候新郎官张国钦傻了，没想到这个王小三这个盗贼会有这么一手啊！说什么？说他自个儿是医生，所说的事儿啊，好像是有理有据，合情合理的。赶紧呢，就回答这个县的老爷，说我那个新娘子确实啊得过脚疮，她至于说找没找过医生，那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大老爷您琢磨呀，我那个新娘子是官宦人家的闺女，怎么会拖欠医药费呢？这是这个贼呀，他是为了逃避窃盗之实，信口雌黄呢，您别听他的，打他。嗯，这县的老爷一听，你媳妇得了脚疮了，如果这个王小三儿他不是大夫的话，他怎么会知道呢？于是这个文知县呢，就问这个王小三儿，你说你在司马氏他们家给他诊治过脚疮，那他们家的情况你肯定知道啊，来你给我说说。王小三儿这抬起头来，滔滔不绝的可就说起来了，司马家的陪嫁是什么样的，家中啊有多少奴仆，有多少使唤丫头，陪送的家具哪个工匠给打造的，司马氏有什么金银细软，有多少套的新衣服，他母亲在出嫁之前呢如何的嘱咐他，以及他有什么闺蜜呀、亲戚朋友啊。哎呦，说了一个详细，新郎官傻眼了，哎呀，他说的都对着呢呀，这又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到这时候，这个知县呢就不知道相信谁的了。其实这个事儿呢也很好解决，把这个新娘子找过来跟这个王小三当堂对质，这个问题不就清楚了吗？如果新娘子不认识他，说明这就是盗贼，如果这个王小三啊说的头头是道，把这新娘子也给问住了，说明人就是大夫。于是文知县就提出来，把那个司马氏给叫过来吧，当堂对质吧。哎呦，这个新郎官一听张国钦这儿啊，脑袋大三圈，说大老爷使不得呀。为什么使不得呢？因为您琢磨琢磨啊，新娘子刚刚结婚四天就要抛头露面，这对张家来说呢是奇耻大辱，而对于这个新娘子他们家，对于司马氏来说，这也是不光彩的事儿啊。啊，我们是官宦人家，让我们家闺女在公堂之上跟一个毫不相干的窃贼对峙，这哪行啊。无数次在节目里边给您列位啊，就是普及这个观念，在当事人看来，一个女的上了公堂了，就这么两种情况，第一作风问题，第二就是人命官司。无论是哪种，你说这新娘子还能要吗？还有法做人吗？有朋友对这种事儿啊不屑一顾。

嗤之以鼻，那又怎么的了？怎么的了？这种观念呢，是需要一点一点转变的。就这么跟您说吧，就是我小时候啊，要听说谁们家两口子离婚了，那就觉得这什么事儿啊？两口子还能不过了，还能离？你看，再看现在，离婚已经是很正常的事儿了，过不到一块儿就离呗。说着说着就说远了，反正这个新郎官提出来说，能不能别让我这个新妇，别让我这新娘子到官衙这儿来对质？文知县这很不高兴，你说他是窃贼，现在你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说他是贼，他说他是郎中，如果这个心腹不愿意当堂对质，你所控诉的就不能够成立，你听懂了吧？哎呀，张国钦这儿捉到窃贼，送官纠办，没想到被这个贼呢反咬一口，现如今还让自个儿媳妇当堂对质，非常郁闷。你说事到如今吧，怎么办呢？思来想去，张国钦就想到了，行了，我还是花钱解决吧。先解决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别让我媳妇儿来，丢不起这个人。他呀拿着银子就找到谁了呢？找到县里边的刑房书吏，叫黄子立，说这么着啊，我这儿有30两银子，您拿着帮我呀打通关节，别让我们家媳妇儿啊上大堂了。黄子立这拿了钱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就找到县的老爷了，说小的斗胆冒昧的禀告老爷，您让一个刚刚出嫁的新人到堂对质，人家这个老张家呀啊，即便是把官司打赢了，也相当于是输了，更何况司马氏那是官宦人家，人家家里边啊势力挺大的，您何苦为难他们，与他们为敌呢？依小的所见啊，如果这哥们儿他是一贼，他肯定不认识这个新娘子，不如啊咱们随便找一个其他的女的，让他冒充新娘子跟这个贼啊对质，如果他呢能认出来，说你不是新娘子，你这个脚上也没疮，说明啊人就不是贼了，就是郎中，这个事儿不就简单了吗？文知县听罢捋着胡子就笑了，说你先告诉我，你收了人老张家多少钱呢？哎，人县里边这个刑房书吏他就笑了，这黄子立说，大人什么事也瞒不过您，我确实收了人10两银子，括弧其实啊他收了人30两，他说我这个不是贿赂啊，我把这10两银子啊全交给您，就是罚没了，您呢按照我所说的做，这不是徇私枉法，可以顺利的断案，那您又何乐而不为呢？是吧，这个银子是张家心甘情愿给我的，要感谢我，也不是我去勒索我诈骗，也不会败坏咱们衙门的声誉。哎，这个知县一听，你说的倒是挺有道理的，行了，就按你的办吧，你去找那个新郎官让他安排吧。于是这个新郎官啊到了风花雪月的场所，找了一个青楼的妓女，打扮好了，乘着小轿子可就到了县衙了，有两个丫鬟扶着他下轿了，到了大堂之上，扑通给县的老爷跪下，娇羞之态就如同这个心腹啊怕见生人一般。这个文知县说，行了，既然最主要的人证已经到了，这名心腹我来问你，你看旁边这个王小三，他到底是窃贼还是郎中，你速速讲来啊。这个新妇人就是我们说这个妓女啊，就假装打量这个王小三，王小三这着急了，素娥耶，你不认识我了，我给你治脚上的疮治了半年多呀，你们家可不能这么办事儿 啊把我这么好的一个大夫诬赖为窃贼，你给我说句公道话，素娥你说呀。他这么一喊，就见那个新郎官嘴角上翘，再看大堂之上的文知县，其实也明白了，好，这就是一个贼，他跟这新娘子压根就不认识，还别说治半年病了。这位姓文的县的老爷文知县说了，行了，您可以下去了，来，左右给他上夹棍，王小三你赶紧给我从实交代，我告诉你说，这就不是新娘子，这是一演员。王小三这才知道坏了，上当了，那赶紧招吧，怎么回事呢？他确实就是一个贼。迎亲那天送亲的人很多，王小三趁着人多混杂，他就潜入到新房了，藏在人家床底下，准备是伺机行窃，却不成想

场啊，老张家热热闹闹，宾客满堂，始终没有下手的机会。往底下等着吧。哎呀，半夜里边，新郎跟新娘子入了洞房了，在床上得说点提己的话呀。这新郎就问他说，你看去年秋想娶你，你们家为什么不同意呢？让我这儿朝思暮想想了大半年了。这个新娘子就说了，还我也想嫁过来，但是啊，我左脚换了疮了，找郎中呢给我治了小半年，现在呀才总算是快愈合了，但是一到天凉的时候呢还是隐隐作痛，这才给耽误了。你想吧，人家是两口子了，又是新婚第一夜，无话不谈呢。新郎就询问他们家的家事，陪嫁有什么呀，你们家有多少丫鬟，有多少老妈子，事无巨细。列位，咱也知道啊，新郎新娘子入洞房之后肯定啊会谈到这么一件事儿，就是说咱烧了多少份子钱呢，是吧？反正我猜肯定有这话题吧。甭管有什么话题，这个窃贼王小三在他们床底下呢听了一个清清楚楚。这王小三在这个新房里边溜溜的被饿了三天。列位，他甭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甭管是节食减肥还是说穷的吃不上饭，谁要被饿上三天呢，眼前真的是冒金光。到最后这个贼实在受不了了，我宁可出去被人打死，我也不在这藏着饿死了。他本来呀，这不是到了第四天了吗，新郎新娘子要回去省亲了，结果这个贼呢从床底下跑出来了，准备翻墙走吧，刚一出去被家丁奴仆摁翻在地毒打一顿。他就跟新郎官这儿求情，说别把我送到官府了，我啥也没偷着，我现在你看看身上除了割的就是包，被你们家给打的，何必把事儿给做绝呢，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新郎官一听，我去你的吧，谁见你呀，你一个贼。结果这王小三就想，你等着我的啊，你跟你新娘子那点事儿我可是全都听说了，我呀到时候就说是你们家大夫，你们要是不承认的话，你得让新娘子上大堂吧，一上大堂你们家这个名声就臭了，我就不相信新娘子或者是新郎官你们这两家能让新妇人来上大堂之上跟我对质，这样的话没证人了，那我不就逃脱了吗。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王小三这儿把事情的以往经过就给供述了一遍，文知县一听，呵，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幸亏啊听了我们这个刑房书吏黄子立的了，一下把这案子就给破了。但是怎么判他呢，这也不是一个人命关天的案子，你说他是偷东西吧，没偷着，而且呢还被毒打了一顿，你说他是诬告吧，或者说他做伪证吧，顶多了也就是打他一顿板子，或者说抽他一顿鞭子，最后把这个贼啊痛打一顿，交给地方保甲严加的管束。正所谓夫妻床地有私语，岂料朋友窃听人呐。这个案子奇在哪儿呢，就说这个贼啊太聪明了，他知道啊，我偷听了你们的私房话了，我把这个话在县衙上一说，你们要想扳倒啊，得把新娘子给我叫出来，甭管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那都是不可能到公堂上的，都是引以为耻的，都觉得呀那是见不得人的事儿，人言可畏，舌头根底下压死人，弄不好啊这个新娘子到大堂之上跟我对质完了，扭头就抹脖子上吊，喝农药上吊自杀了，肯定不会来，到时候啊我就没有罪责了。没想到人家有办法啊，哎，这个黄书吏就给启发了，随便雇一个妓女，反正他也不认识，到这以后啊别说话，你看这个贼怎么说。这个案子就这么破了，这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案子。行吧，这起案子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六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艳霞曾扮演中国京剧舞台上第一出现代戏《白毛女》当中的白毛女，芦荡火种，也就是沙家浜当中的阿庆嫂，以及《白蛇传》中唱响小乖乖唱段的白娘子等角色。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白蛇传》当中的这一段。

0: 赵艳霞首创了真假嗓结合的唱法，表演洒脱，嗓音甜亮，唱腔悠扬，念白清脆，咬字清晰，塑造了一系列的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比如说《白蛇传》当中的白素贞，《碧波仙子》当中的鲤鱼仙子，《红梅歌》当中的李慧娘，还有呢《春香传》当中的春香，《石玉镯》当中的孙玉娇，还有呢就是《花田八错》当中的春兰等等，这些艺术形象也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京剧招牌艺术。
1: 是
0: 现在大家听到的呢是赵艳霞的演唱录音《潇湘夜雨》当中的一段唱。

祸难。过去叫一声哥哥，或是一声丈夫，都是可以的嘛。儿啊，快去吧。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0: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 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 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

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

0: 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2: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6: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0: 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2: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六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3: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2: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4: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2: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6: 张亮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5: 已经反超日本队。
6: 张亮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5: 拉开了半个圈，
6: 漂亮！哇哦，新的亚洲纪录！
7: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5: 金牌，
6: 金牌了，
5: 85.065分，张伯恒战胜了。
7: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

0: 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六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2: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上下统一思想认识，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力增长极。
3: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来自全球的3300多件设计精品亮相创新成果展览会，推动设计资源与我省特色产业集群精准对接。
2: 高速公路上长出物流港，一线经济观察看服务区如何把过路流量做成经济增量。
3: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省政府食安办印发通知，排查风险隐患，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正式启动，
3: 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2: 生态环境部联合多部门严惩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弄虚作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
2: 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是省委立足全省发展大局作出的重要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认识，围绕做强省会主导产业，打造创新型城市，完善城市功能布局，推进石家庄都市圈建设等方面，谋划思路举措，着力提升石家庄经济首位度，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增长极。
0: 石药集团今日发布公告，与国际知名制药企业阿斯利康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成立合资公司，在石家庄高新区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作为强省会的根基支撑，

0: 石家庄着力做强主导产业，依托产业基础和优势，大力发展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产业。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已形成半导体芯片、现代通信、能源电子等六个产业链。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鹿泉区委书记陈洪峰：
1: 鹿泉作为石家庄市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我们将勇当使命，主动作为，努力培育一批产值过百亿的龙头企业，确保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在“十五五”期间实现倍增。
0: 石家庄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马然：
2: 石家庄呢，将制定出台推动企业扩能提质增效的政策措施，探索场景驱动创新的新范式，深挖全市的场景资源，推动北斗加、5G、卫星互联网加、人工智能加等融合应用。
0: 省市联动精准赋能，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石家庄市省有关部门主领域明确任务清单、需求清单，研究出台支持政策和举措，在重大生产力布局、改革创新试点、要素配置等方面向省会发展予以倾斜。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实施强省会战略，要着力把石家庄市打造成创新型城市。石家庄市全力支持华北制药联合清华大学、上海大学组建 AI 生物制造与新生物制品全国重点实验室，推动建设燕赵电子信息实验室，探索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建设模式，建设一流科技创新平台集群。日前，由石家庄市与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对话呼沱清华面对面活动举行。自与清华大学签约合作以来，石家庄市依托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平台，一大批科技成果从清华的实验室走向石家庄的生产线。石家庄市科技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王金生：
3: 接下来立足让平台接得住，让通道跑得通，让生态养得起，做好相应工作，发挥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等创新研究院作用，高标准建设燕赵生物医药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健全验证中试场景服务体系，集聚高端创新资源，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0: 日前，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举办。作为石家庄市实施城市更新的重要成果，环城绿道全长101公里，将太平河、滹沱河、环城水系和76座公园游园串珠成链，成为市民休闲运动的好去处。石家庄市民聂鸿飞：
4: 尤其是这个环城绿道北线，然后沿着滹沱河，风景特别漂亮，边骑边看这个环境，然后心情特别好。
0: 实施强省会战略，要大力推进城市更新，着力完善石家庄城市功能布局。石家庄市坚持二环内做减法、二环外做乘法，加快实施城市重点片区轨道交通、路网航线、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等建设，进一步提高河北自贸区正定片区、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石家庄国际陆港等开放平台发展能级，巩固和提升滹沱河生态修复效果，做优环境拥核发展，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城市。石家庄市城市更新促进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景建涛：
5: 高效率推进六大片区建设，推动高铁片区、太平河片区实现率先突破，让更多城市更新成果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亮丽窗口。
0: 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孙涛：
6: 我们将继续用好的现有口岸功能、物流通道，吸引物流仓储、粮食加工、大宗商品集散等试铁临港的产业落地，推动物流枢纽向产业枢纽的升级，聚焦省会的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拓展更具适配性的国际线路，助力产业更好的出海。
0: 近日，石雄铁路建设现场传来喜讯，项目重点控制性工程跨区港高速特大桥转体连续梁转体成功。石雄铁路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56公里。建成通车之后，将串联起石家庄与雄安新区两地，进一步完善京石通道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施强省会战略，着力推进石家庄都市圈建设走深走实。当前，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正加快推进。 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张俊丽。
7: 我们将持续深化石家庄都市圈交通运输专项规划落地实施，强化重大项目谋划储备，重点推进新兴高速等一批关键性交通项目，补齐对外通道短板，优化都市圈路网衔接，提升通勤通行效率，助力提升石家庄都市圈集聚带动能力。
0: 作为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增长极的重要举措，石家庄都市圈包括石家庄、衡水、邢台、定州、新集五个成员城市，辐射联动山西省阳泉市，以强省会为牵引，石家庄市加快提升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持续深化都市圈同城化发展。都市圈成员找准定位、错位发展，在服务都市圈建设中贡献力量。石家庄市发展改革委都市圈建设推进科科长陈斌，
8: 以市场需求和专业化分工协作为导向，开展毗邻地区先行合作示范，加快构建梯次分布、错位发展、链式配套、紧密协作的产业发展格局。
0: 衡水市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龚艳双，
9: 衡水将深化与石家庄产业协同、科创联动、政府互通、服务共享，激活冀中南发展势能。
0: 定州市发改局四级主任科员吴少东，
10: 立足石家庄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定位，以产业协同、服务共享、文旅共建为抓手，全方位融入都市圈发展布局。
11: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昨天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赋能、集群焕新为主题，紧扣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推动工业设计从观展走向落地。在同期举办的河北国际工业设计成果创新展览会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00多件设计精品集中亮相。
12: 本次展览设有河北制造集群焕新、设计赋能集群出海、中国设计产业联动、雄安设计未来城四大展区，来自全球各地的340家展商集中展示智能制造、机器人、新材料等领域创新产品。其中，河北制造集群焕新展区全新升级，一批产业集群的创新标杆案例集中亮相。
13: 目前整个市面上做机械手的厂家很少，咱们这款产品呢，主打的就是轻量化，整体重量只有500克，比同市面上的产品呢重量都要轻，然后真正做到了轻量化、便捷化、智能化。
14: 我们引入了我们的机器人视觉，引入了我们的智能制造。做了一款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款咖啡机，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产品，通过我们的展示，能够寻找我们全国的一些合作伙伴，实现我们从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业的一个升级。
12: 在设计赋能集群出海展区，不少第一次参加设计周活动的参展商带来了最新设计成果。展区汇聚亚洲设计周、德国工业设计师协会等国际资源，围绕河北产业集群出海需求，搭建链接全球市场的桥梁。
15: 我们非常高兴能在这座未来之城向大家展示我们的产品。我们带来了自主研发的这款独立的音序合成器，这是我们第一次把它带到这里。外壳有一部分是我们在中国打印并制作完成的，而且电子元件也在中国生产。
16: 这次我们总共有19个展位，然后来自全球各地，总共60多个参展单位，几乎涉及到整个河北的产业集群相关的多个领域，比如说有些时尚箱包的，有一些可持续材料的，有一些建筑材料的。我们这次带来了不同的国际文化视野，也希望有不同领域的集群能够看到咱们这次的创新，看到更多国际市场。
12: 创新成果加速落地，未来图景也在徐徐展开。雄安设计未来城展区以蓄力跃升为主题，一些雄安本地企业展示传统产业转型和高端制造成果，更多外地企业带来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等未来应用场景，希望在雄安落地发展。
17: 雄安的整个的这种城市的规划还有给我的感觉是特别好的，它整个城市的建设以及它的这种未来城市的风格的打造，跟我们公司的产品以及研发方向都特别的契合，特别期待我们的产品能有更好的案例的落地。
18: 今天来参会的同时呢，我们也对展馆各企业做了一些了解，有很多我们合作的机会，看到了我们河北省很多一些比较新颖的创新设计，然后也有很多可以跟我们这个方案 还有我们的产品可以做结合的点。我们已经相互留了联系方式，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的促成合作。
12: 工业设计赋能产业集群焕新的最新成果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展体验，一件件充满巧思的设计产品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到工业设计的魅力。
19: 我们是从哈尔滨学校组织来这儿参观实习的，之前只是在电脑上的是一个概念性的一个东西，但是今天确实器械设计见到了实物，我是非常佩服。
20: 我本身也是工业设计的从业人员，整体参展下来感觉这次展会举办的跟工业设计的契合度非常之高，展品十分丰富，无论是在这个知识上还是品类上也收获了非常多的东西。
21: 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举措。在河北有这样一家服务区，它不光是过路车的落脚地，还成了商品中转的物流港。服务区怎么把过路流量做成经济增量呢？一起来听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22: 我现在呢是在 G18 荣乌高速的雄安北服务区，那我身旁这辆正在启动的小车呢，就是服务区每天往白沟跑的无人物流车。那么他现在呢就要去一家箱包厂取货，今天我们就跟着他一起走一趟，看一看服务区和工厂之间是如何直接联系起来的。
12: 小车驶出服务区，不用上高速，通过和服务区相连的国道和省道，20多分钟就拐进了一家箱包生产厂家。过去白沟的箱包往外发，得厂里自己找车送到城区的物流园，再等干线车来装。大货车在城区进行，白天进不去，夜里扎堆儿，堵路又误事。
23: 现在服务区的取货车直接开进我们的厂里边，我们提前把货备好，车一到装上去就走，少倒一次货，一车货我们就可以省下来几百块钱。而且现在取货的时间非常的灵活，我这边下单以后很快就有车过来取货了，效率是非常的高的。
12: 收货完成，取货车返回雄安北服务区全程不到一个小时。在服务区的物流转运中心，这些箱包不落地，直接分拨装车对接全国干线发往各地。
24: 我们服务区加物流的模式可以说是进城而不进城，将货物中转功能前置到了高速公路网络节点，少进了一次城，少倒了一次手，对于厂家和物流企业来说是实实在在的降了成本，对周边城市如白沟新城是真正的减拥堵减排放。
12: 随着雄安北服务区物流转运中心一期二期项目建成，这里可容纳近百辆中型货车同时装卸作业，重点服务白沟箱包产业集群，同时辐射固安、霸州等80公里产业带。运营以来，日均转运车辆1000台次，货物吞吐量500余吨，干线综合运输成本降低了22%。
25: 我们入驻雄安北服务区之后，大货车直接从高速进服务区装卸货，大车跑干线，小车跑末端，分工明确，算下来一趟活能省2-3个小时，一辆车月均能省2000多块钱。我们省下来的钱一部分让利给商户，一部分投入车队优化升级，可以说路子是越走越宽了。
12: 在雄安北服务区，不光是物流跑顺了，箱包出海的通道也打通了。白沟本地商家做跨境电商往往受限于场地和物流，直播场地在城区，仓库在城外，发货要等物流员排期，环节多，链条长。而随着中国国际白沟跨境电商基地的落户，跨境电商所需的开店、展示、直播、一件代发等环节都可以在一个区域内完成。
26: 海外订单呢，当天就能发出去，整个流程缩短了70%以上，通关成本降低了近50%。我们现在已经帮助了白沟本地的50多家工厂打通了海外的销售渠道，也孵化了23个跨境电商店铺，每天的发货量能有1000件。
23: 雄安北服务区的跨境电商基地把我们更多的产品卖到了海外，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外贸订单量比去年同比增长了40%，这是我们之前没想到的。
12: 从货车不下高速就地中转，到箱包在服务区就可以迈向全球，雄安北服务区用3年时间把过路歇脚的服务区做成了一个嵌入白沟箱包产业的物流港、产业港。今年7月，该创新模式入选河北省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典型案例。
27: 省陆发集团在“十五五”期间啊，规划布局了16处干线物流节点，利用服务区呢不下高速即可中转的 独特优势发展干线物流。下一步呢，我们要把服务区加物流的模式进一步拓宽，全力呢打造涵盖全省的干线物流网络，同时呢与地方特色产业协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未来呢将实现对全省107个县域特色产业全覆盖。
11: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3: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紧盯节日热销食品和重点区域，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通知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月饼、糕点、酒类、肉制品等节日热销食品及其他大宗消费食品为重点，严格督导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及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自查，强化线上线下监管一体贯通，加强对大型商超批发市场的监督检查，督促市场开办方经营者依法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对农村集贸市场、城乡结合部市场、小规模经营者等的问题排查，严厉打击销售三无食品、假冒伪劣食品、过期变质食品等违法行为，强化餐饮服务环节监管，各地要以旅游景区、餐饮集中街区、车站、高速公路服务区为重点区域，以大型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旅游团餐经营单位为重点对象，紧盯冷荤凉菜、生食海产品、冷加工糕点、自制饮品等高风险品种，加大巡查检查力度，要检查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人员取得健康证明的情况，要关注农村群众集体聚餐需求，督促举办者和承办者落实食材质量管控、规范加工制作、食品留样等要求，严防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要持续深化网络餐饮问题治理，提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效能。通知强调，各地要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同时针对节日消费量大、投诉较多的品类开展重点问题指标检测，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要第一时间下架封存、溯源核查和风险处置，严防问题食品回流市场、回流餐桌。
2: 河北高速公路微信公众号昨天发布2026年河北高速路网中秋节假期出行提示，预计路网运行总体平稳，公众出行呈现先期预热、错峰前置、中短途叠加特征，车流量较往年呈现增长态势，车流密集区域集中在环京津通道、城市出入口及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
0: 即日起至11月底，我省围绕人、车、路、企、村交通管理基础要素，聚焦重点企业、隐患道路、私家车、重型货车、电动自行车、酒驾、醉驾等8类突出风险，在全省部署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整治。
2: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我省7项发明和外观设计专利获奖。中国专利奖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主办，是中国唯一的专门对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给予奖励的政府部门奖，也是中国专利领域的最高荣誉。
0: 日前，北京至通辽铁路怀柔北至龙化段换梁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全线恢复通车。该工程是目前国内封锁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既有线提质升级重点攻坚工程。此次工程通过系统性换梁、线路精调、隐患治理，全面补强线路筋骨。
2: 近日，京津冀鲁四地卫健部门联合发布第8批区域临床检验结果互认项目和医疗机构名单。本次名单更新后，沧州市新增5家医疗机构纳入互认体系。
0: 沧州黄骅港首趟直达德国杜伊斯堡方向的中欧班列日前启程，班列自韩黄铁路渤海东站三场驶出，经石家庄国际陆港中转，前程约10,719公里，运输时长约20天。本次班列共搭载118个标准集装箱，货物品类以汽车配件为主，标志着沧州黄骅港中欧班列正式打通直达欧洲核心枢纽的陆路国际通道。
2: 一至八月份，石家庄市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814.7亿元，同比增长5.9%。
0: 河北省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石家庄举办。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市也将同步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来听河北台记者王杰的报道。
3: 活动现场发布了宣传周主题海报，向基层单位赠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单行本和《民族理论》书籍。 并邀请艳照盛开团结花宣讲团成员开展市集宣。

0: 演讲，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代表、河北师范大学附属民族学院院长刘森。
1: 40多年来，我们已经培养了5300多名优秀的西藏毕业生，还有20000多名其他少数民族的同学们。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了，我们接下来要严格贯彻落实这部法律，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担当起强国有我、不负青春的历史使命。
0: 五名宣讲团成员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事例，讲述扎根岗位、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动人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燕赵儿女团结一心、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台下听众深受触动，一位基层干部表示，
2: 刚才听了五位模范代表的宣讲，最大的感受就是榜样就在身边，团结就是力量。作为一名街道书记，回去之后我要把这次宣传周的热度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温度，让我们街道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接受赠书的学校代表也深感责任在肩，
3: 站在这个主会场呢，又代表学校接受赠书，感觉到真是激动。同时呢，接过这几本书呢，也感觉到是一种责任。回去以后呢，要和全院的师生做这个民族团结的实践者、守护者和宣传者。
0: 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将结合本地实际，通过开展现场宣讲、法律咨询和文艺演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4: 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铁人三项混合接力比赛中，由我省运动员李明旭、黄安琪和队友组成的中国队力压日本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队首次摘得亚运会该项目的金牌。下午进行的游泳多项决赛，中国队表现依旧抢眼。在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中，我省13岁的小将于子迪发挥出色，以2分06秒10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亚洲纪录，收获他本届亚运会的2枚金牌。截至目前，河北运动员已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5金1银。
5: 日前，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生物技术赛道在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开赛。大赛赛程3天，来自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8所院校，共198名选手展开激烈角逐，共展执教风采。
4: 在石家庄赵县，和赵州桥齐名天下的还有一样特产——赵县雪花梨，因为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而得名，栽培历史已有2000多年。9月中旬，华北平原秋风乍起，赵县的古梨园里硕果盈枝，梨香满园。如今，梨农们不再坐等客商来，而是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
6: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青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7: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8: 采到一般的采到10点就可以打包走，今天来的要到200箱。
7: 200箱这一天就收完了？
8: 对，提前预定了，就给他打包装，打着包装还都来到了。
6: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桠之间，指尖轻托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青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9: 咱们分3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6: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青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7: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9: 我们差不多一亩地，我

0: 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1: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青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2: 这边梨好吃，赵县的特产。
3: 第一次见这么大梨，确实这个彻底成熟了。这梨
4: 一会儿采走，
5: 装了50箱，够吗？
6: 够，外边给你弄好了。
1: 安青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青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0: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0: 对，付了30%。
1: 梨园采摘完毕，安青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0: 梨厂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精深加工，我们分一级二级，一级的我们都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型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还做成纯的雪花梨膏。
1: 安青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而现在这份念想又多了一层。
0: 赵州梨农真的是对这个梨树是非常有情谊，非常有感情了。一天种梨就是想找回小时候那种味道，现在我们的梨越种越好了，科技助力了，我就希望我们的梨能卖到全世界。
1: 但出海这条路处处是难关。
0: 最开始我们试着做出口，打击挺大，看着梨园的梨都非常好，可是拿过去经过测验，果型擦伤农残，哪一项不达标我们也不敢出口。设备我们也引进了，但是订单接不住，夜里我们也都睡不着，压力确实也挺大。
1: 今年安青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青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0: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型、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1: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0: 那我们现货了，
9: 正停管呢，停管得2-3天，在那边办手续，那屋里的动作得验，那水果得验货呀，查货呀。
0: 他什么大捆啊？
9: 今天正在安排。
1: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记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0: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出口一方面主要是出口像越南了、柬埔寨了、中亚， 到了明年七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4: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早晨，保定东部和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雾。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有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秋游河北揽胜景，烟照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百年工业遗产怎么活起来？石家庄段家楼给出了新答案。依托正风矿百年遗址，当地打造沉浸式红色文旅产品，把老建筑变成大舞台，让游客在实景体验中触摸历史。
11: 正风矿段家楼始建于1913年，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工业遗产，也是华北近代工业文明的重要遗存，享有解放第一矿的美誉。石家庄文旅投集团突破传统观光思路，打造建筑及舞台、历史及剧本、游客及主角的沉浸式文旅产品。
12: 我们让一个百年的建筑让它变得更有温度，同时呢，通过这种新型的沉浸式的玩法，可以让我们的游客，特别是年轻的游客走进我们的建筑当中来，最终是让他走进那段历史，变成历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同时呢，在这个感悟的过程当中呢，让游客跨越时空去致敬先贤，然后同时唤醒他们的爱国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热情。
11: 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段家楼全新升级实景剧本《血色征途》，剧本取材真实历史，游客化身剧中人物，通过剧情演绎、实景闯关，亲身感受烽火岁月，实现工业遗产保护与红色文化的活态传承。
13: 我想告诉观众，记住解放第一矿，记住石家庄，记住河北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付出的一切，记住那间不肯改课本的教室。爱国不是口号，是把每一个字都写好，把每一份责任都扛住，把先辈的选择讲给下一代。愿大家走出剧场时，心里多一盏灯，也多一束光。
11: 从看到玩，从观光到沉浸，百年遗址正在焕发新活力。实景互动体验让文物活起来，也让厚重的红色历史触手可及，进一步丰富了景行矿区的文旅业态，为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增添了新选择。
14: 感觉这个故事整体还是很比较饱满的，包括它的各个章节的任务啊，这个连贯性还是很强的。节目的故事线，包括它的前后连贯，包括最后这个立意，我觉得非常有教育意义。我看现场有很多的小朋友，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场这个非常生动形象的爱国主题教育吧。
4: 邯郸市日前发布20项金秋主题文旅活动，其中9月28号到10月7号，邯郸道广府古城、大明古城同步开设食品文创国风市集。此外，邯郸还将举办成语课堂、文脉邯郸、永年吹歌、华夏传声、青春飞扬、韩青超总决赛等活动，全面构建白天可观景研学、夜间可休闲赏眼、线上可种草打卡、线下可体验消费的金秋文旅新格局。
10: 日前，2026山海关金秋长城局展正式启幕。本次局展以角山长城为主展区，山海关古城为分展区，汇聚百余种珍稀橘品，匠心打造200多个创意橘艺造型、26组大型主题景观。局展将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北京时间7: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4: 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引发，专家解读如何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0: 俄罗斯与乌克兰展开大规模军事互袭，乌总统访美，新闻分析，泽连斯基都有哪些诉求？
4: 伊朗总统将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

0: 庆假期一起去长白山赏最美秋色，
1: 石家庄组团出发，纯玩林购物，6天玩转长白山、延吉、哈尔滨，
0: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2: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以往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像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就成为了主要的评价指标。那么此次印发的意见摒弃了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起了高校分类评价机制。
3: 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4: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的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

0: 现，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1: 分类改革的关键呢是让各等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校教研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2: 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3: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
1: 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的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
0: 你说不同类型高校，它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拨款收入体系，比如说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3: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9号至20号，俄罗斯与乌克兰展开大规模军事互袭。俄方表示，乌克兰对其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袭击，动用无人机超过1600架。俄军则打击了乌境内的146处目标。就在战场局势持续紧张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开启了为期3天的访美行程。
1: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9月2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方此次对俄袭击规模为历次之最。在俄防空系统击落的无人机当中，有450架飞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针对乌方的打击，俄国防部20号表示，俄军使用空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当天凌晨，乌克兰境内为乌军服务的物流中心、仓库、港口及船只等目标发动了打击。在局势紧张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于本月21号到23号访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讨论俄乌海上停火与能源停火事宜。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泽连斯基此次访美的核心诉求集中在两大方面。
4: 一个是寻求更多的支援援助，特别是冬季到来之前，乌克兰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可能会遭到更大规模的打击。乌克兰需要更多的防空系统，同时呢，也需要更多的能源支持。另一方面呢，有可能就下一步可能的俄乌之间的谈判和美国协调立场，避免美国在斡旋的过程中呢，提出对乌克兰不利的条件。
3: 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媒体19号称，在特朗普此前公布的联合国大会双边会晤名单中并未出现泽连斯基。不过美国却在前一天批准了一项价值 26.8 亿美元的对乌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在张学峰看来，美国的这一波操作

0: 体现了其对乌克兰施压与援助并行的平衡策略。
1: 特朗普他不会面本身呢就是一种施压，暗示乌克兰在和俄罗斯谈判等问题上要听美国的，要由美国主导。美国批准对乌克兰的军售计划，那肯定是要收钱的。理论上它可以提升乌克兰的防空作战能力，同时呢这也是进一步向俄罗斯施压。那么它对乌克兰是在施压和援助之间玩平衡，可以说是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一种演变。它既要施压也要适当的给一些甜头啊，单纯的施压呢乌克兰也就不会听从美国的。
2: 在军援乌克兰的同时呢，特朗普18号还签署了一项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对俄政府高官、相关金融机构以及能源部门等实施制裁，同时授权美国政府对购买俄石油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这一制裁力度被认为是近年来美国对俄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之一，也标志着美俄关系再度跌至冰点。对此，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直接军事威慑才是俄对该法案的应有的回应。俄总统普京18号表示，在俄罗斯新版国家军备计划中，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其绝对优先事项。张雪峰观察。
1: 那么这个新的法案呢，实际上呢，相当于把美俄之间的矛盾呢进一步扩大到第三方，美国的制裁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制。特朗普呢，他本人有很大的自由度，甚至呢，他有可能签署一些豁免。那么，所以呢，这项法案的作用呢，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被夸大了。但是呢，在总体上展现出美国对俄罗斯趋于强硬的态度，同时啊，也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的一种政治牌。他试图呢，通过加码对俄罗斯制裁来获得一些选民的支持。俄乌冲突持续4年，北约美国虽然给乌克兰很大的援助，但始终呢没有直接的介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忌惮俄罗斯的核力量。俄罗斯在总体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它发展武器装备有两个目标，一个呢是能震慑住大国，另外一个呢是能打赢中小国家。
0: 在美俄关系紧张升级之际，近日双方也释放出一丝缓和信号。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新一轮会谈，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对此，张雪峰进一步指出，美俄会谈旨在管控军事风险，规避直接军事冲突。
1: 美俄关于消除关系中敏感问题的对话，可能并非单独的是针对俄乌冲突，主要是围绕美俄之间的这些敏感的问题来确立底线，建立护栏，防止两个国家呢直接发生军事冲突。比如说在空中发生擦枪走火，那么在太空发生对峙，在这个核安全问题上发生问题。那么像这样的会谈呢，举行总比不举行强。但是呢，也不要指望通过一两次这样的会谈解决美俄之间最尖锐的矛盾。
2: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据预测，九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公布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统一了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裁判理念，细化了裁判规则，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作出严格限定，不能简单以刑事立案为由叫停民事案件审理，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司法解释自今天起施行。
0: 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等多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要求当前要着力抓好推进全领域监管，狠抓执法办案，强化立以案促改三项工作重点，从拓宽问题线索来源，加大案件查处力度，提升协同联动效能，完善监管执法制度四个方面部署11项具体措施。
2: 生态环境部昨天公布今年八月份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7.3%，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0.1%，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2: 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该船舶搭载的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
0: 昨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林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2: 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在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当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2: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
2: 韩国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执政支持率在连续10周下滑后首次止跌回升，小幅上升至34.8%。在政党支持率方面，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也反超国民力量党。
0: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贺振贤。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2: 印窑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1: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晴，20度到28度。我那会儿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雷阵雨到了晚上八点左右才下来啊，下一会儿雷阵雨，晚上八点左右下会儿雷阵雨，然后再转晴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您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好事儿。沉寂许久之后，这个西贝的这个创始人贾国龙再次发声。据澎湃新闻报道，在9月20号的一场会议上，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发表演讲。